然后呢，当然我们的家庭假期也很多是跟着像美国的他们的家庭的度假方式。当时呢，我知道我的我们家附近的朋友们，他们多半的度假方式就是会到他们的grandpa 或 grandma，就是他们祖父母的家庭，他们也许是住在。不是住在城市里头，他们可能住在乡间，或是住在比较外围的地方，会度假。那也有很多人呢，他们会买一个叫 time sharing，那就是说他们会参加一个叫，比如说不同的组织，这种 time sharing 就是说你一年买一个礼拜的度假区，比如说你喜欢 Florida 海边。或者你喜欢山上，或者你喜欢海外的离岛，比如说在夏威夷啊，或者是在这个中南美洲啊，那他们有各种不同的选择。当你买了52个礼拜中间的一个礼拜的时候，你呢，你可能当初原始的你会买一个地点，但是你每年付一个比较便宜的钱。你就可以交换到你想去的地方。那对于美国人来讲，他们很多很多很多的人都会买这样的度假的一个礼拜。当然不可免俗的，我们也买过。那也我们买的是在 Cancun，是在墨西哥的一个岛。那当然我们就也是选择去换不同的地方，但是后来实在是。觉得非常的累，因为你要选择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几乎大部分都是你买的是哪一个礼拜，你就是换那个礼拜，就变成说，我发现大部分买了这些time sharing 这种一个礼拜方式的朋友，到后面都觉得非常的累。那当然对于提供这样的生意的这种。度假 time sharing 的公司呢，也慢慢的就更多的方式来适应他们的客人的需要。你可以买一个礼拜，但是你可以换到不同的时间。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每个人他每个月每一年的度假期的时候，他们都要来做计划。那对于美国人来讲呢，这个是一个全家旅游比较方便的方式。因为呢，你全家去旅游，假设你就是一般2个孩子、3个孩子的话，你去选择度假的酒店呢，你是选择家庭式的，就等于是有2个卧室、一个小客厅、一个小厨房，然后是在一个度假区。那最多的选择可能是在迪士尼这种游乐中心附近的。都市，那他们就离那个度假中心非常的近，有的甚至还是在迪士尼整个园区的里面，你可以买一个这样的度假 time sharing。但是呢，就说后来我的朋友几乎人人家都有 time sharing，那大家共同的想法就是说，小孩子小的时候，尤其在他们上大学之前，你每年家庭都度假。那么至少有十多年的时间呢，你是每年都要计划出去，暑假出去旅游的。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暑假旅游是一种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呢，大家几乎人人都投资了，少则大概6、7千，多则好几万，去买一个 time sharing，看你的度假的方式是需要更多的弹性呢。更多的变化呢，还是说你固定的家庭就是每年一度去度一个假，都是同一个礼拜，然后同一个地点，那你当然永远不交换，永远不去换地方的话，你这个 package 是最便宜的。那这是一种美国人的方式。那到了我们孩子都长大了，现在我们也有了孙辈的时候呢，那我就觉得他们比我们幸运的是说，因为我们以前都是留学生出来，并没有祖父母的家，祖父母的家都是在台湾，非常的远。那所以呢，我们从来很少能够说跟祖父母共同的度假，那都是我们去看他们啊，我们飞很远的这个每一边要走一天的飞机。

去看到他们，也许相处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然后回来就到祖父母家。但是呢，我们大部分的祖父母呢，如果我们这出国留学的这种家庭呢，可能祖父母也就是住在都市里头，台北市。那个时候祖父母也许就把我们带到比如说垦丁啊，或者太平山啊，或者是阿里山啊，去度一个短假。

尤其是一个飞机飞过去，又有时差，飞过去，飞回来，那这样子大家对于这个兴趣就不是那么高。那我们，但是最多的时候还是在美国度假，暑假呢，就是让带着他们去一个地方，要么租一个礼拜的旅馆，要么就是 time sharing，要不然还有就是朋友，他们彼此之间会就是让渡这 time sharing，我们帮他付那个一个礼拜，这个安排旅馆的钱，然后我们就用他们的 time sharing，或者他们用我们的 time sharing，是这样子的度假的方式。那到了女儿女婿他们有了孙子以后呢？那因为他们的情况也比较特别，我们当初是留学美国，然后到了美国来成家立业，但他们现在呢，就是这一新一代的很多的年轻人呢，他们就到海外工作，像我的女儿，他们是先到香港，后来就到了新加坡外派。那在新加坡呢，到了放假的时候呢，那对于女儿的话，因为我们常来常往，对我们来讲是方便的。我们那个时候住在台北的话，到新加坡也不远，所以常常去看他们。那对于女婿来讲呢，他的比较珍贵的一年一度的假期呢，他就是一定要回到他的家乡去。女儿的这个家庭呢，他们很少有机会能够到他们祖母家去，因为祖母家不是住在大城市，她是住在纽约的上州，是 upstate。上州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纽约州的州议，就是州政府所在地，就是 Albany 附近，大概2个钟头的一个属于比较乡间的。一个就是等于是家族很多年传下来好几代的房子，那他的grandma 他们是因为有另外的称呼叫做 Mima 就是 grandma 的意思，但是他们是英国人，他们就有他们自己比较亲昵的称呼，那他们就说暑假的时候，女婿是一定要回到他的家乡去。然后带着孩子去体验，最主要的是去跟咪玛玩，让咪玛看看他们长大的样子，然后呢，就乡间去过一下跟爸爸一样的童年生活。那这个对女婿来讲是一个最重要的度假方式。那当然，我女儿不是那边长大的，所以他每次也都需要跟着他们全家人到那附近去度假。那现在呢，他们觉得住在咪玛家，因为交通并不是很方便，所以呢，他们就决定在那个不太远的，开车半小时的一个地方呢，也是有山光水色，很漂亮的风景，他们就会租一个 Airbnb 的一个 house。那这个 house 通常就会有大概6个卧室，5、6个卧室比较大的 house 租一个礼拜，然后呢，6个房间呢，当然他们女婿女儿一间，咪玛一间，然后我们家我跟我先生一间，那另外不止这4间之外呢，还会招待，比如说小阿姨，就是我的小女儿，一定要去到那边跟小孩子玩，另外呢还有一间是他们的客房，那这个客房呢，也就是属于女婿的朋友来来去去，他的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要来看他，跟他混一混，然后打打撞球，弹弹吉他，生一个火，在野外生一个火，然后大家就坐在那边，一人一杯一瓶啤酒抱在手里头，升起篝火。烤那个 marshmallow 就是棉花糖，跟饼干一样烤了，然后就吃，然后喝啤酒，聊聊通宵的聊天。其实他们男生也没什么聊的，他们就是会一起弹他们以前年轻时候弹的那些歌。那女婿当然是这个也是从远东
飞到美国去，当然不可能浪费一个行李去带他的吉他，他自己家里的吉他当然就不带，那他的朋友就会把

他的吉他带过来，而且呢，Mima 就是女婿的妈妈，就是我的亲家母呢，也留了他以前的玩具啊什么，到时候就会把这些旧的玩具都带去。那这些玩具包括什么一些 chess 啊，就是下的西洋棋啊，还有他的旧的吉他，还有旧的 bass 吉他，以及这个以前的一些他曾经喜欢玩的东西，就会带到那个度假屋。然后呢，这个他的女婿的朋友呢，因为也是有工作，所以他们可能会有一天在那边大家聚会吃饭，然后烤肉，然后其他天呢就各自谁有假期就混过去。然后呢，他们房间住不下，就住在那个外头的客厅里头，就在沙发椅上躺下来就睡，然后整天也就是很轻松的在这个 country road。这个 country 在乡下的这样的一个 Airbnb， 那大家有一个重度的假期，大家一起能够重逢，然后一起谈一谈大家彼此的生活。他们也看到了女婿的孩子，那女婿也有时候他们也会带着他们太太过来，但是大部分的人呢，就是主要就是为了见面。那老朋友相见当然是两眼泪汪汪，我们没看到他泪汪汪，但是就觉得他们很非常 enjoy 在一起的时间。那我们先说到这里，休息一下。

我女婿他们家的度假方式。那因为现在是暑假的时间呢，我觉得大家都是会进进出出的。那我自己在感觉我们中国人的度假方式呢，很多时候就是好像是为了在我们生命中留下记号，是我称为笔记型的度假方式。那我以我自己这样的一个很特别也是比较好笑的例子，我来跟大家分享，这什么叫笔记型的度假方式呢？就是在我1995年外派到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想，哇，我们终于就是有机会呢能够看一看世界了。我们原来住在美国，那时候我是7、8年到美国，所以就是在十几年之后呢，我就觉得在美国的生活有一点一成不变。那对我们来讲，就我们也慢慢的变成了美国人的那种以美国为世界的方式。因为美国就很大，就以我们家庭度假来讲，如果我们在美国的版图上，我们要去比如说几个方向了就是东西两岸的方向，东岸就是纽约州、华盛顿这些比较历史有名的地方，那总是要去看一下。那我们是住在中西部，就是正中间。那到东岸去过了以后，然后呢就到东岸的佛罗里达。到佛罗里达当然是就去看那个 Key West， 就是在佛罗里达南边的那个一个非常跨海大桥，然后再往上走一点呢就是他们的海边啦，著名的 Daytona Beach， 然后就是 Disney World，那是很大的，世界上最大的一个 Disney 的园区，带着小孩子去过了。然后呢我们又走到西岸了，西岸也是有很多的大区域，比如说国家公园区，也就是从北到南或者从南到北，这不十几个国家公园都是山川壮丽，非常的美好，而且也有很多的不同原住民的遗迹啊。而且呢到海边也是很好玩的啊， Santa Monica 海边，然后再往北走就去旧金山啦，旧金山那边也是要么就是酿酒区，要不然就是旧金山那个市区的金门大桥，他们的那个种种室内的风景那都去过。这些走了，然后环球影城啊或者是他们所有的这种主题公园都去过，也就花了好几个暑假的时间去不同的地方玩。最终呢我们可能也去墨西哥，稍微远一点就去墨西哥，那北边就到加拿大的个落基山脉，那边有非常美好的山川的景色， Banff 国家公园啊， Jasper 国家公园啊，那这些东西也是十几年的时间也都走遍了，在美国的美洲大陆比较著名的景点，北边的加拿大，南边的墨西哥也都去过。那么这些我们叫做笔记型的度假方式，就是每次去在地图上做一个笔记啊，我到过了这些地方。那这个当我们外派到远东的时候，好家伙，我们就觉得机会来了，我们现在的笔记可以延伸到亚洲的各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就一每年的暑假跟寒假跟春假，我们都有不同的度假方式。那在亚洲所有的东南亚国家，每次都去东北亚、东南亚，甚至到印度、到斯里兰卡，就是我们都走过。然后呢每次，尤其是每次由我们就是美国，我们从中国出发回美国的路，我们常常走的叫做 Around the World 这个飞行。大家如果想想啊，如果从中国要回美国度假，这是我们公司要求我们每年一定会要回家度假一次。所以呢这样子啊，我们如果原来是走飞飞机从上海飞到美国，就飞太平洋，但是呢我们后来是选择我们都用 around the world， 就是说我们可能走欧洲到了回到美国，然后再从美国走太平洋回到上海。

海。那用这种 around the world 的 mileage 是很多的，是几乎是原来的两倍。但是呢，就是在价钱来讲，机票的价钱来讲，差不了很多。我们可以自己补足那个中间的不足，但是是少数，就是非常的划算。同时你的 mileage 原来你可能是69000多迈，走就是从上海到美国 around the world 的话，你就等于说是大概要100000迈左右。所以呢，这个旅程数赚了，然后呢飞机票的补差也不是太严重，那你就有机会到欧洲很多的地方去沿途去玩耍。那我们感觉这是一个很好的度假方式。所以呢，有在小孩子还没有上大学之前呢，我就有大概4次的 around the world 这样的一个旅途，也是我的安排。我的女儿常常笑我说，我妈妈好像是 travel agent， 每次都会这样做安排。但是呢，也带着他们，我是说，那你就已经去过，要说欧洲、美国的所有的地方。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说，除了南美洲跟非洲，我们没有特别的去走透透之外呢，都他们该去的地方，我说在你的笔记本上，你都已经到过了，你不要说你是一个没有出去旅行过的人。那对孩子们来讲，每个暑假呢，我们都在做旅行的功课。那这样子做了，到了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呢，基本上我觉得，作为一个尽自己的努力让孩子们可以看世界的妈妈，我觉得我应该也是不辱使命哈。那也看到了很多的地方，所以才会起心动念，最后我就说相伴走天涯就成了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情况呢，对于我的女儿长大，她自己成家以后，她跟她的先生，因为他们都已经在海外待了很长的时间，所以他们非常怀念就是他们首发的地方。那对于我的女婿，他的说法是说，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跟我有同样的童年回忆，而且呢，他也一定要需要看他的母亲。每年的暑假，他一定要回到家，因为我的亲家母呢，她是一个就是她丧偶，所以呢，她的生活背景跟我们不太一样，所以她的就是女婿呢，每次一定要回去看母亲。那亲家母呢，她是一个高中毕业然后没有念大学就很早就结婚的一个非常很典型的属于在美国也许占大多数的家庭的孩子。因为是高中毕业，所以她是 work class， 她总是从事就是比较体力劳动型的工作。而且呢，在年轻的时候，他先生很早就心脏病发过世，为了养他跟他的就是我的女婿是他的独生子，那他就必须要有保险。当时呢，其他的工作是没有提供保险，所以他还曾经去那个学校开过 school bus， 开校车，因为他需要保险。然后呢，他后来就说他的工作呢都不是一个我们大家传统的坐办公室的工作。他自己有非常强的兴趣，就是因为他的家庭呢就是跟着我们一般相处的家庭也不太一样。那他是我的亲家母，他的家庭呢是住在 Upstate New York， 在纽约州的上州。那这些上州是有很多的农地，然后也有很多山区跟林区，然后那边可以打猎，你只要有打猎的执照，你每个季节狩猎的季节你就可以去打猎。然后呢，它主要的猎物是鹿跟熊。那他这个鹿跟熊呢，他打猎的结果呢，其实也有部分给他提供了他的就是收入。那他每年猎完鹿以后，他会把这些鹿呢 slaughter 去把它就是把它分割了以后，他

他会把鹿肉都劈下来，然后去做鹿的那种 sausage 香肠。美国人对于这一个野味非常的风靡，因为他们觉得这是真正的很干净新鲜的野味，所以他会把那些鹿肉去做香肠，然后去烟熏所以就是他自己有一个就是现在的生意都不是开着店做的，他就可以是用邮购的，人家会给他买 deer sausage。 那他现在的到了就是中年以后呢，他又开了一个动物的美容院 grooming service， 就帮动物去剪毛啊，修理仪容啊。然后呢，他同时呢，因为他从小到大也猎熊也猎鹿，所以他是会剥兽皮。那他有朋友呢，跟他们就会做动物标本。如果大家有时候看到有些人家怎么会有一个熊的那个标本，或者是有个鹿头呢那个标本，或者是有些人家做用那个鹿角，大家知道鹿角是一个比较漂亮的那种装饰哈。那个鹿角他有时候会把它做成吊灯啊，或者做成等等的一些装饰，就是家庭的装饰品。那他也会做这些事，他会剥兽皮，会处理，然后做动物标本。那这就是我的亲家母，他很特别，他的块头很大。然后我这一次我会把他的一个跟他的猎物，就是一只被他打死的熊的照片放在我们的那个放在我们的笔记本上，大家可以看到。那上一次我们提起来打枪，因为我有去靶场去练枪，这个朋友带去为了好玩嘛，结果我就去试验，结果我就跟 Terry 我的亲家母说，诶，我年轻的时候16岁17岁的时候曾经去靶场打过三颗子弹的这个军事练习，那时候军训都要去靶场去体验打击。那我就说这一次我到了靶场，我打了快100发子弹，就他就笑起来，他说那你一定是玩得很高兴。我说哎，是的，蛮特别的。我说你有几管枪，他说他有50多管枪，他的家就有50多把枪，他是一个人生活。你看他家，那我说你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把枪，他说从我的祖上就每一代都大家都累积一点，到后面就他的库藏就有50多管枪，可能有的都还是像是古董级的枪。那他的兴趣也是他有时候会去擦一下枪去保养一下，所以呢这是我的亲家母。那他的家呢就是在一个森林里头，然后那个房子的周围他自己做了游泳池，就是一般简易型的那种游泳池，还有泡汤的那种设备。同时呢他的整个的生活环境呢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我们去他家的时候看到，我也觉得说哇，就是生活在森林里头。那当然我的孙子孙女去到那边简直太高兴了，因为他养了好多狗，他大概有五只狗，然后呢有好多只猫。那当然如果你不太喜欢动物的话，你会觉得哇，这个跟这么多的动物生活在同一间房子里头是好像有点可怕。但是呢我们的孩子就很喜欢去咪玛家。到咪玛家的时候，咪玛也会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给他们吃。那他就是亲家母跟我呢，其实老实说我们就是觉得彼此很友善，但是实在不会有很多共同语言。那但是他很友善，就是他也是因为他儿子的缘故呢，所以就把我们也当亲人这样子。那他的朋友也跟他样子很像，都是很快很个头很大，而且照我的讲法就是他们可能吃太多的肉，所以呢我有一点担心他们吃的蔬菜不够，因为每次在一起的时候我都是一定会做2个蔬菜1个肉，类似这样子。那当然他会觉得说
哇，你这个吃的都没有肉，好像吃不饱的感觉哈。但是呢，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很开心。

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孙子孙女到他那边就有一个他们每年暑假都要做的事情，那我就觉得这个也是让我非常的向往，所以呢，我在下一节的里头再跟大家分享。休息一下。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今天我跟大家谈谈我们女婿他们家的度假方式。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生活体验，我个人也觉得非常有趣。那我刚才讲到说，这次我的亲家母 Terry 她是一个块头很大的一个女性，那她一直都是丈夫过世，所以呢他的生活很独立，而且呢他的体力跟他的能力也很强。那他每个暑假呢他还有一个度假，就是他虽然他的家就在山林之间，每天都在度假看风景，看他们有湖有山有树有森林，然后这是他家的所在。但是他暑假每年他会把他的船，他有一艘船啊，在湖里头这个可以开船然后去钓鱼的一艘船，就可以连接在他的车子后面有一个 trailer， 就把他他的船跟还有他的 trailer 就是一个度假屋，他就开车开到他们家大约20分钟以外的一个湖旁边，那个湖呢也连接到一个河流。那他这个租金是非常便宜的，他一个暑假这样子租两个月的话，好像还不到1000块钱，他就可以每天住在湖上面，住湖边嘛，然后呢他的船就放在那边，那他每天可以在湖里头钓鱼。那个池塘钓鱼实在太容易钓，那个池塘的

那个湖呢，那是大池塘，就是是一个小湖，但是是一个很大的，看起来是很大的一个，我不应该说是池塘，但是为什么我说是池塘呢？因为那里头的鱼都是鲶鱼啊，一条一条都很厉害，大概4、5公斤重那么大的鲶鱼。那从小到大，那个鲶鱼呢，他们都是养在那边的，那个鱼的个头那么大，这种鲶鱼其实在美国是叫 catfish。那老美一般来讲是不太怎么吃的，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肉呢是没有刺，是很好，肉也很嫩。但他们觉得那个池塘的下面是有泥土，所以他就说：“哎呀，这个鱼是不是有一点土腥味？”那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因为很会处理鱼嘛，烧鱼啊，你做红烧鱼啊，做熏鱼啊，做各种不同的鱼，都可以把它做得很美味可口，因为它的肉质很鲜、很嫩、很细，而且完全这个刺很容易拿掉。那他们就是为了钓鱼的乐趣。那我的孩子，我的这个女儿的两个一男一女的孩子，他们就太喜欢去米玛的湖上的船，就是 trailer 跟船，上面去钓鱼，因为他们很小，就是像我的小外孙只有不到7岁，然后外孙女大概2岁多，他们呢就是2岁多的那个拿一个小朋友的那种鱼竿呢，然后呢米玛就把什么鸡肝呐、啊，或者是都是很营养的东西哈，蚯蚓啊，蚯蚓都不太用，主要用鸡肝，因为吃起来很方便。他把它切成小小块，然后弄放到鱼钩上。那个鱼竿就是他先教他们怎么样抛鱼线，他们那个很小就可以把那个鱼线抛得很远，然后抛得很远以后呢，大概5分钟鱼就上钩了。那因为小 baby 呢，就是2岁多的那个 Lucy 呢，他就一下子他就说有东西了，那咪玛就帮他举起来，就钓了一条小小的鲶鱼上来，然后钓上来，咪玛就会帮他放在一个鱼钩上，他就可以提着那个鱼钩照相，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条小鱼啊，后来他爸爸说，他说 Mom。他说我觉得这个鱼竿看起来好面熟啊，就后来他妈就说这是你小时候第一个鱼竿呐、啊，都没有丢掉。你看我的女婿都40多岁了，他妈妈把他的第一个鱼竿还留着，所以我那个女婿好高兴，就把那个鱼竿照相给我们看，因为都留下来，这就是他们的家。他不像我们的是外派的人生，哈，他们是永远待在一个地方好几代人，所以他所有东西都留住。那我当时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说为什么我的女婿就一定要回到家去度假？因为他可以看到他这个人生中的每一样东西。那不像我的家庭呢，因为我们在20多年外派的生涯里头，我的记忆里头就是每次搬一个地方都要把东西丢掉一部分，所以就是总是就是轻装上阵啊。对于我的孩子呢，那个很年轻也就离开家去上住宿学校 boarding school，也是他们每个暑假之前都要把所有的东西，像人家住在美国的孩子，他父母就开一个 trailer 来把他所有杂七八糟东西装车带回家。但是他们，我的孩子们，他们永远只能有一个皮箱，就是把他认为绝对不能掉的东西塞进去，然后提着皮箱到他暑假要过暑假的地方。那他们通常不太留任何的东西。那小女儿因为她是学艺术的，所以她有很多东西她是舍不得丢，所以她可能会丢衣服，可能会丢其他的东西，但她自己的作品她通常就不太会丢掉，所以能够留下来的也就是她曾经做过的一些艺术品。我就觉得这个是两种不同的人生。那我的两个女儿，她们都是全世界各地行走。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牵绊他们，但是呢，对于这种有一个家，一直好几代人都在同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也。

也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生吧。我觉得就是说，你会培养出来不同的两种个性，但是呢，能够轻居简从的，就是能够不要把很多的东西累积起来，是一种生活方式；而能够把所有历代历史所有的东西都堆起来，那有时候看起来也够烦恼的。因为你一代人过去了，另外一代人是不是也要跟着留下来呢？这也是一个可能是一个负担。但是对他们的人生来讲，他们会觉得他们有很多留存而且不会忘掉的回忆，那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是吧？那对于我们这个每个人的不同人生跟他后面的生活轨迹，其实也都是起始于他们的那个家族的传统。那我们中国在从中国人在很多年是安土重迁的，但是到了近代呢，这个新的时代发展呢，就有很多人很早离家，很多人在外面闯荡生活。所以呢，我感觉各有各的不同的人生选择，那也不是说会有什么特别不好的，那就是我觉得就是能够适应自己的生活，be happy，总是能够因为自己所有的而快乐，这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好，话说那个我们这个跟着女婿他们去度假呢，刚才介绍了怎么样去密码的湖上的那个度假屋呢？他那个度假屋什么都齐全哈，那也有厨房，也可以烧他们的鱼，而且度假屋旁边他们也有一个那种小亭子，那小亭子就是你各家都可以有一个那样的小亭子，那他们各家也就把它布置的，有些人就把它布置成夏威夷风格啊，你可以在那边戴着草帽，在那边喝啤酒喝 cocktail，或者是有些人家就是把它做成一个像餐厅，就是室外餐厅一样，他们旁边就是 grill 啊，烧烤啊什么的，所以这个是这些邻居是夏天的邻居，就是说他们都固定的在那边租那个地方，就跟同一个老地主租了一个位置，然后把船开过去，把他们的 trailer 开过去，然后住在 trailer 里头，然后住在船上面，而自己的家里其实离得也不远，就开个20分钟车又回到自己家里，有什么东西可以回家去拿。但是这一群朋友也是几十年来，他们每个暑假都会在那边，就是围着一个湖，然后呢，湖对岸跟这边咱人人都认识，然后他们就每天到不同人家家去做客，然后吃东西、聊天，山南水北的这样到处聊。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愉快的生活方式，但是呢，他们这一群人几乎都是同样的背景，就是跟 Terry 他们很像，并不是坐办公室的人，而他们所谈的话题去听呢，而且他们有不同的口音，也很有趣，因为他们也喜欢谈打猎啊，谈这个那个，他们的生活真的跟我们非常的不一样，然后他们可能也没有什么机会离开过他们所住的这个 upstate，然后这个就是他们人生的全部。然后他们会谈到打猎打到了什么东西，然后又见到什么。他们很少谈政治，我甚至认为他们也不怎么会去读书，但他们的生活就是那种很淳朴的那种生活。然后大家也没谁觉得他奇怪，就是他们彼此的背景都是一样，甚至可能他们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他们这个湖边的度假呢，可能是他们从他们的童年开始就有的大家共同的一个经历，而且是一个秘境，大家都在这个秘境长大，然后大家彼此成熟，可能还有通婚等等的。那他们的孩子，像我的女婿是，后来出去到外头念大学了。但是这些人呢，他们一直是夏天的邻居，然后呢，每年可以分享他们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呢？也很好，因为他们的人生就这样。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呢，我看到的年纪的人大约也都是六七十。

70、80，慢慢他们身体慢慢不好了，那也许呢，他们就会孩子们都出去了，离开家了，所以到后面也许就有些人，也许到下一代他们不会再来租这个夏天的度假的这个一个湖边呢，是不是会这样？我也不知道，我也想不了那么多。那现在就讲到另外的，就是我女婿的他的一个。应该算是表弟哈，比他年纪轻。那这个我们有一天呢，就是也是亲家母呢，他就说，哎，我们去表弟的那个啤酒厂去吃中饭，然后喝点他们自己做的啤酒吧。那这个表弟的人生轨迹呢，其实还是在原来的这个轨迹之内，但是呢，他有出去，就是他是高中毕业以后呢，他就到了纽约的 Brooklyn 一个啤酒厂里头，先是做工人，然后呢，他们这种年轻人是几乎从小大概十几都不到十几岁呢，家里反正爸爸妈妈都喝啤酒，他们也是从小就是喝大的，所以对他们来讲呢，对啤酒就是他们的饮料。然后这个高中毕业的表弟呢，像我们女婿就去念大学，他成绩很好，就念大学了，在大学里头专心念书，然后很早就开始半工半读，因为他母亲是没有办法替他付大学的学费，所以他很早就半工半读。但是，他是去读书的，然后表弟他就是选择了去纽约州，他是纽约的 Upstate，就往南边开一点，就进了纽约市，然后他就到了布鲁克林那个社区里头的一个啤酒厂做工人。然后在啤酒厂呢，他工作勤奋呢，他就也变成 supervisor。然后没几年呢，他就在那个啤酒厂，就是开始就是做一个小工头这样子，那生活也是挺不错的。那在 Brooklyn 那边的生活，当然也他不绝对不会是可以赚很多钱的人，但这个表弟呢，就是在这个人生一个非常特别的机遇呢，就是在他们所住的，我刚才讲的，他们的都是大家散居在自己的。自己的一块地啊，那个地里头就是有森林啊，有那个什么，那他们的表弟也就住在附近，但是呢，他们还是有个 town 在镇上面呢，就有一栋房子。那天我们说到表弟的啤酒厂去，那反正我当时也没有什么抱大太大希望，但对于他们住的地方算是乡下，但是他们的市镇呢？就是比较像一个，像一个小 city 一样的小小的市镇。那个地方的房子也比较密集啊，也是大部分都是做生意的，生产的也有工厂。然后我们去他啤酒厂呢，其实是一个很老的红砖的建筑物，盖得非常漂亮，非常大的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啤酒厂呢，下面是就是他们做酒的所有的那个啤酒塔，就很多很多的那个。然后你走上楼梯呢，上面就一个非常大的空间。这个房子的建筑材料非常非常好，全部是红砖，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然后上面是一个很空的，那一边是酒吧跟那个就是准备餐食的地方，然后再往前这个外面的一个大的很大的空间呢，就是一个一个长桌，木头的长桌。结果呢，这个表弟的啤酒厂，哇，我看规模很大呀，因为非常大的一块地方。结果呢，他表弟的爸爸，也就是他的姨父啊。那姨父是一个很外向的人，他说他是以前呢，他是一个就是做。好像做生意不是做自己的生意，是帮老板跑业务的人，看得出来，他呢在这一群比较乡下的这些美国人中间呢，他就是比较会 social 啊，然后很会讲话，这样很会接待别人，又跟人家 social，他跟我就聊天。就我就说哇，你这个儿子很棒啊，怎么会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啤酒厂哈？结果呢，他爸爸就说，他说我的这个儿子呢，在 Brooklyn 那个啤酒厂已经做到 superintendent，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他想要创业，然后他说我就知道
这个啤酒厂原来的他们盖的是一个家族，在这个纽约州的 Upstate 的一个有钱的家族，但是呢他们的就是经营不下去了。

因为他们大概有种种的因素，他们就想要把它卖出来。他说我得到这个消息呢，我就在想，我说我一定要帮我儿子想办法能够想办法在这边开啤酒厂，因为这个啤酒厂就是 private label， 就是自己家族的一个自己叫的一个名字，就是，但不是那种大的什么 Anheuser-Busch 啊，什么Coors 啊，那种不是那种大啤酒厂，是那种有特色，有地方特色，它的味道不一样。但是因为表弟在那边做Superintendent 什么都学会了，他是一个工人起家，所以他从最基础的什么都会。然后他说我知道我的孩子呢在那边已经就是做了这么多年都了解。然后他说我就去问这个啤酒厂要怎么个卖法，因为他们已经没办法经营，而且都关掉了，就也关了蛮长时间。他就去问，他说去问来呢，他说哎呦，就是好像需要这个30多万的 cash 才能够把这个啤酒厂包下来。他说我就发动全部我认识的这些亲戚朋友，每一家人都出点钱。他说大概人家一般的人呢出了什么一两万，这已经是他根本就家无存粮的，就还是都投资进来。他说我就把我的退休的所有的东西都投进来，他说我出了10几万，然后呢就最后就能够把这个啤酒厂拿下来。然后就开始，他说我们一开始生产呢就生产一个种类啊，后来慢慢的表弟就因为他的那个原来酿酒的规模是很大的，他可以从小开始做。这啤酒厂其实就是废弃，然后一般的大的那种真正非常大的啤酒厂又嫌这个啤酒厂不够大，但是呢这个要供应这个几州四州的几个州啊，然后是一个家族品牌的这种啤酒呢，他说我就到处去帮他推销啊。然后我们这个有20几个投资的都是乡里乡亲的人，就来做这个啤酒，然后他们叫的名字也非常的就是很亲民的那样的一个就是等于我们不是最高级的啤酒，但是我们绝对是有家庭风味的啤酒。结果呢现在做了，他同时呢他又说，他就跟他的儿子说，你上面空这一块地方，这个桌椅板凳都现成的，这样子我们开一个餐馆吧。所以呢他们就那个餐馆也就只有几道菜，但是美国的餐馆几道菜也就可以开餐馆。然后他加上他们自产的啤酒，自产自销啤酒，而且他呢带我去看到，去到他们的那个下面的啤酒的生产工厂，就他们地下室那边，哦，那个所有的设备啊，什么都是非常现成。他那个运输，就是他们那个 dock work， 就是要怎么样把这些啤酒运输出去的那个都建好了。所以他说我们真是很幸运，就捡到了一个人家不要也经营不下去的东西，我们可以买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他非常非常的骄傲，他们能够这个整个靠着他们的邻居啊、乡亲啊，然后他们的朋友，大家一起出。就是出钱，每一家都出不多的钱，他20几个股东，那有了这样一个生意，那我也是为他们高兴。我觉得有这样一个那个啤酒厂的照片，我也会在我们的那个后面的预告里头拿一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一次我的这个女婿的假期，他我们被邀请，但我有很多很多的收获，因为我也看到一个在这个国家里头能够，他们也都没有高等教育，但是呢他们都活得乐天知命，同时呢也有一个很强的亲情来支持他们这样的一个生意，大家一起做一个生意，然后也有美好的这度假的时光相处，非常淳朴那我觉得虽然我们是长相不一样的亲戚，但是呢我也觉得很高兴可以能够有这个机会跟他们相处那这样子大家听来是不是也是觉得蛮有趣的，也感觉好像很世界大同的感觉，是吗？所以我很高兴的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快乐的假期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提供您的假期经验，那也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美好平安又凉爽的夏天暑假，大家一起聚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 NEWS RADIO 为您在这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呢，我们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分享台语闽南语都一样啊。好，那我们最近呢就开始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个算是华人的智慧哦。因为外国人好像没有这样的区分，就是节气。
1: 对，节气
0: 哦，
1: 节气，
0: 节气，
1: 对，
0: 节气，
1: 对，有人讲节气，有人讲节气，哈，拢会使
0: 哦，节气。
1: 对，
0: 因为一年有十二个月，然后一个月里面有两个节气，所以一年总共有24个节气。
1: 是，所以咱这个这是啊，跟古历有关系。所以因为咱今麦的人较少用古历啦，哈，所以啊，咱啊介绍这个啊节气的时阵哈，咱来讲哎，大约啊新历的当时啊，对，咱顶转咱有公告迄个立春，
0: 立春，
1: 对，好，所以这节气是一年有四季嘛，啊春夏秋冬，
0: 对，
1: 好，对，啊每一个节气有。六个，
0: 对对对，六四二十四嘛，
1: 对对，好，所以那六个哈，三个月有六个，所以差不多半个月都一个节气，大约是安尼
0: 哈。
1: 所以咱啊，顶摆咱有介绍迄个立春，所以就是一年诶开始，对，
0: 一年之计在于春，
1: 对，
0: 讲完立春讲谁呢？
1: 对，所以咱。第二个立春了后，刷落去的节气就是雨水，
0: 雨水，
1: 对，
0: 就水的嘛，
1: 不是雨水，是雨水，好，这拢是读册音，
0: 雨水，
1: 对，就是雨水啦，
0: 雨水，对对对对对，
1: 就是雨水，
0: 所以这天会下雨吗？
1: 啊。所以到这个节气的时阵，就是开始天气慢慢变，原来是寒天立春了后进入春天哈，
0: 比较暖和了，
1: 愈来嘿对，都无遐尼啊冷啊，所以这空气中的迄个湿气哈的较重，
0: 对，
1: 所以当然落雨的几率的
0: 比较多，
1: 的较济，
0: 对
1: 对。所以这个是大约咱的新历的差不多二月十八、十九、二十，这个卡刀，
0: 所以二月中旬左右，下旬了，中下旬了，
1: 对。

0: 2月中下旬，国历的二月中下旬
1: 是
0: 雨水这个节气。
1: 对，
0: 因为我们上次也有提到了，它不是很绝对的某一天或某一个时间点，它其实是一个节嘛，
1: 对，
0: 就是一个范围啦，
1: 是
0: 一个范围，
1: 是啊，当然咱知影迄个天气的变化吼，无拄拄，今仔日是寒天，明仔再随反着，
0: 马上变，
1: 对，好，所以咱知影这天气候的变化是慢慢转变，
0: 对，
1: 嗯，
0: 那雨水这天，我们农人或是一般民众会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还是有什么提醒吗？
1: 咱知影这个节气吼是甲做事人吼，有足大的关系，因为真侪做事人因拢爱看这个
0: 观天，
1: 对，好
0: 看
1: 天
0: 吃饭、
1: 食饭，对啊，所以伊嘛是爱看天来静坐，啊，当然那雨水多的时阵，因得赶紧静。果子树，这个时阵是上好接枝的时阵，
0: 接枝，
1: 对，所以就有俗语话安尼讲，雨水节，对，就是这个雨水吼，雨水哈，雨水节，接柑桔，
0: 接柑桔，
1: 就
0: 是柑嘛跟桔啦，
1: 嘿，对，就是柑橘类的，在这个时阵啊，咱得来截枝，
0: 就是一种，这算播种，这不是这是水果的播种吗？
1: 系接枝，因为咱即马咱知影咱台湾的农业吼是足发达的吼，所以有足侪即马的果子吼，甲过去的果子无同款吼，即马的个大粒、个水、个甜，所以是安怎的安尼，就是足侪拢是接枝来的，
0: 这个配这个，对，
1: 你那个好的种，来接枝，所以生出来。
0: 又更好，
1: 这个如何？所以接枝对这个种果子的果子农是足要紧的一项代志。
0: 是
1: 对。
0: 雨水节，接柑
1: 桔，对，还是桔啦，就是柑嘛啦，柳丁啦，对，柑橘类的，
0: 柑橘子啦，橘子啊，
1: 对，桔啦，对，荆棘，对。好，那是讲到迄个雨水吼，咱那是种甘蔗，伊就生得足紧，所以嘛有这个俗语话安尼讲，雨水甘蔗扎扎长，
0: 扎扎长，因为它一节一节的，
1: 对，一扎一扎的，
0: 一直往上，节节高升，
1: 对，所以这是雨水对
0: 甘蔗，
1: 甘蔗，那是讲到迄个天气的时阵吼，这个伫雨水这个节气吼，海水较冷贵，
0: 比鬼还冷的意思。
1: 哎，对，意思就是讲海水的温度就足低。所以、這個、
0: 还是很海水还是温度还是低，所以还是要注意，不是说
1: 对，
0: 虽然天气已经回暖了，
1: 嘿，你想讲一旦开始去生水呀、
0: 还没有，还没有，
1: 阿伯，
0: 还有这样的提醒，
1: 对，
0: 也是啊，像冬天的冬阳也是在骗人的，
1: 对，还有一句俗语话嘛，足趣味，讲春寒雨哪准，还是雨哪转，冬寒雨四散，对，那是讲意思是春天那寒，这个雨就安尼
0: 一阵
1: 就较大阵，对，那是寒天，寒天，雨
0: 就是
1: 寒天就较寒，雨就较细散的，较少雨。
0: 其实人家已经提醒了吼，春寒雨哪准，一准啊。
1: 对，
0: 冬寒雨细散，就是冬天的雨的下雨，就是比较有点我们像说那种就是飘雨这样而已。
1: 对，细散就是比较。
0: 零散的，
1: 对，
0: 不是那种
1: 一尊安尼用笔啊，安尼
0: 倒落来。
1: 对，所以这个。

0: 一开哈，诶、嗯，咱啊有这么多俗语话哈，哦，佫有一句嘛真趣味，安尼讲哈，春南夏北，无水抹目。
1: 春南，嗯，无北，
0: 嗯，夏北，
1: 夏北，
0: 嗯，好。好，无水抹目，哦，这个是讲到这个天气哈，就是讲你若春天吹南。

0: 所以迄个天气是、哦、是无共，无原来是爱迄、那个
1: 夏天吹南风，
0: 对，哦，嘿、哦，热天是爱透南风的，哦，嘿，啊，寒天则是北风，
1: 北风，对，
0: 对，
1: 啊，如果南风在春天就先来了，
0: 对，
1: 哦，那就有问题喽，
0: 嘿，对，嗯、哦，所以迄年就较无好安尼，嗯，哈、哦，
1: 嘿，嗯，那今年是什么风呢？去问气象局。
0: 天、嗯，
1: 好，那今天介绍的是污水，
0: 嗯，
1: 雨水，
0: 对，
1: 节气，节气，
0: 节气，
1: 节气，嗯，好，节气的第二个雨水，
0: 对，
1: 跟听众朋友来一起认识。如果您对于这个雨水有其他的知。就是认识或者是小故事啦，或者是一些知识、嗯、想要再跟听众朋友来更多的认识、嗯、分享，邀请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脸书逆子 Radio 的脸书来跟我们分享。嗯，好，多谢你收听阿麦威，我是阿芬，
0: 我是佩娇，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祝福您今天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健康顺心如意。在我们节目的进行当中，我们很关切的就是父母亲的教养问题。在我们今天呢要来进行的这个系列依然是跟孩子养育跟教养相关的一个话题哦。那我们呢最近这段时间呢，接下来大概有一季的时间，我们想要在空中跟你有没有一同来聊一聊哦，介绍一本书中的内容哦。这本书呢叫做《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那作者是雷洛美以及王琦老师哦，这两位老师呢，他们呢写了这本书《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哦。这本书呢，其实的书名就相当的引人注意哦。那梁慧拜读了这本书之后呢，觉得这本书呢相当的容易阅读，而且呢有许许多多非常实际的建议跟做法。最重要的是呢，它可以去引导家长教养孩子的概念哦，我认为这是一本好书，所以呢，接下来呢，大概会有一季的时间哦。那梁慧想在空中跟听众朋友用一种线上读书会的方式哦，一同来进行这本书的阅读，《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我相信呢，这段时间呢，我们一同呢来讨论、来阅读这本书呢，会让听众朋友有不一样的想法跟感受哦。那在这本书呢，一开始作者的话呢，在雷洛美老师呢，以及跟王琦老师他们就有谈到了哦，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斯杜博士曾经在德国，曾经在德州哦，做过一个900人的调查，想要了解一般人呢，在一天当中五样最让他们开心跟最让他们痛苦的事情哦。那不晓得听众朋友想不想了解哦？那这五项呢，最开心跟最痛苦的事情呢，前五名分别是哦，最开心的事情前五名呢，第一名是跟朋友聚会，第二名呢是吃东西，第三名呢是和伴侣有亲密的行为，第四个排名是放松休息，第五个就是照顾孩子。所以呢，照顾孩子呢也是在最开心的事情的前五名哦。但是呢，我们觉得很特别的是，在调查说最痛苦的事情的前五名是哪五名呢？第一个就是上下班塞车哦，这是第一名最痛苦的事情。第二名呢，一天当中最痛苦的事情呢是做家事啊。第三名呢就是电脑宕机了。那第四名呢就是应酬老板。第五名呢又是照顾孩子哦。所以从斯杜博士的调查可以看出来，父母亲对于子女呢常常有一种又爱又痛的一种情感，对不对？就是爱恨交加的关系哦。其实呢，王琦老师呢跟雷洛美老师他们认为，其实孩子本身并不是我们快乐和痛苦的来源，而是亲子关系的好坏和孩子行为态度的好坏会牵动父母的心，影响父母的幸福感。

所以良好的亲子关系呢，以及儿女成熟懂事的这些行为呢和态度，都能够让父母亲感觉到很欢乐很满足啊，让父母亲觉得啊，我付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有的时候呢，孩子的他们的一个微笑，他们的一个问候，或者他们很可爱很贴心的一些小动作呢，都能够带给我们无比的快乐和安慰哦。但是毕竟呢，父母亲对于儿女的关怀呢是一辈子的，是长期的牺牲还有奉献。所以呢，看听众朋友您看哦，从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小婴孩开始哦，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把他们长大之后呢，还要忍耐呢孩子不懂事的行为，直到把他们养育呢教养成为懂事独立成熟的孩子，当父母的啊，实在要付出很大的牺牲，很大的这种忧虑还有操心。甚至即使孩子长大成人了，孩子们的这些婚姻啊、事业啊、家庭啊，也都是父母亲的牵挂，对不对？所以呢，父母亲难为哦，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事情。所以虽然儿女呢可以为父母亲带来很多的快乐、开心，但是却是最不容易的这一份工作，也就是做父母哦。特别是现代的父母更是不容易做啊！我在想呢，现代社会的家长现在呢，我想大概是最不容易的，我们这一代是最不容易的了哈。那所以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会跟听众朋友持续来讨论呢，就是怎么样在爱恨交加的这种情绪当中，可以呢持续的有能力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哦。所以孩子呢可以是我们的喜乐，也可以是我们的痛苦。孩子呢可以是我们的光荣，也可以是我们的羞辱。孩子呢可以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也可能是我们最糟糕的敌人。同样的，孩子可以是我们的祝福，也可以是我们的咒诅哦。所以呢，在这本书呢，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谈到的，就是一分钟的更新改变，就是说生命的塑造绝对不是速成的啦，哈，很多的亲子问题不可能一分钟就改变了。但是为什么他说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呢？也就是说这本书他有很多很多的分享跟教导，也就是你在一念之间，你在第一时间，你的做法，你的方式会影响孩子一生之久，对孩子的改变是长久的啊。那有一些亲子的问题就是已经很严重了，他当然不可能呢一分钟就改变啊，但是父母亲仍然可以学习一些正确的教养的观念跟方式，在我们第一分钟需要去面对需要去解决的时候，我们的第一时间的反应其实是可以扭转孩子他们的行为的。所以呢，从事这种家庭教育多年的工作，其实亲子之间的问题很多是父母跟孩子他们累积每一次互动的结果。每一天家庭都有很多亲子互动的时光，每一次这种互动呢，有的带出了正面的有效的教养，但是也可能是许多次没有效或者是反效果的教养方式。这样子累积，每一天每一次的这种累积，几年之后就会造成了亲子关系良好或者是不好的这种关系。所以呢，在这个第一时间我们的反应遇到一些状况，这种每一次的反应它是可以累积的啊。所以呢，当孩子慢慢长大，那个教养的效果就出现了，有的孩子让父母亲越来越轻松，

越来越快乐啊，感到安慰。但是有些孩子呢，却让父母亲越来越伤心，越来越头痛，感到很忧虑。所以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呢

迟早越好，这样可以预防很多孩子长大之后他们的一些行为的问题。当然呢，我们也看到了面对这些刚成年的子女呢的这种挑战呢，有的时候家长会很后悔说，哎呀，早知道，我如果早一点知道就好了。也就是在这本书当中，《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里面谈到的很多的原则跟观念，家长如果早一点知道就好了。所以呢，很盼望呢，这本书可以呢，为这个时代的家长带来更多具体的帮助哦。那梁慧身为人的父母哦，也明白呢，教养孩子长大成熟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哦。所以呢，当我自己也在面对这样子的状况呢，拉拔孩子长大的过程，我觉得我很感谢上帝哦，就是在我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就遇到很多很好的榜样，以及那个时候有机会学习到正确的亲子教养的一些方式哦，跟观念，我很早就接触了哦，就是像在节目当中想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类似像这本书当中的一些概念。那雷洛梅老师呢，跟王琦老师他们所写的这一本书《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它是由正主出版社出版的。我相信，我个人也认为呢，如果阅读了这一本书，并且好好的去练习的话，一定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教育出又独立又自主的孩子哦，善良的、优秀的下一代。所以呢，不要忽略每一次对孩子说话的时间，每一个一分钟，短短的一分钟的这种相处，我们的态度跟我们所说的话是累积的。所以呢，每一次的一分钟的谈话，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一辈子哦。所以呢，希望呢，在这本书当中啊，可以呢跟大家来讨论父母亲跟孩子们互动的每一分钟怎么去提升跟变化呢？这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想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好的，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哦。接下来我们就会来进行呢，关于呢第一课，就是在《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这本书当中，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呢，他们的第一课的内容，我会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本好书哦，《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由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一起所著作的这本书，正主出版社所出版的哦。那梁慧呢，自己读了这本书之后，我觉得他有很好的这个系统的架构哦。那在这本书当中呢，会有这个十二课，然后每一课呢都是一个很能够去具体的去影响孩子的一种教养的方式哦。所以呢，我真的很希望呢，在这段时间呢，我们可以呢每个礼拜呢来探讨呢一课哦。那这个礼拜呢，我们要来聊的是第一课的内容哦。第一课当中呢，所谈到的是亲子教育逻辑的结果率哦。其实我们希望呢，孩子成为父母亲的祝福，也希望呢，孩子呢他们更成熟更有智慧，但是要怎么样呢，在这个养育的过程当中呢，让孩子们成为有独立自主又有智慧又好的端正行为的这个孩子呢，其实真的最大的关键是在父母哦。那这样子讲并不是要给父母压力，而是想要跟父母一起讨论说，那我们要怎么做。第一课呢，我们要提醒家长朋友，就是您必须要知道的，就是要了解一个逻辑结果论。什么叫逻辑结果论呢？也就是在这本书当中呢，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谈到的这样子一个第一课要让父母亲了解的，就是逻辑结果论。也就是父母亲呢叫骂啦，或者是轻蔑啦，或者是不信任孩子呢，孩子就容易悖逆，关系会破裂。那父母亲如果放任，让孩子骑到头上，孩子就会霸道任性，自我为中心。但是父母亲如果成熟而且坚定，然后呢，孩子内心是安定满足的，那孩子就会顺服权柄，乐意遵守规定哦。所以呢，在第一课当中呢，我们要谈到的父母亲的一分钟改变，就是请随时记得，也就是亲子教育的过程呢，是父母跟子女一起成长的过程。第二个部分就是爸爸妈妈有学习跟成长，孩子是绝对不一样的哦。所以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希望呢，他们也期待在这第一课的时候，父母亲可以明白父母亲是需要加入这样的改变计划的，因为父母亲跟孩子一起成长，一起变化，而且父母亲只要有学习跟成长，孩子就会改变，这是第一个重要的，父母亲必须要晓得的啊。那么呢，在这个美国哈，有一对著名的父子，吉姆·费伊啊，还有查尔斯·费伊，他们呢是教育家，他们教导了一系列的亲子的课程。他们强调父母亲必须慈爱跟管教两者同时并行，也就是说呢，管教的方式是强调父母亲要让孩子承受他们自己的行为后果，也就是说他如果行为不良或他自己有什么样的状况，他要能够去自己承受那个逻辑的后果，种什么收什么。比方说孩子如果不好好写作业，他就会被老师处罚，所以父母亲呢不要去介入，比方说帮他写功课啊，或者是跟老师说不要

处罚孩子啊，千万不要干这种事情哦。或者是孩子早上叫不起床，拖拖拉拉，到学校迟到，类似像这样子的，他会产生一些后果的。再来呢，孩子不停的消费刷卡，孩子就会负债。如果说父母亲呢总是帮孩子解决问题呢，孩子就会把这种早上起床啦、完成作业啊，好，或者是说这种自己的财务管理呀、什么这些事情、学习啦、工作啊什么的，都当作是爸妈的责任。那甚至于呢，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哈，到最后就容易变成是一个妈宝、爸宝，或者是呢变成啃老族了啊。那孩子认为啊，这些事情呢都不是自己的事情啊，他们不用负责啊，他们就没有动机啊。所以爸妈如果一直帮忙还卡债，那么孩子就不需要省吃俭用或者是管理自己的金钱了，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全球华人的家长朋友能够多多利用所谓的自然管教法，让孩子他们有机会就是去体验种什么收什么，也就是他们体验说他们的什么行为会带来什么后果，做父母亲的不要过分的呵护孩子，也不要为孩子过分的为孩子解决问题，所以孩子他们就会累积经验，他们就知道我做这样的事情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他为了要有好的结果，他就会改变他的行为，也就是他们会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他们就会慢慢的从失败当中找到一个对的做事情的方法，而慢慢的独立成熟。所以呢，在这本书当中呢，亲子教育当中的逻辑结果律哈，是特别要强调的哈。那这个亲子教育当中的逻辑结果律就是种什么收什么，所以如果说这个种什么收什么的观念，不仅呢是会反映在孩子们的行为上，同样的，父母亲管教小孩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种什么收什么，你怎么说管教，怎么管教啊，管教的方式是如何，其实也会影响到后来孩子变成怎么样哦。所以呢，根据呢这种多年的教育的经验啦，哈，就是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多年的工作经验呢，他们也提出来了，父母亲适当或者不适当的管教也会产生逻辑性的结果。只是说，如果孩子不负责任，他们有错误行为，他们逻辑性后果呢？有时候是由父母亲来弥补的，对不对？父母亲来擦屁股的，但是父母亲错误的管教方式却没有任何人可以来弥补的。比方说，父母亲总是用叫骂、轻蔑或者是不信任的口气来教训孩子的话，那么逻辑性的后果就是孩子会更加的悖逆，亲子关系破裂哈。那再来的，如果父母亲放任孩子，让孩子骑到头顶上面，失去了这种父母亲的权威的话呢，那么孩子就会任性霸道，自我中心，那父母亲也是会觉得很没有力量哈。但是如果父母亲呢能够用坚定的、稳定的、成熟的管教态度，那么逻辑性的后果就是孩子的心里面会觉得很安全感，也愿意听父母的话，愿意遵守规则哈。那么呢，当然呢，教养孩子呢会遇到很多的因素嘛，比方说孩子呢有不同的个性，因为孩子不同的个性啊，有的比较好教，有的比较不好笑，那么有的孩子比较敏感，有的孩子比较无所谓哦。那其实每个家庭呢也要面对不同的遭遇哦。比方说在家庭当中，这个母亲呢遇人不熟啦，或双亲当中有一个人比较早过世啊，或者父母的工作经常迁移等等的，或者呢孩子会遇到自己的环境因素啊，比方说不公平的事件的伤害啊，学校的无性的失误啊，
或者是校园当中朋友的影响。

或者呢被霸凌等等的。所以呢，我们也看过有些父母亲很糟糕，但是他们孩子却很乖巧很懂事。那呢，我们也看过很好的父母，很成熟的父母，但是他们却一直要面对孩子的某一种的问题的行为。那当然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有很多的环境的变化，虽然有些这种状况，但是大部分的情况来讲，大部分啊，我们是讲大部分的情况来讲，父母亲他对于孩子不同的态度或者不同的管教方式，大部分的确是有不同的后果的。大部分父母亲的改变跟成熟学习确实可以为我们的下一代带来更多的祝福的，这是大部分的状况啊。特别呢，我们华人的这个民族哦，对于孩子的教育是非常重视的哦。我们非常重视孩子呢的教育哦，每一个家庭啊都希望孩子能够出人头地，光耀门楣哦。但是在我们过去的传统的观念当中，都认为呢，培养孩子下一代的所谓的优先顺序呢，是第一个就是看重孩子的知识的教育，对不对？父母亲都很重视孩子的课业功课好不好。第二个呢，在华人家庭当中也很看重孩子的健康，孩子健不健康很重要。再来的话呢，第三个部分就是父母亲接受亲子教育很重要，但是这个排名是排在比较后面了。但是呢，美国的教育专家却告诉我们，要能够培养优秀的下一代的顺序呢，刚好相反，刚好跟我们华人的传统观念是相反的。第一个是父母亲要接受亲子教育，这是第一个重要的。第二个呢，要看重孩子全方位的健康。全方位不是光身体健康哦，因为华人父母呢比较重视孩子身体健康，但是西方呢的教育专家告诉我们，要看重孩子全方位的健康，比方说德智体群美各方面的均衡，这是第二重要的。再来第三重要的才是看重孩子的知识的教育哦，所以很特别，对不对？所以呢，当这个雷洛美老师跟王琦老师，当他们两位呢看到西方教育学者西方教育学者这样的理论的时候呢，他们觉得哈，其实这就是教育当中应该要追求的。好，因为呢，婴儿出生的时候，其实父母亲并不晓得什么样的这个教养方法呀。那父母亲生孩子也不需要考试，对不对？所以呢，婴儿出生以后并不是说好像我们自动就会知道怎么样教养小孩的啊，就好像是呢，没有学过会计的人到某个公司当财务，他可以升任吗？当然是凭感觉跟过去啊，长辈他们怎么做账啊，对不对？但是比起受过训练的人来说的话，老板会用谁呢？为了公司的好处，老板当然聘用那些有好的学习的人嘛，对不对？同样的，我们为了儿女的好处，父母亲是否愿意学习，让自己能够胜任这个非常非常困难的教养孩子的责任呢？有一位这个教育博士哦，叫做朱利安·泰普哦，他曾经说过，挚爱和溺爱是绝对不同的啊。这个挚爱是智慧的挚，有智慧的来爱孩子啊，跟溺爱哦，跟宠溺的爱孩子是不同的啊。因为父母的疼爱，如果让孩子失去了独立自主，失去了抗压性，失去了爱别人的能力，绝对不是父母说他们所希望，对不对？所以在现在这个知识发达的一个年代啊，专业的人员是可以提供亲子教育的正确的知识的。所以比父母亲单单凭着这个运气

直觉，或者是好像是这个这种本能呢，来养育孩子哦。其实如果能够学习呢，这个教养的工作，我相信父母亲呢，他们的烦恼会降到最低啊，会降到最低了哈。所以面临到高度挑战的父母亲呢，也会呢比较怎么样，比较轻松了哈。所以现在呢，因为呢，很多华人父母亲辛苦的为孩子付出，却得不到孩子的回报，特别是行为态度方面。现在社会上有很多的不良的影响啊，电视啊、电影啊、网络啊、广告啊、电玩啦、毒品啊、赌博啊、色情啦，还有酒精啊、购物啊等等的，对不对？很多的青年呢，他们对父母的态度有冷淡、疏离，也不尊重啊，看轻父母，然后却吃父母的、穿父母的、用父母的，但是却看不起父母，对不对？还有一些孩子呢，好吃懒做，好逸恶劳，他们缺乏责任感，缺乏自我管理的能力哦，真的让父母亲很头痛，对不对？所以现在呢，很多家庭呢，要能够教养出良善、成熟、独立的下一代哦，实在有太多的挑战了啦哈。所以呢，我们在这种时代当中，很多的环境造成了父母亲的伤心头疼，造成了父母亲在面对孩子的时候，觉得孩子不够成熟、负责，还有亲子关系检查、亲子关系紧张哦。那接下来我们来检查一下哈，检查一下。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呢，他们就列出了一些行为，也就是说，这些行为呢是会造成亲子关系的问题，这些状况会造成两败俱伤的状况，也就是。我要提出七点啊，其实不是我啦，是雷诺梅老师跟王贤老师他们提出了七点，就是父母做了这七种行为的话，会造成孩子未来的问题。第一个是父母太忙太累，没时间，没有办法专注的教养孩子。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父母亲本身压力太大，情绪紧张不稳定，没有办法提供孩子一个安稳的家、安详的家。第三个，孩子过度的自由，过多的选择，缺少服从受教的态度。再来第四个，孩子有过多的物质的享受，吃不了苦，负不了责任的第四个。第五个，孩子呢接触太多负面的影响，随时呢浸泡在于媒体啊、校园或者社会的不良的影响当中，这第五个。第六个，父母亲养育孩子的这种着眼点呢错误了，父母亲重视的是成绩，他不重视孩子的生命品格，所以到头来呢，成绩跟孩子生命品格都没有办法获得。最后呢，就是父母亲缺乏亲子教育的指引，对于孩子错误的行为手足无措，缺乏有效管教的方式。以下的这七点，以上的这七点，如果是父母亲提供了这样的环境或做了这些事情，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培育出一个让我们放心懂事的孩子。如果是以上的这七点状况是您现在这么多年来所面临到的状况，或许不是每一点，但其中有一些情况出现的话，可能这就是造成现在孩子悖逆不听话，或者是不负责任啊，或者是他们不独立，然后他们就是有些不负责任的行为的这种原因了。
好，刚才提到的七点呢，就是父母亲跟孩子呢，亲子会双双失败的这些因素。那么我们接下来要来谈，那么什么是父母亲可以做的，可以创造父母亲跟孩子之间两方面都能够有很好的成长，也就是父母亲会很快乐，孩子也会教育的非常好。父母要做些什么呢？可以让自己成为成功的父母，也让孩子成为成功的孩子呢？第一个就是父母亲要看重孩子的生命，孩子生命很可贵，用心的来塑造孩子，并且我们必须让生活当中呢变得比较单纯，让我们的家像家，给孩子提供一个像家庭的一个环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父母亲学习 EQ， 也就是情绪的管理，提升自己情绪的能力，提供孩子一个安详的稳定的家。第三个，父母亲用成熟的态度帮助孩子有一颗受教的心。再来呢，第四点就是爱并不是提供太多的享受，爱并不是提供太多的享受，而是训练下一代有独立负责任的能力。第五个，增加家庭的吸引力，减少推力哦。比方说创造一些快乐的家庭时光，让孩子们喜欢跟父母在一起，喜欢待在家里，让孩子呢能够呢减少孩子受到校园媒体或者社会的不良的影响啊。再来第六个，抛弃只重视孩子成绩的这种想法，能够培养栽培孩子人格的远见，也就是不要只重视成绩，不要只重视课业，而要重视孩子人格的发展。再来呢，第七点就是父母亲愿意谦卑学习啊，愿意学习成长，学习教养孩子的方式，自己愿意在各方面学习。那当父母亲是一个学习型的父母的时候呢，他的孩子呢就是有福气的哈。好的，所以呢，刚才梁慧呢有列出来了七点，父母亲做了什么会让孩子变成有问题的孩子哦，变成头痛的孩子，或者父母亲做了什么会让孩子成为一个成功稳定的孩子哦。所以呢，父母亲跟孩子他们都需要成长，也都需要成为对的人，成为一个对的孩子，成为一个对的父母哦。刚才我们已经列出了这些点，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如果您还在这样子一个状况当中，或许您也可以去检视一下，检视一下是不是有这种状况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只是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请父母去想一想，这父母亲所做的七点究竟是会失败的七点，还是会成功的这七点呢？所以呢，梁慧希望呢在节目当中啊，听众朋友呢能够呢有机会呢学习呢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这本书，正主出版社出版的哦，由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说的，有所他们所在节目当中在书当中他们所分享的，这第一课就是先检视一下成功的七点跟失败的七点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哦，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呢了解了这样子的原则哦，帮助孩子愿意能够呢有一个谦虚服从受教的态度，能够培养下一代吃苦负责很好的生命品质哦，给他们更好的机会受到良好的影响。我想这就是这本书王老师跟雷老师他们的心愿啊。那我觉得在谈到这第一课啊，家长必须要知道的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我们有机会先检视我们生命当中遇到这些状况，或许就可以呢来做改变跟调整。
好吗？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在每一个礼拜的时间当中，我们都会来进行哦，一课一课的来进行这个课程当中的内容。也希望呢，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呢，他们呢著作这本书的心意哦，希望帮助华人的家长的这个心意呢，也可以成为您的祝福哦。今天梁慧所分享的内容是在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这本书当中所分享出来的，也希望能够为您带来祝福，因为这本书呢对我也很有帮助哦，我也想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到咯，那我们就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我们从本来讲说要欢喜来做客，
0: 你讲欢喜来做客
1: 哦，欢喜来做客。对，今天就是欢喜来做客，
0: 来做客，大家开心的来做客。
1: 哦、对对 对, 对，有人做客是不开心的、哦、
0: 也有吧。
1: 什么情况会不开心？
0: 有啦，主人
1: 有的来了，
0: 主人有点惶惶然，就是譬如说，嗯，哎呀，不晓得准备什么给大家那个。哦、
1: 对啊，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来，这样子、哦、就会不
0: 后来
1: 欢喜。
0: 对啊，结果呢，就有人走了，走了又说该走的又不走，不该走的又走，结果就全走了，这是什么冷笑话？
1: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欢迎来做客跟欢喜来做客还是不一样啊。
0: 嗯、哦、嗯，欢迎是就是有点主人的意思啊，欢迎来做客。
1: 对啊，
0: 欢喜来做客，
1: 不管你喜不喜欢的。
0: 对啊，欢喜来做客是客人的心理，欢欢喜喜的来做客。
1: 对，
0: 欢喜来做客。
1: 欢喜来做客、嗯、哈，
0: 欢迎啦，欢喜无重要，
1: 唐装朋友欢喜来做客，
0: 欢喜、
1: 嗯
0: 欸
1: 啊、
0: 来做客。
1: 对啊，听我们节目应该开心一点吧。
0: 我们就是两个那个开心果，
1: 开心的人啊。那个、嗯、哦，草朋友，我们讲说这个立夏、
0: 嗯
1: 哦
0: 嗯、立哈
1: 立哈、哦嗯、它立夏前后、哦、冷暖的空气交汇频繁、嗯一下冷一下热，所以常常我们不是说春天后母心、哦、到了立夏，
0: 很多人春天很容易感冒什么的。
1: 对，所以呢，那个免疫机能就比较容易下降、嗯，
0: 就弱了。
1: 对啊，前几天不是变得好冷吗？
0: 嗯，
1: 就又下雨嘛。
0: 嗯，
1: 然后本来它的那个啊，譬如说它是温度是23度到28度这样。
0: 哎、欸，它曾经跳到30几度，然后前几天它掉到19度了。
1: 对对，而且体感温度，他说
0: 对啊，
1: 嗯。然后你知道人有的人就是你在热的时候你就想的应该都很热、
0: 嗯、
1: 所以呢他跳到18度的时候19度的时候你可能还在穿下还在穿短袖、
0: 嗯、
1: 我就看到我孙子他就都穿短袖因为他跑来跑去、
0: 嗯、
1: 但是
0: 小朋友真的屁股三把火、
1: 哎、对但是因为这个温度常常这样突然间上突然间下所以免疫机能会下降就很容易那个感冒、嗯、
0: 是
1: 容易感病菌易感性增强、
0: 嗯、
1: 所以有的就会肠胃抗病功能较弱的然后感冒发烧啦、嗯、肠胃不适啦就越来越猖獗、嗯、
0: 是
1: 对啊所以现在呢就需要特别要注意春天后母心其实现在已经立夏了就知道前后这个可能也是比较要注意的
0: 对
1: 就是要小心啊
0: 而生你啊
1: 要生你啊然后还是要注意那个细菌的哈、嗯、因为其实这个以前那个 COVID 的时候啊、
0: 嗯、
1: 我们都还会用那个常常用那个什么次氯酸水消毒嘛
0: 哦会啊
1: 有没有你用漂白水差不多20cc
0: 嗯
1: 加1000cc 的水、嗯、还是2000cc 的水
0: 嗯
1: 就这样随时都是要
0: 对以前都会现在就是比较没有像我们那时候去健身房或哪里都会有、
1: 嗯、
0: 现在还是有啦就是它是有酒精在那里但是比较少人拿去喷了以前每一个我也会就是每一个健身器材要用一些都
1: 喷
0: 一
1: 喷
0: 喷、
1: 啊、
0: 一喷但今天早上我去菜市场买一个豆干的时候、
1: 哦、
0: 那个老板很好玩他还我买完他拿钱给他他找完他就酒精喷在我的手上喷一喷拿一张纸给我擦手、
1: 哦這個、
0: 那个老板、
1: 這個、有概念
0: 对他还是 嗯好擦一下手我想说、欸、这个老板挺不错的他就是还是很重视这个
1: 卫生
0: 对啊
1: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他有这样的那种
0: 而且他只是一个菜市场的小摊子、
1: 欸、对啊
0: 他是个固定的摊子他就没、嗯、我会因为我很久没有去那个菜市场
1: 嗯
0: 后来我就想起来，哎、欸，连你买蛋啊，你挑蛋完他也会给你喷手
1: 哦。
0: 对，
1: 这个人
0: 挑完鸡蛋他就给你的手喷一喷，然后拿纸给你擦。
1: 哎、

0: 他照顾你的，
1: 对，他叫你搓一搓，然后就擦一擦。
0: 对啊，真的很重要。
1: 对，
0: 懂冲哟，
1: 懂冲哟。嗯，对，我觉得这个老板的很有概念。
0: 对，我觉得这种人应该要多一点。
1: 对
0: 对，因为其实你真的，你看。你摸蛋也是很容易，
1: 蛋是比较多细菌的，
0: 对啊，
1: 因为它是生出来以后，有的不是洗过的，
0: 对
1: 啊，不是水洗蛋，有的是，
0: 然后
1: 工厂出来是有洗过，
0: 啊、
1: 有的是没有的，
0: 嗯，就是洗过的，对啊，其实摸蛋、摸钱啊、嗯、摸什么公共的地方啦、啊嗯，你坐捷运啊，坐手扶梯啦、
1: 啊
0: 嗯，
1: 对啊，
0: 这种其实处处都藏着各样有可能的这个细菌，那尤其。像现在你说厉害，以后温度会突然间快速的升高，
1: 天气不麻稳定啊，天气不太稳定，
0: 不太稳定、嗯。对，有时候很热，有时候很凉。
1: 哈
0: 白
1: 冬夜，哈白冬寒。
0: 对对，哈白、嗯、
1: 哈白就是偶尔
0: 哈白，
1: 哈白耶，哈白
0: 哈白耶。所以其实他有讲到
1: 时冷时热，
0: 对。时冷时热对我们尤其年纪大的人就是会跟我们的心脏的问题比较、嗯、要比较有关联、
1: 嗯嗯哦、
0: 就是要就天气一旦变化、嗯、就要关注心脏然后学会养心、
1: 嗯、
0: 因为夏天天气变热人容易比较容易燥嘛、
1: 嗯、
0: 比较容易烦躁这样、嗯、然后也很容易发脾气、
1: 嗯、
0: 对发脾气、啊、
1: 发脾气
0: 发脾气
1: 好欠啊就是很爱生气
0: 好欠啊对啊对因为那个烦躁不安好欠、哦
1: 嗯、
0: 然后呢人就会有一点紧张心理、嗯、然后心火就会过旺
1: 心火旺
0: 心火旺了、哦嗯、对所以情绪容易波动了然后免疫功能、嗯、免疫的那个功能也会下降
1: 是
0: 所以吃东西饮食要注意所以下、嗯、虽然是这个初夏感觉上天气还不会太热但是又开始有那种忽冷忽热的时候、嗯
1: 对啊、其实现在这种天气是比较很舒服的就是你说热它也不是非常热就还不至于汗流浃背
0: 对对
1: 但你说它凉也不太、哦、也不是冷就是凉凉的这样子、嗯、还蛮好过的日子 对,
0: 对对对对、哦、所以他讲到、嗯说我们要养心安神养心、啊嗯
1: 哦、你是说安神就是说立夏以后要
0: 安神
1: 养
0: 心
1: 是不是
0: 对对因为心呢很容易动了、嗯、就比较
1: 浮动
0: 你看你心一浮动、哦、人的情绪就会变化了、
1: 嗯嗯、
0: 就比较不容易那个沉底沉稳、哦、碰到事情容易好发、嗯、这样、嗯、所以这个我们说大自然、啊
1: 嗯、
0: 我们都是脱离不了这个大自然的这个、佛他以前都说那个什么如来佛的掌心、
1: 嗯嗯、
0: 其实人的那个身体啊其实都是脱离不了大自然的手掌心、
1: 哦、
0: 所以要用心
1: 要用心啊
0: 对对
1: 你有没有讲要吃点什么比较好
0: 应该其实那个我们电台哈、
1: 嗯
0: 有一个现在因为都是电视节目嘛
1: 是
0: 我们有一些已经开始制作电视节目、
1: 嗯、
0: 就有提到怎样在这个季节保养你的身体以外、
1: 嗯、
0: 还要吃什么样的养心的食物、嗯、然后让你提升你的免疫机能、嗯
1: 嗯哦、是
0: 所以起居啊饮食哦就是其实确实会影响所以因为它容易那个嘛比较容易热、
1: 嗯、
0: 就是燥热啊一下突然间又变凉了、哦
1: 嗯、
0: 所以就当然是说饮食大概可能有一些我不知道他们有做很多的那个煲汤
1: 哦煲汤就
0: 煲汤对对对
1: 是不是广东人煲汤的那一种
0: 没错对啊煲汤然后因为煲汤的那个料理啊、哦嗯、他当然是讲说要清淡啊哦、清淡一点然后调养胃气啦
1: 对、
0: 哦、然后呢饮食那个油腻跟重口味的呢就尽量避免、
1: 哦、
0: 所以选择清蒸啊水煮啊穿烫啦、啊、凉拌啊、
1: 嗯、
0: 料理方式、
1: 嗯嗯、
0: 其实那个春天来有就很多很多蔬菜水果、哦
1: 嗯、
0: 其实都很好做凉拌因为不会太冷
1: 是
0: 所以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吃一些比较让你这个觉得比较舒服的，
1: 嗯，
0: 容易消化，然后呢，嗯，要有纤维素，其实平常就要多一点。
1: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吃青菜都用清烫的，我都觉得其实那真的不好吃，
0: 嗯，
1: 我的意思真的是没味道。我的意思现在有
0: 清烫都要再要有酱料，
1: 但他们没有，就是撒点盐。但我觉得

0: 熟，嗯，至少还有一点油盐嘛。
1: 对，
0: 要不是用清烫，你一烫起来，有一次我就很好玩，我嫂嫂煮的就是那个，她的菜都烫了，也没有味道，我就说，嗯，你煮的菜还真难吃。
1: 哎呦，
0: 我故意开玩笑的啦，我的意思说，哦，你这菜真的很难吃，我的意思说你煮的真的是很清淡，淡到那种就是一点味道都没有，我就想说你那你还不如吃生菜沙拉直接这样啃。有像有一个朋友讲说，我好像在啃草，他说我好像牛一样，
1: 牛一样，
0: 对，我让我一、啊、像头牛一直在啃草，对不 对,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也不用清淡到这个地步，就是你可以不要吃的太油腻，但那倒不至于说一点都没有油也没有盐那么淡，
1: 嗯，
0: 那个就是完全你失去你想要吃它的欲望，有没有？
1: 嗯，对啊，对，其实胃口最重要了，
0: 对对，
1: 胃口要好，
0: 对，
1: 但是他有提到一件事，就是夏季是万物生长嘛，所以新陈代谢就会加快。
0: 哦，真的？
1: 对啊，你看我们夏天的时候流汗啊，然后呢大家都喜欢到户外走走啦，或者是喜欢运动的嘛，冬天会比较喜欢窝在那个家里这样。那但是呢当然阿染季不像那个夏季冬季的，
0: 我都一年四季
1: 都
0: 不窝在家里。
1: 对对对，真的，
0: 我现在最近明天再跟大家讲，最近流行菊哑铃，
1: 哦，
0: 对，还有那个胡铃，
1: 哎呦，
0: 对，
1: 好厉害，
0: 嗯，
1: 所以这个夏
0: 子就是喜欢，觉得很不错，
1: 这个很重要，嗯，冬虫腰，所以他说因为新陈代谢加快，可以多吃红色的食物，
0: 红色的，嗯。
1: 红色的食物他说
0: 什么呢？
1: 色刺入心，颜色是红的会容易入到心脏，
0: 嗯，是不是像火龙果
1: 啊对对对，
0: 红龙果啊，
1: 红色食物
0: 还有什么甜菜根啊，
1: 对对对，
0: 之类的，
1: 红色食物都具有温热能量多，阳气足的特性，像是红豆，红曲，
0: 哦，红豆泥，
1: 红豆泥，
0: 我
1: 喜欢吃红豆，
0: 红豆我也喜
1: 欢，对啊，
0: 都也是，欸，绿豆我也喜欢，可是夏天我大部分吃绿豆，
1: 哦，对了，
0: 冬天才吃红豆，
1: 红曲，苹果，这些都是养心补血，
0: 对，
1: 哦，提升新陈代谢或消脂的功效，因此红豆汤，胡萝卜，凤梨汁，
0: 对，
1: 就是，夏天蛮好的，
0: 胡萝卜，
1: 胡萝卜，我平常没有那么那个，
0: 南瓜算不算红色的？
1: 南瓜是
0: 橘色的，
1: 橘色应该是，对啊，南瓜有黄色，
0: 那
1: 应该，
0: 那如果是红椒呢？
1: 红椒应该不错啊，
0: 也是红色的，
1: 对，
0: 哦，
1: 红椒是红色的，红椒黄椒，
0: 对，
1: 所以平时你看我们平常都已经多吃蔬菜水果，粗粮，所以其实功德，功德食，
0: 功德食之欢喜，
1: 对，
0: 欢喜了，欢喜了就好，
1: 欢喜了，对啊，
0: 你前讲一张来讲，我身马改好吗？
1: 这个马改，
0: 嘿，今日时间多诶，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安子说，
0: 张来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非政府、非官方以及 NPO、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驳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

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逆子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Hello， 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九二 Find 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一起来碰面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一开始哈就听到我们在昨天所跟大家分享的一首好歌，好，这首歌曲呢，我觉得非常的来劲儿哈，很容易让人能够进入这个武侠世界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带入的效果。这首歌曲呢叫做《逐浪》哈，追逐风浪。好，是来自于2020年所推出的古装大戏哈，武侠大剧哈，叫做《游匪》当中的片头的曲子哈。那我们从这一周开始呢，跟大家开始了一个系列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作品。那这个作品呢，就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哈，它的这个整个的剧叫做《游匪》哈。那这个剧我自己觉得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电视剧作品哈，一个武侠作品。那而且它因为拍摄的蛮新的嘛哈，2020年年底的时候才上映的哈。当中也有很多很优秀的演员哈，由吴谨言所指导，好，那由当这个现在大陆的算是顶流的艺人哈，演员哈，赵丽颖跟王一博领衔主演男女主角。好，那其他的演员包括张慧雯、陈若瑄、孙坚、周杰琼、张馨予、冷继元这几位哈，还有几位很资深的演员，包括车晓啦、耿月啊、董璇、胡兵哈等等，都是其实在蛮多的这个作品当中，应该都可以看到他们哈，所以应该都不是大家很陌生的角色哈。那好，那这个剧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地方，是因为它在人物的设定上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巧门哈，就是因为我们一般对武侠剧的认识呢，都是男生武功高强哈，女生呢可能是一个文弱的一个女生，或者是一个反正就是个绝世美女之类的哈，反正女生一定要美嘛，对不对哈？那男生可能是一个武侠高手哈，武功高手的呢，然后那个很粗犷也好，或者是他帅气也好，这或者是风流也好，都可以哈。那是用这样的角色来做一个匹配，然后他们共结伴一生，就是浪迹江湖嘛，对不对？好，这个就是大家很喜欢的这个我们所谓的武侠剧之套路哈。结果这一个剧当中，他却反其道而行，让他在人物的设定上面有了大家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的安排，就是他当中的这个女生女性是一个武侠高手，是练成了绝世武功，而且是一个让人觉得他是有点高冷的一个个性，就是他是那种不太笑，然后就是很帅气的那种，而且人也很属于那种很热血，路见不平就会拔刀的那种。那男生呢，却是一个文质彬彬，看起来这个话有点多，

个角色。好，那最厉害的呢，除了他的三寸不烂之舌以外，另外一个呢就是很会逃跑，有绝佳的轻功，用这样子的角色的互动，欸，很好玩，他完全突破了我们以往对于这个角色的一个认定。那他们从认识相知相识，然后最后结伴，然后共同一样浪迹天浪迹江湖的一个故事。好，那但是呢，我们在这个系列当中呢，想特别跟大家介绍的呢，不是当中的剧情，因为我们一直以来秉持的原则就是，我们虽然介绍一个剧，但是我们不做太多剧情上面的叙述，为了让大家可以保留大家去自己去看的时候可以，可以自己去发掘这个剧情的乐趣。但是我们要特别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他的音乐。好，那这个音乐呢，我觉得非常特别哦。那我还特别去找了他的原声带。好，那当中的这个剧的音乐总监呢，叫做刘炫斗。好，刘炫斗老师。那他刘炫斗老师他自己在现在的很多内地的一些剧当中都有可以听得到他的名字，可以看得到。在当中负责的音乐，那这一出剧当中的整个音乐都是由他负责，包括歌曲的编写，所以他可以说是投入了非常非常多的心力。因为光这个配乐的部分大概就有差不多20首曲子，好，那再加上歌曲又有6、7、8首，所以他的这个量是非常非常大的。以一个音乐人来说，他可能 occupy 他的整个的好长的一段的制作量才能够完成这个音乐原声带。那我觉得这个是还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它的当中的几个音乐我都觉得是佳作，所以我们特别呢跟大家来介绍这个游匪这个剧的电视剧原声带。好，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曲子。这个曲子是这一出剧当中的片尾曲。好，那这个片尾曲呢，有两位我自己非常欣赏的，现在在内地的歌手所共同来合作来演唱。好，男生呢是现在的，我觉得他是非常后起之秀，我很喜欢他的歌声。好，他叫做刘宇宁。好，那女生呢是非常优秀，已经是几乎可以说是享誉国际的一位内地的歌手，叫做张靓颖。好，我们之前在OST 女王的这个系列当中呢也介绍过她，因为她唱了非常非常多各式各样不同的电影或电视剧原声带当中的歌曲。好，他们所共同合作的一首歌曲叫做无华。好，无有无的无，华丽的华。来，我们一起听这首歌曲。

吴华，非常好听的歌曲哈，由两位非常优秀的歌手所共同演唱哈，是刘宇宁以及张靓颖哈。好，那这首曲子呢，可以也说是在这一个剧当中，呈现的算是最多次的一首主要的一个曲子哈。那因为我觉得这个曲子非常的这个深情哈，而且它也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唱的一个曲子哈。那我们在上一集当中就有跟大家提过，我之所以非常这个佩服这个刘炫斗老师的部分哈，就是在这个歌曲的安排上面呢，我觉得非常的用心哈。因为其实在一个影视作品当中有歌曲，这个其实不是什么很新鲜的事情，因为我想现在几乎没有这个影视作品没有音乐，好，没有歌曲，尤其是哈当中的总是要有一两首歌曲，这个让人家觉得非常的你说撒狗血也好，会让人家很记忆深刻都好哈，就是总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曲目。但是呢，这个曲子到底跟这个剧之间它的呼应的关系有多少，其实那就不一定，真的是见仁见智了哈。那有一些你会发现，有一些的歌曲就是尤其谈到爱情的这个部分，它放在这出剧也可以，他就是几乎拿到另外一出剧放了也没关系嘛哈，就是他当中谈到的东西是很广泛的哈，有可能是已经先有了一个歌曲，然后再邀歌过来哈，把它放在片头片尾或者是变成插曲，所以跟剧情之间有没有呼应其实没有太多大的关联。但是在这个有匪这个原声带当中的这几首歌曲呢，我觉得都是佳作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歌曲的曲思跟他的歌词当中都跟剧情有非常紧密的呼应哈，所以他当中是男女对唱的角色嘛，对不对？好，所以他的唱词你会发现，男生唱的部分就是用这个男生的角度，这个男主角的这个角度所演唱，所以他谈到很多东西都是这个角色当中所遭遇到的一些情况对女生唱的。那反过来也是一样，女生演唱的就是由这个女主角的角色演唱对男生唱的，好，所以他的唱词之间是有这样子的呼应，好，所以我为什么我才觉得他是用作品做的很用心的地方在这里。好，那为什么谈到说这个曲子在这个剧当中大概是出现最多次呢？其实最主要的也是在这个它的配乐当中呢。其实影视剧的配乐有一些简单的一些做法，就是它可以把音乐就歌曲把它变成乐曲，其实就会配合在很多的不同的环境里面，不同的情节里面。当然因为电视剧很长，好多集嘛，所以它通常这些配乐是会重复出现的，在某些剧情当中呢，它会出现，它可能跟着角色出现，可能不跟着某些特定的故事情节出现，它有这些呼应性，所以你都可以听得到这个曲子持续出现，但是它却用了几个不同的变奏的版本来跟大家呈现。好，来，我们来听几个曲目，大家就可以了解我在说什么。好，来，我们听听的就是接下来这几个都是这个吴华这个曲子的不同的版本。好，我们来听听看。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2020年所上映的这个一个武侠大剧哈，叫做《游匪》哈，是在中国大陆所播出的一个我觉得很好看的一个武侠剧哈，让人看起来很舒服哈，没有什么压力的一个剧哈。有一些时候，有一些剧看起来会比较虐哈，真的，我这也是有它这个很引人入胜的地方哈，就是有一些很虐的剧哈，让你看的时候真的是很揪心哦，看到一颗心脏快要停了哈。但这个剧呢，我觉得整体而言看的是蛮舒服的哈，就是说它当然有很多紧张的情节哈，那也有一些这个情感上面的一些波动哈，但相对来讲它是。我觉得甚至娱乐度啊，或者这个可看度都是很高的一个剧哈，看完你会心情算是好的，可以这么说。我不知道朋友们喜不喜欢这一种哈，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会喜欢，就是就是那个剧当中的那个情节要百转千回嘛哈，那种哈，或是男生跟女生要分开又合，合了又分，分了又合，合了又分的分合好几次这种。但是《游匪》这个剧相对来讲，在这个感情线上面的处理是比较直线化一点哈，可能跟这个角色是有点关系。我觉得我最多只能讲到这里啦，我真的不能再讲太多了哈，不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会说这个你又在爆雷了哈。但是这个跟角色有点关系哈，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以往的我们在很多的这个故事情节里面所发现，这个男性跟女性的都是男生比较大条嘛，哈，女生比较细致，所以很多时候在感情上面的这个种种的变化，可能都是女性发起的，哈，女生发起的，不管是她因为有一些是因为我生病的缘故，所以我怎么样，或者因为我家里面的变故，或者因为这个男

男生可能做了一个什么东西让我感受到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一个客观的环境怎么样的改变，尤其在这种所谓的现代剧里面最常出现的就是女生碰到男性的家里面的阻拦，所以她就毅然决然的就选择离开，因为我跟你之间可能没结果，类似像这样子。好，所以女性她看起来是这个波动比较大的一个部分，哎，结果在这个剧里面，这个女生她的情况看起来又是很男性化的表现，就是她是一个很直爽、很直率，而且目标感非常强，一定是 O 型的哈，血型一定是 O 型的，目标感很强的那一位。好，这个男生相对来讲，就是他是比较思考的面向比较多，而且他又有比较多的困难哈，有很多时候他就有苦说不出，这样可能是血型可是 A 型的，类似改天有去有空我们再来聊血型这个问题哈。OK， 好，没关系，这个仅做参考啊，大家不要太在意哈。好，但是像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他看起来他在情感的叙述上面相对来讲是他采取一个蛮直线的一个做法，好，两个人在情感上面没有什么太多像什么第三者啦，或者第四者啦，或者是又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一直都目标感很强，类似像这样，所以在相对在这个部分上面会让人看得比较稳，比较安定一点，好，会比较安定一点。那当然当中经历了一些变化，一些挑战，这些共同去克服，这个都是让人觉得很好看的地方。好，好，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曲子呢，就是来自于刚刚我们在前面所分享的这个吴华的这个歌曲的一个变奏。好，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抒情的版本，一个是打斗的版本。好，它都是在不同的情节当中会出现。好，那接下来我要分享的另外一个版本呢，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版。好，那在这个剧当中算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曲目。好，因为它的这个曲子有一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好，在一个曲式上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让他的情绪上面是有很大的波动，好，所以他很在一些剧情当中比较转折性比较强的地方呢，都会是放下这个曲子。那这个也是来自于吴华这个歌曲的一个变奏的版本。好，来，我们来听听这个曲子。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是来自于2020年的年底的时候所推出的，在内地上映的武侠剧，叫做《游匪》。好，那《游匪》当中呢，我们今天这个所开启的这个系列哈，是跟大家分享它的原声带。好，那我们曾经在不同的主题当中有跟大家来分享过他的歌曲，好，那我们这一次呢，把他的整个的原声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那当中他的整个的音乐总监是由刘炫斗老师所这个所担纲，好，那他当中有非常多不同的曲目，好，其实我都觉得在一个电视剧里面来说实在是一个佳作，好，所以呢我就特别找到这个原声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当中的几首曲子，好，跟我们所分享这首曲子呢叫做吴华的一个变奏版，变奏管弦乐版。那这个曲子可以说是在整个剧当中很多很关键转折性的地方会有这个曲子，因为它当中的起伏很大，前面很悲，然后中间有一段非常热血的这个曲段。那这个曲段每次听到的时候你会有点鸡皮疙瘩起来，因为在配合那个情节嘛，这种通常就是那种老子跟你拼了，类似是这样，就是我要站到最后一刻的那个曲子 那一段那个情节，好，这曲子就会出现，好，类似像这样，所以你每次听到就觉得哇非常的很澎湃，好，这样子好像就是他要奋力一搏的这个情况，好，那最后又归绚烂于平静，好，是一个小调的一个结束，好，所以这个曲子你光其实就算把它当成一般的音乐听，其实我觉得都算是蛮好听的，好，那当中一样是我觉得这个刘炫斗老师的拿手好戏，就是把西乐跟丝竹乐器之间的一个互相的呼应的一个关系，好，所以当中其实你可以听得到有现代乐器，当然我们现在听流行歌曲都很需要的就是有节奏感，好，那但是呢同样有管弦乐团，好，所以有一个很浑厚的底，但是当中呢又有丝竹乐器，好，不管是古筝也好或者是二胡也好，它的这个丝竹的这种音情进来，好，又让它有这种武侠的味道，所以整体的互动上面我觉得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安排，而且听起来很舒服，好，这个是重点，好，听起来是很舒服的，很流畅的，好，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他在这些音乐的安排上面都让人觉得不落俗套的地方，好，好，所以我们跟大家在从这个礼拜开始呢就分享这几个在原声带当中我觉得很不错的几首佳作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好，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在这个地方稍微告一个段落，好，那我们后面呢还有几首我觉得很不错的曲子，好，那我们会陆续在接下来的几天的过程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其实我们还有很多首它的整个的原声带当中有20多个曲目，好，当然我们不会每一个曲目都分享了，好，那因为有一些曲目它听起来比较，它有一些比较特定的一些情节，好，但是有一些我们几乎把它当成音乐，我其实觉得都是很不错的一些作品，所以我们会陆续的把它整理，然后跟大家在接下来的几集当中一起来分享，好，好，最后呢送上一首我自己觉得很好听的一个曲子，好，在当中的是一个配乐，是这个我们的剧当中的片头曲《逐浪》，这个曲子的一个变奏的版本，很可爱很轻巧的一个版本，其实大家

仔细去听这个剧里面的一些作品，就是他几个情绪的面大家都会顾及到，就是有一当然我们说这个很看起来很紧张的啊，打斗的画面就是一定要有深情的，那当中一定要有一些可爱的地方，这个这种曲子是一定需要，在一些很逗趣啊或者是一些比较俏皮的一些场面都需要有的。那接下来这首曲子呢就是一个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的一个作品，那它是改编在片头曲的《逐浪》的这个曲子当中的另外一个变奏的版本，好，送给大家，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我们就在放映的节目呢，今天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喽。感谢朋友的收听，我们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继续跟大家把这个《游匪》的原声带当中的几个我觉得很精彩的曲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所以如果大家也喜欢这个音乐，请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接下来的几集好的分享。感谢朋友的收听，我是念维，就在放映，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在这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呢，我们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分享台语闽南语都一样啊。好，那对，我们最近呢就开始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个算是华人的智慧哦。因为外国人好像没有这样的区分，就是节气，
1: 对，
0: 节气哦，
1: 节气，
0: 节气，
1: 对，
0: 节气，
1: 对，有人讲节气，有人讲节气，哈，拢会使
0: 哦，节气。
1: 对，
0: 因为一年有十二个月，然后一个月里面有两个节气，所以一年总共有24个节气。
1: 是，所以咱这个这是啊，跟古历有关系。所以因为咱今麦的人较少用古历啦，所以啊，咱啊介绍这个啊节气的时阵哈，咱来讲哎，大约啊新历的当时啊，对，咱顶转咱有公告迄个立春，
0: 立春，
1: 对，好，所以这节气是一年有四季嘛，啊春夏秋冬，
0: 对，
1: 对，啊每一个节气有六个，
0: 六个，对对对，六四二十四嘛，
1: 对对，好，所以那六个哈，三个月有六个，所以差不多半个月都一个节气，大约是安尼
0: 哈。
1: 所以咱啊，顶摆咱有介绍迄个立春，所以就是一年诶开始，对，
0: 一年之计在于春，
1: 对，
0: 讲完立春讲谁呢？
1: 对，所以咱。第二个立春了后，刷落去的节气就是雨水，
0: 雨水，
1: 对，
0: 就水的嘛，
1: 不是雨水。

0: 水哈哈是污水哈、哦，这拢是读册音
1: 哈、哦。雨水
0: 对，就是河水啦。
1: 河水、
2: 哦、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河 水。
1: 所以这天会下雨吗？
0: 啊、哦。好、哦哦，所以到这个节气的时阵，就是开始、嗯、啊，天气慢慢变，原来是寒天、嗯、啊，立春了后进入春天哈，
1: 这、嗯、冬、欸、了，
0: 愈来嘿对，都无遐尼啊冷啊，啊，所以这空气中的迄个湿气哈的较重，
1: 对，哦、啊，
0: 所以当然落雨的几率哈的
1: 比较多，
0: 的较侪，
1: 对，
0: 对。好、嗯、啊，所以这个哈、哦、是大约咱的啊，新历的差不多二月十八、嗯、十九、二十，哦，这个啊，这个卡刀，
1: 嗯哼，好、嗯哦，所以二月中旬左右、啊、下旬了，中下旬了，
0: 对，
1: 嗯，對二月中下旬，农国历的二月中下旬
0: 是
1: 雨水这个节气，
0: 对，
1: 因为我们上次也有提到啊，它不是很。绝对的某一天或某一个时间点，它其实是一个节嘛，
0: 对，
1: 就是一个范围啦，
0: 是是
1: 范围，
0: 是是啊，当然咱知影迄个天气的变化哈，无拄拄，今仔日是寒天，明仔再随反着，
1: 马上变，
0: 啊、对，好，所以咱知影这天气候的变化是慢慢转变，
1: 对、嗯、
0: 对。
1: 那雨水这天，我们农人或是一般民众会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还是有什么提醒吗？
0: 嗯，咱知影这个节气吼是甲做事人哈、嗯，有足大的关系，因为真侪做事人因拢爱看这个
1: 观天，
0: 对，
1: 好看天吃饭、
0: 食饭、嗯，对啊，所以嘛是爱看天来种植、嗯。啊，当然，那雨水多的时阵、嗯，哦，因得赶紧种。桂枝树，哎、嗯，这个时阵是上好接枝的时阵、
1: 哦，真的，哦，接枝，
0: 对，哦，哦所以就啊，俗语话安尼讲，哈、哦，雨水节，
1: 嗯，
0: 好、哦，对，就是这个雨水，哈、哦，雨水，哈、嗯，雨、哦、水节，哈、哦，接柑桔，
1: 接柑桔，
0: 嗯，
1: 就是柑嘛跟桔啦。
0: 嘿，对，就是柑橘类哈，伫、嗯、这个时阵啊，咱得要来会当来接枝，
1: 哦、就是一种，这算播种，这不是这是水果的播种吗？
0: 嗯，好、嗯，系接枝，因为咱即嘛，咱知影咱台湾的农业吼是足发达的哈、嗯，所以有足侪即嘛的果子吼，甲过去的果子无同款吼，即嘛个大粒、个水、个甜，吼、
1: 嗯、
0: 啊，所以是安怎的安尼，就是哦，足侪拢是接机来的，
1: 嗯，这个配这个，
0: 对，你那个好的种，吼、哦、来接机，好、
1: 嗯
0: 哦，所以啊生出来、
1: 哦、又更好。
0: 对，个如何？所以接机对这个啊种果子的果子农吼是足要紧的一项代志。
1: 是
0: 啊、哦，对。
1: 雨水节，接柑
0: 桔，
1: 桔，
0: 哈、啊，对，还是桔啦，哈、嗯，就是柑嘛啦，啊，柳丁啦，对，柑橘类的，哈、嗯，
1: 柑，橘子啦，橘子啊，
0: 对，好，桔啦，哈、嗯，对，金桔，对。好，啊，那是讲到迄个雨水吼，哎、
1: 嗯，
0: 咱那是种甘蔗，哦，伊就生得足紧，
1: 嗯，
0: 所以嘛有这个俗语话安尼讲，吼，雨水甘蔗扎扎长，
1: 扎扎长，因为它一节一节的，
0: 对，一扎一扎的，
1: 嗯
0: 哈，
1: 一直往上，节节高升，
0: 对，哈、哦，所以这是雨水对啊，
1: 甘蔗，
0: 甘蔗，
1: 嗯，
0: 哦，啊，那是嗯。讲到迄个天气的时阵吼，这个伫雨水这个节气吼，嘿，海水较冷鬼，
1: 哦，嗯，
0: 嘿，
1: 比鬼还冷的意思，
0: 嘿，对，意思就是讲哦，海水的温度就足低，
1: 哦，
0: 嘿，哦，所以
1: 这个还是很海水还是。温度还是低，所以还是要注意。不是说，
0: 对，
1: 虽然天气已经回暖了，
0: 嘿，你想讲一旦开始去生水呀、欸？哦哦，
1: 还没有，还没有，
0: 阿伯，嗯、哦，
1: 对，还有这样的提醒，
0: 哦、嗯，对，
1: 也是啊，
0: 嗯，
1: 像冬天的冬阳也是在骗人的，
0: 对，
1: 嗯哼，
0: 呵，啊，佮有一句俗语话嘛，较趣味，讲哈。春寒雨哪准，
1: 嗯，
0: 哦，还是雨哪转，
1: 嗯，
0: 哦，冬寒雨四散，
1: 哦，
0: 对，哦，那是讲 意思是春

0: 天若寒，嗯，这个雨就安尼
1: 一尊
0: 一尊一尊的较大尊
1: 哦，
0: 哈、哦，对，啊，那是寒天，
1: 嗯，
0: 哈、哦，哎，寒天，
1: 哎，
0: 雨
1: 就是
0: 寒天的较寒，雨的较细散的、哦、较少雨，
1: 哦，
0: 对。
1: 哦，其实人家已经先、嗯、已经提醒了吼，春寒雨那准准，
0: 嗯，
1: 一准一准啊，
0: 对啊，
1: 嗯，啊，冬寒雨细散，
0: 嗯，
1: 就是冬天的雨，的下雨就是比较有点、嗯、有点我们像说那种就是飘雨这样而已，
0: 对哈，细散就是比较、嗯、比较
1: 零散的，
0: 对、啊、
1: 对、啊，不是那种。
0: 一尊一尊，安尼安尼用
1: 病啊，安尼倒落来。哦，
0: 对
1: 哦，
0: 所以这个节气哈，哎、嗯，咱啊有这么多俗语话哈、嗯，哦，还有一句嘛真趣味，安尼讲哈，春南夏北，无水无木。
1: 春南，
0: 嗯，
1: 无木，
0: 嗯，夏北，
1: 夏北，
0: 嗯，好。好，无水无木、嗯，哦，这个是讲到这个天气哈，就是讲你若春天吹南风，
1: 嗯嗯，
0: 春南哈、
1: 嗯
0: 哦、吹南风，啊那热天吹北风，
1: 对，
0: 哈、哦、啊那亲像安尼，哈、哦，就是今年哈、哦嗯，你的无雨无水无木，好、嗯哦，就是讲你连、
1: 哦、
0: 就是
1: 连磨磨的水都没有，
0: 都对、
1: 哦，如果春天吹南风。
0: 嗯，
1: 夏天吹北风，
0: 对，
1: 哦，
0: 所以迄个天气、
1: 哦、
0: 是无
1: 共，
0: 无原来是爱迄、那个
1: 夏天吹南风，
0: 对，
1: 哦，
0: 嘿、哦，热天是爱透南风的，
1: 嗯嗯，
0: 哦，
1: 嘿、嗯嗯，
0: 啊，寒天则是北风，
1: 北风，对，
0: 对，
1: 啊，如果南风在春天就先来了，
0: 对，
1: 哦，那就有问题喽，
0: 哎，对、嗯，哦，所以今年就较无好啊呢，
1: 嗯，
0: 哦
1: 那今年是什么风呢？
0: 哎、
1: 去问气象局。
0: 天、啊嗯，
1: 好，那今天介绍的是污水，
0: 嗯，
1: 雨水，
0: 对，
1: 节气，节气，
0: 节气，
1: 节气，
0: 嗯，
1: 好，节气的第二个、嗯、雨水，
0: 对、啊。
1: 跟听众朋友来一起认识。如果您对于这个雨水有其他的就是认识或者是小故事啦，或者是一些知识、嗯、齁，想要再跟听众朋友来更多的认识、嗯、分享，邀请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脸书逆子 Radio 的脸书来跟我们分享。嗯，好，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It's so delicious, everybody come capisce how to mambo. Nice.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的节目要带领大家来看一个艺术的展览。那这个艺术的展览的缘起呢，是因为我喜欢去北海岸，金山北海岸去旅游。那在北海岸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在很大家如果夏天会去那边冲浪啊，看海边啊，那里有个叫跳石海岸，或者中角湾啊，中角湾这个地方啊，看日出看日落啊，有些时候会有人在那边卖咖啡啊，非常惬意的地方啊。这个惬意的地方呢，有一个地方叫小白屋，我在那里认识一个小白屋的主人叫吴若棠啊，他在那里创立了台湾北海岸艺术协会，他是创会的会长啊。今天我们要邀请他来告诉我们这个创会的过程的一些历程哈，非常的有趣，并且呢要借着他介绍现任的理事长林振发理事长。林振发理事长要告诉各位听众朋友，今年就在这个礼拜要开展的2026台湾北海岸艺术协会的联展，在中正纪念堂的一个特别的展，然后我请他们两位跟大家说明。好，谢谢，请各位继续来好好的收听。
1: 小白屋刚成立的时候啊，我就有在一楼就规划一个艺术中心，然后就是给同学啊、认识的人啊，他去展览他的画作啊，也有邀请一些老师来展览他的作品，水彩啊、油画还有国画啊，甚至书法都有。那差不多三年后，我就想到说，有一天啊，我就想到我一个好朋友，他叫阿奇，他是我在红广卡通的时候，他是我的同事啊，我们感情很好。那他是住在淡水，那我去当中我去找了他几次，那因为那个地方我都不熟悉，所以我都三年就没找到。就有一天我就想到说，里长，他是当里长，淡水那里有一个让他当里长，所以我就反过来去找，然后终于后来有一天我就终于找到他了。我去找到他的时候，我看到那个阿奇啊，他因为他喝

酒啊，他当里长，然后他喝酒，然后他会，他就是手脚，就他生病了，然后走路都像老头子，然后他的手会抖，就是很显然就是酒精中毒。那我就很难过啊，因为我后来我就很简单的想法就是说，我要帮他开画展，好，我就跟他讲说我要帮他开画展，那我有点半强迫他，我就说你把你的画作交给我，我每个礼拜来拿两幅这样子，因为我看到他家里还有很多他的画，他画的也很细致，也很不错，所以我就想要帮他开办展览，其实也是想说他继续画画，然后看能不能戒掉他那个酗酒的这个习惯这样。那然后每个礼拜就去找，然后前几个礼拜他都给我两幅，一次给我拿两幅，拿到后来他已经剩下一幅给我，然后后来我就说，那你画一半的话，画一半的图你也继续把它画起来。那他也有画，可是他酒是有点戒了，但是也不算戒，就是喝比较少而已，所以到开展的时候我已经拿了他26幅画，那我就反正就把它收起了，我就帮他开画展这样子。那开画展的时候，我就把我们以前红广的那些老同事啊，这一群人都把他找过来看啊，看他的画展，然后非常的成功，很多老同事都来了，然后就也很喜欢小白屋面海的这个地方，然后也都很兴奋啊，说哎，我怎么找到这么好的一个地方这样。那后来有一天呢，然后就有四个老同事啊，哈，就是一个孙金清啊，还有这个李永琪啊，还有个赖百贤，然后还有个林朝伟，那他们四个人呢，加上我，还有一个这个小白屋的地主，那谢三郎先生，那我们六个人就在这里。那就在聊天的时候啊，然后那个林朝伟啊，他就提议说，哎呀，我们弄个画会啊，啊，以后我们就每年就在这里展览一次。那我觉得这个压力有点大，我就说，林朝伟，你的画那么大，他都画100号的，我说我这个地方啊，哈，就没办法帮你展啊，没办法，其实我是在推剧。结果呢，那个老大哥啊，那个谢老大，他就说，他那里有200平可以给我们展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我就很无语啊。然后其他那个孙子跟孙敬清啊，然后跟阿奇啊，他们就说啊，好啊，那就这样子啊，然后他们就一人就丢给我1000块，然后说，这是会费啊，他说。那叫我就去把老同事找一找啊，然后找一找就大家就一起一年画一次，很简单的，就是每一年大家就展一次，来这里展一次，然后就这样画，然后我也没办法啊，就是有点绑架子上架这样子啊。然后后来我就网络，我就在脸书上啊，然后就发布一些通知啊，然后我就找一些老同事啊，跟那些同学啊，好，然后我艺专的同学啊，复兴的同学啊，然后红广的老同事啊，然后就找他们啊，好，然后就找他们一起来做这个画会的成员啊，这样子啊，然后就这样子啊，结果不小心啊，就来了
来了三十几个啊。

三十几个，我就想啊，我就吓一跳，三十几个啊，那也要有个规则啊，所以我就上网去查，那我一查一个什么，就有一个人民团体啊，我就不小心进到那个内政部的那个人民团体里面啊，其实我也不懂，我也没有设立过这种东西，然后他就说，要至少要三十个人呢，哈，然后要什么证件啊，什么证件，那我就想，反正就是。我也很胆小啊，然后我就想到一切都要合法，那我就就照他的规则去走嘛，齁，他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嘛，要开会就开会嘛，然后就这样子啊，就不小心啊，就这样子啊，就设立成功啦，就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人民团体啊，然后就台湾北海岸艺术协会，本来是用北海岸艺术协会，然后他是因为说啊，我们这是全国性人民团体，那你前面要加一个台湾啊、中华啊、中华民国啊，然后想说我们北海岸就在台湾的这一边，那所以我就说就用，我就跟内政部那么填，就填台湾了，所以我们就变成台湾北海岸艺术协会，就这样子啊，所幸啊，我们申请啊，就两三个月就过了，就这样就过啦，就是有心开，有心栽花花不开啊，无心栽柳柳成荫啊，这个协会是这样来的，所以我要怎么说呢？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在这个节目呢，真的是鼓励大家出外走走，有些时候你去看看风景，有些时候你风景没得看，或者是下雨天，或许你在看一些展览也是非常有启发性。那今天我们要邀请的来宾是台湾北海岸艺术协会的理事长林振发理事长，他来到我们当中跟大家分享他们最近今年2026年要在中正纪念堂所举办的一个联展齁。那这个联展的主题也很特别齁，叫做昆梦翱翔，一鸣惊人。哇，这个名字很有气势啊。可不可以请理事长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主题会这样去命名呢？
1: 我先感谢一下王永尧先生热情的邀约与采访。我们这次昆梦翱翔一鸣惊人最主要我们是昆梦翱翔啦。一门惊人的部分就是希望有机会的朋友能够到现场去看。

0: 才知道什么叫做一鸣惊人。
1: 是，好的，太棒了。所以我们要看呢，通常中正纪念堂的画，这个展场呢，可以布展的画呀、作品啊，大概有要有多少件，它才会什么样的资格，要有多少的行家才能够进到那个感觉是一个殿堂里面去。

0: 用协会的名义当然会比较方便一些，但是它的里面的一些办法，也是相当的严苛，所以说我们这一次啊，因为我们是以台湾北韩艺术协会，我们是属于台湾全国会的，我们不是所谓的地方会，
1: 只有北海岸而已，它全国算是全国性的协会了，
0: 对的。因为我们会以那个北海岸这几个字哈，是因为我们当初在发起的时候，我们的创会理事长因为他的地缘关系，所以说我们就加了这些的北海岸的这个字眼在上面，有时候很多人会误会我们这个是可能是地方会，其实我们是属于台湾北海岸艺术协会，是全国会的。
1: OK，
0: 是的。
1: 那就全国会跟地方会它的差异，或者是说它演变出来，为了后来它就发展的方向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我先做一个解释哈，因为地方会哈是基本上地方会。就是说，某一些在一个乡镇，可能有一些相同的喜好的人，共组一个团体，组成一个会。
1: OK，
0: 国家级的这种协会的话，你知道，变成在你每一个乡镇里面至少要有两个人以上的代表。才能够成立这个会，而且我们必须要向内政部申请，而且要必须经过他们的核准合格。
1: OK，
0: 我们才能够成立全国会的这个协会。
1: 哇，那不容易哦。
0: 当然很辛苦，创会会长的这个
1: 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协助、
1: 好的，那您可以稍微更多的解释一下为什么叫鲲梦翱翔哦，这个鲲还很特别，这个鲲哦，因为我的老家在台南哦，台南有一个地方叫南鲲身，那个鲲
0: 哦，我在演习，
1: 好像这个鲲字哈，
0: 是，其实鲲哈，鲲这个字哈，是在那个。以我的认知的因为我才疏学浅，
1: 您过奖，请说。
0: 在庄子学说里面的《逍遥游》里面哈，他有谈到这个鲲字，就是一条大鱼，要飞向天空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曾经从北海岸出发，因为它是海岸嘛，是鱼类聚集的地方，你知道？
1: 是的，
0: 我们不是一条小鱼。
1: 是，
0: 在我的认知啦，因为我看，我后来接了这个理事长哈，我才更认真去了解每个会员，每个老师，每个作者，每个大师，他们的学经历，真的让我非常感动，你知道？
1: 好，你可以介绍一下这一次展览的这些来展览的会员里面有什么大师啊？有哪几位大师或者学经历，或者是说因为我看这个展览好像不只是绘画哈，像你本身就是雕刻的专家嘛，怎么整合这种各种不同的专家艺术家来一起联展？你可以跟大家说明这一次展品有哪些特色。
0: 我稍微先介绍我个人林振发的部分。
1: 是，当然。
0: 我民国72年、71年、72年，就因为国中毕业之后，因为家境清寒，就离乡背井到山区去学木雕。后来服完兵役之后，在金门服完兵役之后。在24岁的时候，因为一场车祸造成我脊椎损伤， 脊椎断了三节，所以说我已经坐如

0: 婚已34年、35年左右了。哎呀，
1: 嗯
0: 哼，啊，这是我个人部分。啊，我针对我们这次协会的，啊，2026年展览哈，中正纪念堂这个部分哈。
1: 所以你自己是从国中毕业就开始学木雕了？
0: 是的。
1: 哦。
0: 啊，所以说哈，在用词遣字上，你知道？
1: 嗯嗯。
0: 哎呀。啊，我都较含慢，
1: 没啦没啦，
0: 也不要听众哈，听众朋友们也多多能够体会谅解。
1: 您太谦虚了，你木雕这个炯炯有神，栩栩如生。
0: 好啊，既然谈到木雕，后来我受伤之后，木雕对我来讲的话，你知道，
1: 嗯，
0: 变成是很大的一个在制作上的困难点。
1: 哦，
0: 因为我在翻译的时候都是做非常大型的雕刻品，
1: 哦，
0: 一些作品有时候都好几十吨。
1: 哇，那怎么办？
0: 好几十吨哈，
1: 正常人都不一定能够胜任。
0: 好。是我未受伤之前，我就是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哎呀，我师父啊，我有两个师父，他们是兄弟。
1: 好，
0: 他们哎，完全把我当作兄弟看。
1: 嗯
0: 嗯，对，我非常的感激他啊。对，谈到感激，我还要感激一个人，因为台北科技大学哈，已经退休的校长叫张天经。他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贵人。
1: 哦，请说为什么他会是你的生命中的贵人。
0: 哎，那时候我在三义学习的时候，我当时约莫17岁。因为后来我们师父有开了一家店。
1: 嗯
0: 哼，店里面没有人要去看啦。
1: 嗯哼，
0: 因为无聊嘛。
1: 嗯，
0: 哎呀，我是菜鸟，你知道？
1: 嗯哼，
0: 就只有派我出场。
1: 哦，那个店在哪边？
0: 那个店是在三义乡水美路那边。
1: OK， 好，也是在三义哈。那你那时候为什么开始选的是木雕，而不是其他的工艺呢？
0: 因为当时我因为家境清寒，当时。我们在台湾北部的时候，有所谓的北联嘛。
1: Hey，
0: 我不知道你清楚吗？
1: 是，然后呢？
0: 哎呀，我那时候我国中3年的时候，每天几乎下学期每天都在模拟考。
1: Hey，
0: 人家4点就下课，你知道？
1: 是。
0: 哎呀，我们都要考到7、8点。
1: Hey， 是，
0: 不是不只是我啦。
1: 嘿嘿。
0: 我们的同班同学都是这样子，是都是为了北联，要争取最高的志愿，你知道？
1: 是啊，
0: 唯一我没有去报名北联的这个项目，我的导师叫去办公室说，如果你没有考上怎么办？我说我就是要去读复兴美工科。
1: 嗯哼，
0: 哎呀，
1: 是，
0: 后来我回来有跟我妈、我的母亲讲，我母亲说，家里没有办法负担我这样子的学费
1: 啊。母亲没负担。
0: 经朋友的介绍之后，写了一封介绍信，我才去三义
1: 啊。
0: 从此我木雕的这个雕刻生涯
1: 就开始展开。
0: 对，
1: 这个写信的人。就是你说的那个，校长吗？还是不是？
0: 当时还没有。
1: 嗯
0: 哼。对的，是后来到三义的时候哈，才认识校长。
1: 嗯，
0: 他不断的鼓励我。嗯，他寄很多书籍给我，尤其在当兵的时候。
1: 嗯
0: 哼。他。
1: 他怎么认识你，或者是你们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他特别的照顾你？
0: 我认识他哈，真的也是一种巧遇。当时那个台北工专校长，那时候他还不是任职那个台北工专的时候，他是创立海山高工。海山高工哈，就我们板桥海山高工嘛。他创立的时候还没就任的时候。好，我们的教育部的时候又叫他去创云林工专。
1: 云林，

0: 哎，在这之前，我先再告诉、啊、各位听众、哦
1: 嗯、
0: 校长、哦
1: 嗯、
0: 在32岁的时候、哦
1: 嗯、
0: 在32岁的时候，他已经拿到宾州大学的，用2年10个月的时间，用2年10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在美国宾州大学拿了硕士跟博士的学位。
1: 嗯嗯嗯、
0: 我想这种记录是真的是不简单的。
1: 嗯，
0: 啊，我回归刚才的话题、
1: 嗯，
0: 啊，我会认识校长，就是因为他创立海山高工之后、
1: 嗯，
0: 他还没有就任的时候，教育部又指派他去创云林工专，
1: 是，
0: 啊，
1: 是，
0: 他在创立云林工专，他必须要往返啊，迄、那个云林啦、啊，啊，迄、那个台北这边有啊，
1: 是，
0: 他会让司机休息一下，
1: 嗯哼，
0: 啊，当时我在三义的时候、
1: 嗯、
0: 整个高速公路下来，你知道，
1: 嗯，
0: 只有回，啊，大概
1: 只有你这个店的，
0: 哎，对，不到1公里啦、
1: 嗯，
0: 几百公尺而已啦。
1: 嗯哼，
0: 啊，我也有我们那一家店面。
1: 嗯哼，
0: 啊，高速公路的两边一间房子都没有。
1: 嗯
0: 哼，啊，是因为我师父他的一个师兄弟。
1: 嗯哼，
0: 啊，他曾经在就在那个附近哈、啊，就盖了10间呐、啊。
1: 嗯，
0: 人单共有换厨吧？
1: 换厨师。
0: 哎，一两层。
1: 嗯，
0: 哎呀、啊，后来我师父买了2间把它打成1间，
1: 嗯，
0: 哎呀、啊，啊，就成为我们的店面。
1: Okay.
0: 啊，当时啊、哦，左右两边都没有任何房子哦，不是像你们看到现在，嗯、哦，从高速公路下来什么都有，都是芒草而已。
1: Okay. 所以那你就在那个时间点遇见了这位校长是吗？
0: 是、
1: 哦，就变成
0: 啊，当时我也不知道他是校长，你知道、
1: 哦，
0: 但是他让我的感受哈、哦，就是，哎。在没有客人的时候，哈、
1: 嗯，
0: 我们师傅哈，在迄、那个我们的那个算什么？迄、那个喺门口外头有顶下卡，
1: 是
0: 顶下卡放了一个哈，大概1.5吨，
1: 嗯，
0: 哈的一个牛樟的树根，啊，已经在工作室已经打好粗胚，打百菌毒，100只马，
1: 哦，
0: 好，哎呀。啊，这次哈、哦，这次我再透露一下，
1: 嗯、
0: 这次我在中山纪念堂展览的时候，我会展出一件百骏图。
1: 百骏图啊，
0: 百骏，哎，100只马，
1: 100只马，哇塞！
0: 对，哎，啊，我这次的百骏图哈、啊、是缩小版的，
1: 嘿嘿，
0: 知道？只要我用手哈、啊、轻轻抱就可以抱得起来。
1: OK。
0: 啊、
1: 这样的一个创作百骏图的创作大概需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够完工？从构想，然后构图。
0: 主持人，我跟你报告一下哈、哦欸，我这一次、哦、去展览的这件百骏图、哦
1: 嗯、
0: 严格说起来还尚未完工。
1: 嗯哦、OK， 嗯，请说、
0: 哦
1: 欸，为什么、哦
0: 啊？因为很多地方的细节、哦、都还不。能够达到我所想要表达的
1: 意境
0: 的那种感觉啦，
1: 是，
0: 哎、哦、呀、啊，啊，当然破财没烧啊，加上身体上哦，这一两年有一些微恙，
1: 嗯哼
0: 哼，哦，啊，我也不能坐太久，
1: 是 OK，
0: 哎呀、啊，啊，医生有严格规定、
1: 嗯，
0: 啊，我每次我上下床都要定闹钟，
1: 那、哦、好，
0: 哎，啊，所以说有机会的话啊，
1: 嗯，
0: 啊，有愿意想去现场参与的这些民众哈、啊，还是这些好、啊，希望他们给我一些指导。
1: 好的，所以你的这一次的目标就百骏图，还是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画的作品？你自己的作品？
0: 我这一次因为我们每个会员基本上是展三件
1: ，OK， 嗯，
0: 哎呀、啊，好、哦。啊，我都较歹势，你知道？
1: 嗯，
0: 啊，我可能展5件，
1: 哦，
0: 啊，百骏图只是其中1件。
1: OK，、
0: 啊、
1: 那其他还有什么？
0: 这次我都是基本上以马为主。
1: OK，
0: 还有其中一件作品哈、哦，比较特殊啊，我 我叫做书到用时方恨少。
1: 哦，
0: 这件作品的名字叫书到用时方恨少。
1: 哦，你以马为主是不是？因为今年是马年还是？
0: 啊？
1: 啊，是你以马为主是有跟我们的什么年有关系吗？
0: 没有
1: 啊，是
0: 基本上没有啊。这次我是有特别啦，
1: 啊，
0: 真的这次有特别以马，对啊。
1: 哦，好
0: 啊，其中有一件作品叫《书到用时方恨少》，我是以这个主题哈，就是画面上是一个小朋友，经过路边的时候，在围栏旁边有看到围栏外面出来，有水果，是吧？他就想去摘那个水果，他就把他书包里面的书拿出来，又旁边哈，又搬了几块砖，又用东西去抓取那些果实，但是又抓不到，所以说这是我在某一次我要去在开车的过程，听到书到用时方恨少的车，让我有这个画面的概念。
1: 哦，画面。
0: 后来我做了这个作品。
1: 哦，非常幽默，非常有俏皮哈。
0: 我讲一个较趣味啊，这个哈小朋友，他的书包里面哈，除了便当盒，胶皮啊，你听得懂吗？我怕观众听不懂。
1: 没有关系 ，OK，
0: 就是弹弓。
1: 弹弓嘿，打鸟的弹弓。
0: 弹弓啊，就是便当盒弹弓啊，书本没几本。我觉得哈。书本是我们的所有学习的一种垫脚基石。
1: 是啊，是。
0: 他想要去采取这些美果，但是他能力不足，连书也垫上去了，而且他书读的不够嘛，还不是书读的不够，他书拿的不够多。
1: 对，非常有趣啊。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听理事长这样的分享，你们就知道，这个展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趣味。那我们有音乐之后，我要请理事长再来介绍一下其他一起参展的老师的一些有特色的作品是在哪边。好，我们音乐之后再来聊聊天。
0: 好的。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谈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邀访的是非常有艺术家气息，而且他展品非常厉害的台湾北海岸艺术协会的理事长林振发先生。那林先生告诉我们，这个礼拜开始5月21号到5月31号，在中正纪念堂的一楼，有一个特别的展厅，会
1: 一楼展是的，
0: 一楼的展厅有一个特别的展示，2026年今年就是台湾北海岸艺术协会的一些会员一起的联展。那刚才透过理事长的说明，他以木雕为主，然后他展出的作品有五件哈。他刚才讲到一个特别的主题，除了马之外，有书到用时方恨少，这个大家一定会非常有兴趣，所以到时候请各位来莅临指导观赏。那要再请理事长来告诉大家，这一次参展的还有哪些有名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可以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1: 我非常感谢哈，我邀请的有一些顾问哈，也真的很喜，所以说呢愿意参与我的协会的顾问。首先我来介绍林文章校长。
0: 请说。
1: 林文章校长最近也是在静怡还是怡静，我不是很

0: 静怡，
1: 好，
0: 静怡哈，他正在那边也在一个个展，他是我们国内相当有名的一个艺术家，林武昌，双木林啊，文章的文，就是昌隆的昌，
1: 他的作品是什么呢？
0: 在我们的很多国家的一些公共工程的一些艺术有关于类似艺廊的部分，在艺廊这个公共工程的部分，你知道，他参与很多的艺术创作在里面。
2: 是
0: 啊，如果有新的听众朋友的话，你们可以特别去 Google 一下林文昌校长。
1: OK， 那这次他的展出了。作品是什么样的主题，或者有什么样的作品，哪一类的作品？
0: 林文昌校长哈，跟他的夫人哈，他们都是属于我们的艺术学问里面的艺术顾问哈。他的夫人哈，欧秀明，他们两个的作品，他们都是以这个亚克力。亚克力材料为主，
1: 是的，
0: 亚克力材料是绘画的材料，它可以水溶性，也可以油溶性，
1: 是
0: 啊，按其他溶剂去那个，我概略谈一下，因为我们可能时间上也会有那个，这个是林文昌校长的部分，
1: 是，
0: 再来还有一个是陈文浅，蛤蟆雕刻家。
1: 好，这很特别哦，这么厉害！
0: 蛤蟆雕刻家，他已经在我们国内哈创造太多哈，不只是我们中华民国了，是在国际上哈，他已经享誉三四十年，早期都是路特社、华新社啊，什么社还跑，你知道吗？
1: 是，
0: 哎呀，好。他这一次他是
1: 蛤蟆雕刻家哈，
0: 对，蛤蟆，
1: 蛤蟆雕刻家，
0: 就是爱用放大镜去看一种，
1: 对，
0: 他这一次他也是我顾问之一啊，他也是我顾，也是我的贵人啊，其实都是我的贵人，那谈到每个人都是我的贵人，
1: 还有呢，还有
0: 他也是啊，他也很。愿意接受我的邀请，他这一次会展出精挑的作品，黄金雕刻的作品，他是以蛤蟆的方式啊，也是雕马，因为他每年都会以每个生肖做一个创作，他早期哈，稍微介绍一下，他的早期是在中央印厂上班。我们的新台币就是他出自他的手之一一般人我们认为那个模板在印钱的时候印的，其实我们真正的那个模板全部从来没有用过，你知道，就是把那个原模翻印出来之后。才开始去印制，那模板在印刷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些缺损或损耗，所以说他们也会负责 做一些这些整修，直到不能用的时候才会把那个 原来的原创的搬出来再翻过来翻模出来再加印制，这是陈凤前，也是我们的荣誉顾问，
1: 还有呢哪几位大家？
0: 再来江青渊，江青渊也是在我们艺术顾问里面的一个非常有分量的一个老师，他本身也有主持一个电台因为我很少哈，因为我家没有电视，我唯一
1: 现在也不需要电视，现在手机就可以看很多电视节目。或者 YouTube，
0: 基本上我是没有时间去看那些的，
1: 是
0: 我光是上床下床啊，光是那个闹钟哦，就让我头很大的。
1: 是
0: 江青渊校长他也是一个艺文上的一个 非常。

0: 专业，而且是一个非常能够有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评论家。在接下来我再介绍一个叫李信宏先生，也是我们的荣誉顾问。刚才我说的是艺术顾问。这位荣誉顾问他这次是完全支持我，我在这一次的展览所有的花卉，基本上的花卉，尤其在印书的媒体上的一些零零总总的一些所需要的一些协助，他鼎力相助，这几位大概是我们的顾问的部分的，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艺术家的部分，刚才我大概有讲过林文昌校长，他会以亚克力，去展现他的一些在艺术上的一些风景上的表现，这次我们也邀请到许孝顺，许孝顺我跟他认识三十几年了，很多人都认为他在节目上的最空气小，你知道吗？其实许孝顺他是非常非常有深厚内涵的人，不管在文学上，不管在艺术上，不管在佛学哲理上，你知道他都是让我非常深配的一个
1: 大哥。那他这次呢？他展出的作品是哪一类型的展？
0: 书画有三件。但是他我有三件，东西都已经在我手边。
1: 所以你们是5月20号才能去布展就是了。
0: 对，20号布展，21号布展，23。我希望主持人如果有时间，23号我们也可以。
1: 好，23号好，可以。可以去跟您碰碰面哈，
0: 是好，我介绍我们几位那个展览的会员的部分。
1: 对对对，
0: 除了刚才介绍那个江青渊欧老师亚克力我们其中还有32位参与的那个联展的老师
1: 还有32位，不少哦。
0: 对，
1: 所以这一次将整个作品展出的作品一共有几件呢？
0: 一共几件？一个人基本上是三件，
1: 所以
0: 当然有一些是套组尤其在陶瓷上有一些是套组而且在我接任之后因为我本身也是中华民国艺术协会的常务理事长所以说我也邀请了很多我们协会的一些那个书法设计的老师参与这一次有4个老师参与他们会拿出他们这一两年的非常优秀的作品
1: 所以这些作品如果是画作的话有哪几类型的画作，比如说
0: 如果
1: 水彩啊或者油画啊或者你的亚克力啊有哪几类型
0: 是亚克力刚才我大概谈到就是大部分都是以这个李文昌校长还有他的夫人欧秀明为主当然我们每个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把油画水彩啦或者它可能会有交替的作用，包含粉彩里面它不可现在我们的很多创作都是以多媒材的方式不会以单一的一种东西去处理一个画面的东西
1: OK， 那除了刚才我说的

0: 我觉得哦，在艺术过程当中哈、哦嗯，其实它只有技巧的不同，材质的不同，你知道吧、嗯？但是在我们的思想的模式里的领域里面，你知道，它是完全是可以相通的。只是我们透过不同的媒材，也许透过歌唱，透过舞蹈，透过一些表演，或者绘画、啊、雕刻等等、啊啊、我们现在我们这次要展览的很多、啊啊哎、基本上就是挂在墙上啦，放在平台上，是吧、啊？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相通的事情。
1: Okay.我回到这个你们协会的主题，然后你们协会叫北海岸，那 这些艺术家你们有多久会聚在所谓的北海岸吗？或者是说在 以往创作的过程会跟海岸啊、海风啊、浪花啊或者鱼类啊会有什么、互动或交集吗？
0: 基本上、哦、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大部分的、啊，大部分我们就是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刚创立之前的时候，因为我们经费完全有限，所以说我们会借用北安艺术协会哈、啊，当时有一个谢三郎先生，他提供的一个非常良好的场所，提供我们这些艺术家哈、啊、有这个平台，能够在那个地方去展览，因为北安那个地方算比较偏远、所以说欣赏的 这些朋友也是有限的、所以说我们才会慢慢的把它转移到我们去年在一个国家图书馆、就综合一堂那边、我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些艺术哈推广，我们花了这么多的心思，花了这么多的心血啊，这么多的老师的很用心的创作，应该给更多的人能够看得到。
1: 是的，
0: 这才是我的目的。
1: 是，
0: 对啊，
1: 所以你们已经脱，就是原来在北海岸聚集的这个创立的过程，现在已经脱离北海岸了，是吧？
0: 没有脱离，我们完全没有脱离，我们一直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只是我们把那个地点、因为我们以前什么都没嘛，鸡嘛没，什么毛都没、你要去找一个场地的时候、也都是非常去，因为 金钱还是很重点。
1: 是，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 不是你、我的意思是说你们的创作现在已经离开所谓的海岸而往更宽阔的地方去发展，是吗？因为 以我以为 外行人的想法是说、北海岸艺术协会，所以你们的创作会跟海岸啊或者海风啊或者是说海漂流木啊海景啊这些产生互动，或者鱼啊产生互动，或者是什么落日啊，因为海边的落日，就是说 我的印象是这样。
0: 我知道、主持人你客气了，你知道吗、我们永远、每个创作者永远都离不开这些，你知道、我们所有的创作的想法跟理念，你知道、就是丝滑自然、你刚才所谈的这些零零总总都是自然的，这个自然界的某一个部分而已。
1: 是，
0: 我们依旧在尽心尽力的去揣摩，去感受这个大自然的一些美好，美好，而用我们的感受去表现出我们自己想要用什么怎么样的模式去表示，用音乐，用绘画，用舞蹈啦等等，这些模式去表现。
1: 是的
0: 呀、我们这次北岸艺术协会当然是以平面的啦、立体的啦、一些还有珠宝的、我们这次还有很特别的珠宝的哦，
1: 珠宝哦、那要不要派警卫来看看守？
0: 其他协会是没有这些东西哦，
1: 是，
0: 只有我们北安艺术协会才有这些东西，
1: 非常丰富。所以，我想节目的最后，我想要请你哈、给如果是。

0: 新手了哈，要来看这个展呢，平常比较少接触您所说的各类型的艺术展品哈，要怎么样来抱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心情来做体验啊？
1: 我是希望说，如果有新的人啊，想要更了解的话，我希望他能够亲临现场。
0: 嗯，对、啊。当我们先亲临现场的时候，我们大概要请人导览呢，还是自己看呢，还是你们会有？
1: 正是我要说的。啊，如果有需要的部分的时候，我们现场哦，都会有老师会专门啊，好、啊，不只是为团体、嗯，我们也会为个人。
0: OK，
1: 还有亲自跟他解说，他有啊啊，个人有任何的疑惑或者不解，哦、啊，我们会尽可能的。好，因为不是每个老师哈，就是说我们协会啊，我们会有一些轮值啊，而不是每个老师对每一个创作者的作品都非常的了解啊，所以说我们尽可能去当满足来参与的民众。嗯，好啊，如果有其他更他想要更了解的一些理解的部分啊，希望透过我们的协会的一些 FB 的还是媒体啊，是讲我们家一类是那样，他可以哈，因、哦、为跟我们说明，我们是言无不尽的。
0: OK，、哦、太棒了。那从5月21号到5月31号，这个过程是每一天都有呢，还是说某个礼拜几要休？
1: 每天都有。
0: 好、哦，不管是礼拜一、礼拜天，或者是礼拜六，都没有休息就是了。
1: 是的，是的。
0: OK，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也谢谢林振发理事长哈，他在百忙之中也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好的展，所以这个未来这个周末假期，其实你们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到台北市的中正纪念堂的一楼有今天有个特别的展哈，叫是台湾北海岸艺术协会办理的联展啊，这个联展很有意思，它名字叫“鲲梦翱翔”哈，这个鲲是很大的一条鱼，可能是鲸鱼，可能是，而且它这个
1: 它要飞上天的，
0: 要飞上天了、哦、翱翔，所以各位来看看展，说不定你的心情会飞上天哈、哦。也谢谢各位收听之余呢继续支持自己所喜欢的创作艺术家，或许你们到现场可以跟他们更多的互动。谢谢林振发理事长在节目当中受我们的访问。好，
1: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
0: 拜拜。
1: 好，谢谢您。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

0: 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我们从本来讲说要欢喜来做客，
0: 你讲欢喜来做客
1: 哦，欢喜来做客。对，今天就是欢喜来做客，
0: 来做客，大家开心的来做客。
1: 哦、对对 对, 对，有人做客是不开心的、哦、
0: 也有吧？
1: 什么情况会不开心？
0: 有啦，主人
1: 讨债的来了，
0: 主人有点。惶惶然，就是譬如说，嗯，哎呀，不晓得准备什么给大家那个。哦、
1: 对啊，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来，这样子、哦、就会不
0: 后来
1: 欢喜。
0: 对啊，结果呢，就有人走了，走了又说该走的又不走，不该走的又走，结果就全走了，这是什么冷笑话？
1: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欢迎来做客跟欢喜来做客还是不一样啊。
0: 嗯、哦、嗯，欢迎是。就是有点主人的意思啊，欢迎来做客。
1: 对啊，
0: 欢喜来做客，
1: 不管你喜不喜欢的。
0: 对啊，欢喜来做客是客人的心理，欢欢喜喜的来做客。
1: 对，
0: 欢喜来做客，
1: 欢喜来做客哈，同
0: 欢迎啦，欢喜无重要，
1: 唐装朋友欢喜来做客。哎，
0: 欢喜来，
1: 对啊，听我们节目应该开心一点吧。
0: 我们就是两个那个开心果
1: 开心的人呢、啊、那个、嗯、哦草不腻，我们讲说这个立夏哈，
0: 立哈
1: 立哈哈，它立夏前后哈、哦、冷暖的空气交汇频繁、嗯、一下冷一下热，所以常常我们不是说春天后母星、哦、到了立夏，
0: 很多人春天很容易感冒什么的。
1: 对，所以呢那个免疫机能就比较容易下降、
0: 嗯、就弱了。
1: 对啊，前几天不是变得好冷吗？嗯，就又下雨嘛。嗯，然后本来它的那个啊，譬如说它是温度是23度到28度这样。
0: 哎，它曾经跳到30几度，然后前几天它掉到19度了。
1: 对对，而且体感温度，他说
0: 对啊，
1: 嗯。然后你知道，人有的人就是你在热的时候，你就想的应该都很热。嗯，所以呢，它跳到18度的时候，19度的时候，你可能还在穿下，还在穿短袖。嗯，我就看到。我孙子他就都穿短袖，因为他跑来跑去。嗯，但是
0: 小朋友真的、
1: 哎、小朋友
0: 三把火。
1: 对，但是因为这个温度常常这样，突然间上，突然间下，所以免疫机能会下降，就很容易那个感冒。
0: 是、
1: 嗯，容易感病菌易感性增强。嗯，所以有的就会肠胃抗病功能较弱的，然后感冒发烧啦，肠胃不适啦，就越来越猖獗。
0: 是。
1: 对啊，所以现在呢就需要特别要注意春天后母星、嗯、其实现在已经立夏了，就知道前后这个可能也是比较要注意的。
0: 对，
1: 就是要小心啊，
0: 而生意啊，
1: 要生意啊，然后还是要注意那个细菌的哈、嗯、因为其实这个以前那个 COVID 的时候啊、嗯、我们都还会用那个常常用那个什么次氯酸水消毒嘛？
0: 哦，会啊。
1: 有没有？你用漂白水，差不多20cc， 嗯，加1000cc 的水，嗯、还是2000cc 的水？嗯，就这样，随时都是要。
0: 对，以前都会，现在就是比较没有。像我们那时候去健身房或哪里都会有，嗯，现在还是有啦，就是它是有酒精在那里，但是比较少人拿去喷了。以前每一个我也会，就是每一个。健身器材要用一些都
1: 喷
0: 一喷喷、
1: 啊、
0: 一喷，但今天早上我去菜市场买一个豆干的时候、哦、那个老板很好玩，他还我买完他拿钱给他，他找完他就酒精喷在我的手上，喷一喷，拿一张纸给我擦手、
1: 哦这个、
0: 那个老板、
1: 这个、有概念，
0: 对，他还是 嗯好擦一下手，我想说、欸、这个老板挺不

0: 错的，他就是还是很重视这个
1: 卫生，
0: 卫生，对啊，
1: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他有这样的那种，
0: 而且他只是一个菜市场的小摊子，
1: 哎，对啊，
0: 他是个固定的摊子，他就没、哦、我会因为我很久没有去那个菜市场，嗯，后来我就想起来，哎，连你买蛋啊，你挑蛋完他也会给你喷手，
1: 哦，
0: 对。
1: 这个人
0: 挑完鸡蛋他就给你的手喷一喷，然后拿纸给你擦、嗯、
1: 他照顾你的，
0: 对，他叫你搓一搓、然后就擦一擦，
1: 对啊，真的很重要，
0: 对，
1: 懂冲优，
0: 懂冲优，嗯，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老板的很有概念，
1: 对，我觉得 这种人应该要多一点，
0: 对
1: 对，因为其实你真的、你看你摸蛋也是很容易，
0: 蛋是比较多细菌的、
1: 啊，对啊，
0: 因为它是生出来以后，有的不是洗过的，
1: 对
0: 啊，不是水洗蛋，有的是，
1: 然后
0: 工厂出来是有洗过，有的是没有的，
1: 啊、嗯，就是洗过的，对啊，其实摸蛋、摸钱啊、摸什么公共的地方啦、你坐捷运啊、坐手扶梯啦、什么这种，
0: 对啊，
1: 其实处处都藏着各样有可能的这个细菌，那尤其像现在你说。厉害，以后温度会突然间 快速的升高，
0: 天气麻问天呐、啊，天气不太稳定，
1: 不太稳定、嗯，对，有时候很热，有时候很
0: 哈拜冬夜，哈拜冬寒，
1: 对对，哈拜、
0: 哈拜就是偶尔
1: 哈拜，
0: 哈拜耶，哈拜
1: 哈拜耶，所以其实他有讲到
0: 时冷时热，
1: 对。时冷时热对我们尤其年纪大的人就是会跟我们的心脏的问题比较、要比较有关联、就是要就天气一旦变化、就要关注心脏然后学会养心、因为夏天天气变热人容易比较容易燥嘛、比较容易烦躁这样、然后也容易发脾气、对发脾气啊
0: 发脾气
1: 发脾气
0: 好欠啊就是很爱生气、
1: 啊、好欠、对啊对因为那个烦躁不安好欠、然后呢人就会有一点紧张心理、然后心火就会过旺
0: 心火旺
1: 心火旺了哈、对所以情绪容易波动了然后免疫功能、免疫的那个功能也会下降
0: 是
1: 所以吃东西饮食要注意所以下、虽然 是这个初夏感觉上天气还不会太热但是又开始有那种忽冷忽热的时候、
0: 对啊其实现在这种天气是比较很舒服的就是你说热它也不是非常热就还不至于汗流浃背
1: 对对
0: 但你说它凉也不太、也不是冷就是凉凉的这样子、还蛮好过的日子 对
1: 所以他讲到说我们要养心安神养心、
0: 你是说安神就是说立夏以后要
1: 安神
0: 养
1: 心
0: 是不是
1: 对对因为心呢很容易动了、就比较
0: 浮动
1: 你看你心一浮动、人的情绪就会变化了、就比较不容易那个沉底沉稳、碰到事情容易好发这样、所以这个我们说大自然、我们都是脱离不了这个大自然的这个、佛他以前都说那个什么如来佛的掌心、其实人的那个身体啊其实都是脱离不了大自然的手掌心、所以要用心
0: 要用心啊
1: 对对
0: 你有没有讲要吃点什么比较好
1: 应该其实那个我们电台哈、有一个现在因为都是电视节目嘛
0: 是
1: 我们有一些已经开始制作电视节目、
0: 嗯、
1: 就有提到怎样在这个季节保养你的身体以外、还要吃什么样的养心的食物、然后让你提升你的免疫机能、
0: 是、
1: 所以起居啊饮食哦就是其实确实会影响所以因为它容易那个嘛比较容易热、就是燥热啊一下突然间又变凉了、所以就当然是说饮食大概可能有一些我不知道他们有做很多的那个煲汤
0: 哦煲汤就对
1: 煲汤对对对
0: 是不是广东人煲汤的那一种
1: 没错对啊煲汤然后因为煲汤的那个料理啊它当然

0: 是讲说要清淡啦、哦、清淡一点，然后调养胃气啦，
1: 对、
0: 哦、然后呢饮食那个油腻跟重口味的呢就尽量避免、
1: 哦、
0: 所以选择清蒸啊、水煮啊、穿烫啦、啊、凉拌啊、
1: 嗯、
0: 料理方式、
1: 嗯嗯、
0: 其实那个春天来有就很多很多蔬菜水果、哦
1: 嗯、
0: 其实都很好做凉拌，因为不会太冷，
1: 是，
0: 所以你也可以吃一些比较让你这个觉得比较舒服的、
1: 嗯、
0: 容易消化，然后呢、嗯、要纤维素，其实平常就要多一点。
1: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吃青菜都用清烫的，我都觉得其实那真的不好吃、
0: 嗯、
1: 我的意思真的是没味道。我的意思现在有
0: 清烫都要再要有酱料，
1: 但他们没有，就是撒点盐。但我觉得还有一种现在人家比较常用的叫做水煮法，水煮法、
0: 哦、对对对，
1: 我觉得那个比较好一点，它就是有放一点点油，
0: 对，
1: 一点点水，然后你对，当然有放盐。我的意思说你就把菜放进去就盖着把它煮熟、
0: 嗯、哼哼，
1: 至少还有一点油盐嘛，
0: 对，
1: 要不是用清烫，你一烫起来，有一次我就很好玩，我嫂子煮的就是那个他的菜都烫了也没有味道，我就说、
0: 嗯、
1: 你煮的菜还真难吃
0: 哎呦，
1: 我故意开玩笑的啦。我的意思说，哦，你这菜真的很难吃。我的意思说，你煮的真的是很清淡，淡到那种，就是一点味道都没有。我就想说，你还不如吃生菜沙拉，直接这样啃。
0: 嗯哼哼，
1: 啃有像有一个朋友讲说，我好像在啃草，他说我好像牛一样，
0: 牛一样。
1: 对，我让我一、
0: 啊、
1: 像头牛一直在啃草，对不
0: 对,
1: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也不用清淡到这个地步。就是你可以不要吃的太油腻，但那倒不至于说一点都没有油也没有盐那么淡，
0: 嗯，
1: 就那个就是完全你失去你想要吃它的欲望，有没有？
0: 嗯嗯、对啊，对，其实胃口最重要了、
1: 嗯、对对，
0: 胃口要好，
1: 对。
0: 但是他有提到一件事，就是夏季是万物生长嘛，
1: 嗯，
0: 所以新陈代谢就会加快。
1: 哦，真的、
0: 啊？对啊，你看我们夏天的时候流汗啊、
1: 嗯，
0: 然后呢，大家都喜欢到户外走走啦，嗯、或者喜欢运动的嘛，哈、嗯。冬天会比较喜欢窝在那个家里这样。那但是呢，嗯、当然阿懒季不像那个夏季、冬季的、那个，
1: 我都一年四季
0: 都
1: 不窝在家里。
0: 对对对，
1: 我现在最近明天再跟大家讲，最近流行举哑铃、
0: 嗯、哦，
1: 对，还有那个壶铃。
0: 哎呦，
1: 对，
0: 好厉害，
1: 嗯，
0: 所以这个
1: 下但是就是喜欢、
0: 嗯、
1: 觉得很不错，
0: 这个很重要，
1: 嗯，
0: 冬虫腰，所以他说因为新陈代谢加快可以多吃红色的食物、
1: 嗯、红色的，嗯，
0: 红色的食物他说
1: 什么呢？
0: 色刺入心，颜色是红的会容易入到心脏、
1: 嗯嗯、是不是像火龙果
0: 啊对对对，
1: 红龙果啊，
0: 红色食物
1: 还有什么甜菜根啊之类的，
0: 对对对，红色食物都具有温热、
1: 嗯、
0: 能量多、
1: 嗯、
0: 阳气足的特性、
1: 哦、
0: 像是红豆、红曲、
1: 哦、红豆泥、
0: 红豆泥，我喜欢吃
1: 红
0: 豆，红
1: 豆我也喜欢，
0: 对啊，
1: 绿豆我也喜欢，可是夏天我大部分吃绿豆，
0: 哦，对了，
1: 冬天才吃红豆、
0: 红曲、苹果，这些都是养心补血，
1: 对、
0: 哦
1: 嗯、
0: 提升新陈代谢或消脂的功效，因此、
1: 嗯嗯，
0: 红豆汤、胡萝卜、
1: 嗯、
0: 凤梨汁、
1: 嗯
0: 啊、
1: 对对，
0: 夏天蛮好的
1: 胡萝卜、嗯
0: 啊、胡萝卜、
1: 嗯、
0: 我平常没有那么那个、哦、
1: 南瓜算不算红色的？
0: 南瓜是
1: 橘色的，
0: 橘色应该是，对啊，南瓜有黄色、
1: 嗯嗯嗯、
0: 应该也是有
1: 颜色的。那如果是红椒呢？
0: 红椒应该不错、啊、
1: 也是红色的吗？
0: 对、
1: 哦、
0: 红椒是红色的、啊、红椒、黄椒、
1: 嗯
0: 哦、
1: 对，
0: 所以平时你看我们平常都已经多吃蔬菜水果，
1: 嗯嗯，
0: 粗粮，
1: 嗯嗯
0: 嗯，所以其实功德，功德是的，
1: 功德是就欢喜，
0: 嗯，
1: 就欢喜了，欢喜了就好
0: 了，欢喜了，对啊，
1: 哎，你前讲一张来讲，我生马街好吗？
0: 生个马街，
1: 嘿，今日时间多诶，
0: 感
1: 谢大家的收听，
0: 安子说，
1: 张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大和心、人とはば朝日に匂う山桜花。
2: 岩の新種。没想到

よう、みな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け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何子，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很高兴今天又跟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见面咯。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介绍的音乐主题呢，也是一样跟日剧有关。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以日剧当中父亲与子女的相处为主题的一些日剧。首先呢，盒子在这边要跟大家介绍的第一出日剧呢，叫做《父女变变变》。好，那这个是2007年 TBS 的夏季日剧《パパと娘の7日間》。那这一出日剧呢，它是以趣味

小品的这种风格登场。那当时呢，虽然没有豪华的卡司或是噱头，却受到大家的好评跟肯定。那这一部日剧呢，它是改编自五十岚贵久的小说。2006年10月的时候，由朝日新闻出版社出版的。那这个说到人格互换啊，或是交换灵魂的这种故事哦，随随便便举真的就是有一卡车的例子，包括这个前几年非常火红的一个动画电影叫做这个你的名字哦，它就是讲到这个男生女生之间他的这个交换灵魂的一个故事哦。好，那不过呢，这个妇女变变变它的主轴呢是围绕在亲情上面，所以呢就多了温馨感动的成分。在观赏这出戏的时候呢，就会让人笑中带泪，心中洋溢着幸福和满足，是一部适合是这个合家一起来观赏的日剧。那这个故事呢，它是说高中二年级的小梅，自从呢他进入青春期之后就非常讨厌他爸爸，我想很多女生其实也都这样啦。那这个呢，那他的爸爸呢就是任职于化妆品公司，那他的爸爸的名字叫做宫一郎。那宫一郎呢虽然很疼爱女儿，但是呢他就是因为女儿也不太喜欢他嘛，不太理他，所以呢他就渐渐失去对女儿沟通的这个信心。他们就这样呢过了两年多没有交谈的生活。那某一天呢，这两个人呢吃了一个这个神奇的桃子，又卷入了一场事故，在医院醒来之后呢，居然就交换了灵魂哦。于是呢小梅呢就必须代替爸爸去公司上班，要面对一片这个他的这个团队里面啊一盘散沙的这个部门哦。那爸爸呢是任职于化妆品公司的企划部门，还有呢除了这个一盘散沙的部门里面的同事啊下属之外呢，还有这个无情的上司的一些考验哦。宫一郎呢，那这个本来的爸爸呢就化身成小梅到高中去上课，还得跟这个女儿暗恋的学长约会，而且呢还要参加艰难的期末考试。就这样呢，原本无话可说的这两个人呢就展开了密切的这个联系和合作，为了不要让这个交换灵魂的事情变康嘛。那意外的呢就让他们呢有了互相交流的契机。在短短的七天之内呢，父女两个人从原本冷漠疏离呢就变得比较亲密融洽，并且呢他们也了解了亲情无价与珍贵。当了七天的上班族的这个小梅呢，有感而发的对他的这个健太学长啊就说哦，等我们长大以后会遇到数不清的倒霉事情，并不是胜者或是有钱人才能算是伟大，拼命努力过，不留遗憾的争取过，这样的人才称得上伟大。在大人的世界里徘徊过后，我才打从心里明白这个道理。那当了七天的高中生的这个爸爸呢，也语重心长的跟绿子的爸爸说，小孩子并没有把上学当儿戏，念书很困难，其他辛苦的事情还有其他辛苦的事情我也不太赞成。这个绿子呢跟男朋友去温泉旅行，因为呢他们逐渐在长大的过程当中难免开始憧憬大人的世界，不知不觉就想要逞强，一不小心就会走错路。不过因为是自己的孩子，有时候也要试着去相信他们嘛。这样一来，我相信小孩子绝对不会做出让父母失望的事。那小梅呢跟爸爸不仅是自己的态度转变，对妈妈呢也更加的体贴，连带呢也影响了周围的朋友同事，爱的力量从他们身上慢慢的蔓延开来，使大家都得到了幸福。这个剧中里面的角色啊，是这个 Patehiroshi，
就是爸爸演出爸爸宫一郎的这个演员呢叫做 Tatehiroshi， 那这个演出女儿的呢，哇，是现在非常这个炙手可热的女演员新垣结衣。对他们这两个人来讲，哎，算是一大挑战哦。对这个 Tatehiroshi 来说，哎，一个中年的一个老男人哦，一个四

50岁的人哦，他要去男生哦，要去模仿女高中生，要展现出娇羞少女的姿态。那这个另一方面呢，对新垣结衣来说呢，他要学习欧吉桑的举止，然后要变得这个豪迈阳刚。那这个 Tadehiroshi 呢，他不愧是资深的这个演技派的演员哦，可以轻松自如的诠释和自己角色相差非常多的角色。看着这个爸爸呢，但是其实他的内在是小梅哦，为了爱情一下子失魂落魄啊，一下子手舞足蹈，其实样子还是非常可爱哦。尤其呢是当他大喊健太学长这个时候啊，哎，还会这个掩嘴偷笑，简直就像是热恋当中的少女哦。惟妙惟肖的表演，我想应该是让看过这出戏的观众啊都捧腹大笑，忍不住想要封他为是这个少女系偶吉桑的代表。那另一方面呢，新垣结衣的表现在相较之下呢，哎，就稍微有一点逊色哦。不过呢，她清新的气质还有浑然天成的甜美呢，依旧啊有无与伦比的魅力。那这一次呢，新垣结衣呢，她有机会磨练演技，她摆脱了这个可爱的小女生的角色，尝试要演一个大叔。虽然呢，肢体语言呢比较没有那么生动，但是呢却可以看到他在演技方面的这个成长哦。那 Tadehiroshi 和新垣结衣演起对手戏的这个部分啊，自然是没有什么隔阂啊，戏外呢更是培养出就像是父女的这种感情啊。刚开拍的时候呢， Tadehiroshi 称呼这个新垣结衣为新垣小姐，但是呢后来呢，哎，他们私底下就直接叫她结衣了。还有呢，最后在杀青的那一天呢，新垣结衣呢还因为依依不舍的这个，因为要结束这一出戏嘛，要跟所有的剧组人员说拜拜了，就依依不舍的在片场落泪。那 Tadehiroshi 呢则是用怜爱的这种肢体动作来搂了他，让很多这个看过幕后花絮的观众都非常感动哦。我想呢，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呢，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去体会跟想象大人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对于公司还有工作，只能从电视剧中拼拼凑凑出来的一些这个片段去拼凑一个概念哦。当然呢，也没有办法去体会父亲工作的辛苦，以及母亲操持家务的辛劳，常常会做出一些任意妄为的事情。那相对的呢，大人已经距离这个还是当这个儿女啊无忧无虑的小孩子的这个年纪呢也久了。那虽然他们有经历过，但是呢他们却早早的就忘记了少年少女们会有的烦恼跟迷惘，只是一味的把自己专制的意见加诸在孩子的身上，无形当中呢就得给这个孩子们带来了很多压力。我觉得小孩子有子女哦，不能把父母的这个好呢视为天经地义，父母呢也不应该要把孩子当成自己的物品。虽然大家都明白凡事要设身处地帮别人着想，不过说起来容易，真的要做到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呢，我们还是会用自己的主观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即使呢努力摒除偏见，也不可能完完全全去体会对方的处境。所以呢，如果有机会可以变成别人，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或许就能够有这个感同身受的这个感觉哦。但是呢，像变身这种奇迹啊，终究啊是没有可能出现在现实的社会当中啊。所以呢，我们只能努力的用沟通还有同理心去体谅别人。盒子跟小梅一样啊，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讨厌爸爸，虽然现在呢盒子也会觉得自己的爸爸很啰嗦，但是呢那个时候啊，我觉得啊爸爸似乎啊好像什么事都把我看得很不顺眼啊，我也看他不顺眼，我的嗜好啊跟生活他都要管，连交朋友啊也要批评，所以呢我就自己坚持己见，一直跟他唱反调。那长大之后呢，大家就慢慢的明白父亲的伟大，也知道他的啰嗦啊唠叨啊也是为自己好，虽然听了不舒服啊，还是尽量去接受跟顺从啊，也会有意无意的透过就是把自己的想法去告诉爸爸，甚至主动跟他分享我

的这个工作的情形啊，还有现在生活的状况。虽然呢，关系还是没有办法跟妈妈的相处那么亲密，但是呢，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家人之间的牵绊还是很浓厚的。可是呢，却不容易察觉到。而且呢，因为是传统文化的束缚，我们对于爱还有感谢总是比

起却形同陌路呢？其实啊，我们只要稍微的往前跨一步，自己主动示好，哎，我相信奇迹就会降临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个妇女七日变，妇女变变变的这一首主题曲。那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来。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和子。今天和子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的日剧呢，还有歌曲呢，都是跟父女或是父子之间的相处有关的日剧，还有歌曲。那今天呢，第二出要介绍的日剧呢，是这个下课上考试。那这一部日剧呢，它是根据日本部落格村这个部落格登录平台当中呢，中学入学考试分类排行榜阅览数第一名的部落格阁主樱井信一，他根据自身经验写成的这个书籍。那2014年呢，这本书呢由这个产经新闻出版成单行本，那2016年的12月出版了文库版。那因为销售量非常的好，所以呢他在文库版里面呢还增加收录了后记，还有来自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女主角，就是这个樱井信一她的女儿，来自樱井家之的留言。那2017年1月的时候呢，TBS 电视台根据这一本小说呢，把它改编成电视连续剧。那这个下课上考试呢，那它的故事呢，是描写了只有中学学历的一对夫妻和偏差值只有41的女儿，他们不靠补习班，而是一家三口努力考上入学门槛极高的私立中学的这个故事哦。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偏差值，那什么是偏差值呢？我们就来聊一下好了。那偏差值呢，它是一种利用标准分算法得到的这个与排名挂钩的数值，一般呢是用来衡量日本升学时这个受考的这个考生啊，他们的这个分数排位排，他们呢这个算法呢是把排名正好位于 50% 位置的学生呢，把它设成偏差值50。那偏差值位这个偏差值越高，就表示学生的分数越往前面靠，越容易进入这个好的高中或是好的大学。那这样说呢，还是会有一些听众朋友不太了解，那我们就直接来举例说明好了。一般呢，假设啊，我们有10000个人去考试，那么呢，偏差值80以上的人呢，大概呢就是10000个人当中的前13名，相当的厉害哦。那这个下课上考试的这个女主角家之呢，她的偏差值有41，大约呢是落在排名第8414名到9331名之间，算是相当后段的成绩哦。那故事呢就从这个一栋老旧的这个集合住宅里面的这个樱井一家开始说起哦。樱井家呢是由爸爸信一，那这个信一呢是由阿部真夫来饰演，还有妈妈乡下子。那这个乡下子呢，演员厉害咯，是深田恭子哦。没想到深田恭子在这出戏里面已经演小学生的妈妈了，我真的是相当震惊哦。还有呢，有爸爸信一，妈妈乡下子，还有一个他们就读小学5年级的独生女家之来组成的。那这个樱井家啊，他们家的人呢代代呢都只有中学学历，信一也一样，他和同样是只有中学学历的乡下子结婚以后呢，任职于不动产经纪公司。虽然啊他工作很有热情，却因为呢他只有这个中学的学历，常常没有办法顺利谈成案子。那有一天呢，他的女儿家之去参加了全日本统一小学生测验，那期待着呢，这个信一啊，他就期待这个女儿能够逮竹出好笋啊。那相当，但是呢，想当然了，他的期待呢，自然就是落空了。那隔天上班的时候呢，主管啊，把一个新进人员介绍给信一，那这一个新人的名字呢，叫做尤其。那这个

尤其呢，他是一个身段相当柔软的人，而且很帅，很年轻。重点是他学历很高哦，他是出自于名门大学哦。那这个信一呢，看到有新进人员进来啊，他就自然是很想要在新进人员的这个前面展现前辈风范，好好教育一下这个尤其啊。但是呢，却被这个表现杰出的新人呢率先取得了业绩。信一呢，他认为这一切啊都是因为这个尤其呢，他是出自于名门大学的原因，那深深感受到这个学历啊对于这个将来的影响之大，所以呢，他要女儿这个加之呢去参加补习班的入学这个入班考试啊，是要进去补习班还要参加这个入班考试分班考试才行啊。但是呢，这个妻子乡下子呢，其实啊，他是大力的反对，他觉得自己也是中学毕业啊，也是过得开开心心啊，好像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去念补习班，然后一定要念这个好的中学才行啊。好，总之呢，这个加之呢还是去考试了。几天之后呢，入班考试的结果出炉，满怀期待的这个信一呢，收到的结果却是由于加之的成绩太差，只能被编到最后一个等级的这个班别。而补习班的老师呢，还告诉信一，以加之的这个学年，因为他已经五年级了嘛，还有呢，他的学习能力已经不可能再经过任何的努力让他考上好的中学。那回家的路上呢，信一看着失落的加之，在心里面他就突然冒出一个念头，那就是那我不要靠补习班嘛，补习班觉得我们加之这么差，那我自己来教他，我靠我自己的力量，我一定要努力让加之考上好的中学。那信一呢，下定决心要靠自己的力量跟加之一起念书，让加之考上这个入学门槛最高的第一志愿。那第一步呢，他就是到附近的书店呢去购买了大量的参考书还有评量。面对有勇无谋买了一大堆书回家的这个信一啊，操持一家家计的这个乡下子真是气炸了。那另一方面呢，信一原本信心满满要发奋让要自己来当这个家之的老师，没想到呢，他才挑战了一题数学题就发现自己真的是完全不知道要从何下手去解题解起啊，立刻呢他自己也就意志消沉了。几天之后呢，乡下子把成堆的参考书拿回去书店办理退货，并且担心的问信一说，你这么做真的是为家之好吗？但是呢，信一已经下定决心，乡下子啊，他就只好怀着不安的心情在一旁默默的守护这一对妇女。信一在家里面开了一间补习班，就叫做我的补习班，开始了正式的这个升学补习。有一天呢，加之的老师就突然到家中来做家庭访问，原因呢是因为加之最近啊常常在上课当中打瞌睡啊，这个打瞌睡的时间变太多了，所以呢这个老师呢就想要到家中来了解一下到底家里面是发生了什么事哦。原来呢，信一每天帮加之补习，让加之这个晚上念书啊，念到白天这个有点睡眠不足啊，所以就在课堂上面打瞌睡啊，导致那这个就变成一种本末倒置的一种状态啊。那老师呢，了解事情的始末之后呢，就表示相当反对加之呢去参加这个中学的入学考试啊。这个时候呢，信一也开始扪心自问，让自己的女儿去参加入学考试，到底呢是为了自己这个身为家长的虚荣心，还是真的是为家之好哦？工作和学习这个蜡烛两头烧的信一，觉得自己不论是哪一方面都没有办法全心投入，所以呢，他就毅然决然的向公司提出辞呈啊！面对这么任意妄为的信一啊，乡下子啊，真的是非常的担心，又想要守护他们家人啊，所以呢，他就开始偷偷的瞒着这一对妇女呢，在外面打工哦。
信一呢，为了要教家之，那他自己也必须要搞懂一些数学的题目嘛，比方说这个鸡兔同笼啊，还有速率等等的这种数学难题。他甚至找来了平常一起喝酒的朋友，一起想办法去理解这些题目。比方说呢，有一台时速

40公里的车跑在路上，诶，那有另外一台车它已经是时速30公里，但是它已经跑了10分钟了，那请问这台时速40公里的车呢，它什么时候可以追上这个时速30公里的这个汽车？哎，这么难的题目，他就真的是找了朋友啊，一起在那个河堤上面跑步啊，然后哎，去模拟这样的情况，要理解这个数学题目到底在说什么，真的是非常用功又非常热血哦。就这样呢，佳芝呢就升上了六年级，虽然呢成绩有所进步，但是呢还是他念书念到一个程度，就是会遇到瓶颈嘛，没有办法突破。经过了许多旁人的提点，佳芝的成绩终于又有了进步，转眼间入学的考试呢就近在眼前了。佳芝呢他的偏差值呢也从40进步到60，但是距离这个目标第一志愿啊，因为这个第一志愿的这个门槛呢、啊、是偏差值要70以上啊，所以呢还是有一段差距。信一呢虽然是帮佳芝提出了这个入学申请书，但是呢一直适时给予这个樱井家有一些意见的这个尤其呢，也就是这个刚刚有提到信一他在公司的这个新人哦，他们的关系还是很好。那尤其呢就跟这个信一就说啊，以佳芝现在的偏差值呢真的是没有办法进入第一志愿，建议佳芝呢另外申请其他比较有可能合格的这个中学去就读哦。佳芝在这个时候呢他也发现到、哦、第一志愿的考古题实在是太难了，所以呢他就偷偷的在心里面降低了这个难度，觉得自己能够轻松的解题哦，因此呢就干脆有他的心里面就有一种那个干脆放弃第一志愿啊，然后去考别的学校的这种逃避心态。但是呢他受到了同学的鼓励，佳芝呢和信一他们就决定再一次把目标设定在第一志愿。那经过了一年半的努力，终于来到了考试前夕，已经费尽了所有这个人事只能听天命的这个信一和佳芝呢，诶，其实这个时候啊他们的表情还有他们的心情其实是相当的泰然自若的、哦、将近500个日子过去，迂迂回回几经波折，诶，考完试终于来到了发表成绩的日子。信一呢就带着佳芝来到这个公布栏的现场哦，要寻找自己准考证号码。好，故事说到这边会讲很久诶，那这个究竟佳芝的成绩如何呢？诶，这个部分盒子觉得这个安排非常的精彩哦，所以呢我还是先卖一个关子，让大家去看看这个日剧的本片好了。只能说呢诶，因为这个故事呢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这样子的结尾盒子是觉得非常的合情合理哦，也是相当的精彩。期待大家自己去看一下这个日剧哦。虽然呢大家口中总是说着不要把学历至上啊这些事情挂在嘴边，可是呢问候当中总是会以学历去判断一个人说话的可信度，给予一种先入为主的想法。只能说呢学历虽然不是绝对的，却仍然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在这一出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爸爸信一努力突破困境的勇气和决心，还有以身作则，自己先把考试问题都搞懂，再教女儿佳芝，希望佳芝可以更好的这一种那个耐心和毅力。那妈妈呢，虽然也只有中学毕业，但是呢，她也用自己做得到的方式来支持着其他的两个家人。虽然呢看到他希望佳芝可以更好，却又怕佳芝承受太大的压力的这种内心的挣扎，但是呢他最后还是选择要相信家人哦。这部日剧呢整体的气氛啊相当的明亮，虽然呢爸爸妈妈都没有高学历，住的也是普通的这个集合住宅啊，但是呢家庭的气氛非常的好，爸爸呢总是带给观众积极正向的感觉。那这个戏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个爷爷哦，爷爷和爸爸呢在身还有这个身边的这些喝酒的朋友插科打诨，诶，其实也是让人看了很愉快哦。一家人面对同一个目标奋力向前的这个样子呢，让观众们看了也想要在电视机前面，诶，帮他们一起喊

医生加油哦。中间呢，虽然遇到了很多失败还有冲突，却也因着这些失败和冲突呢，让这一家人更加的团结。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下课上考试的主题曲，由齐藤和义所演唱的《遗传》。那里面有几句歌词呢，和子觉得和这一出戏的内容真的是相当的搭配哦。歌词里面提到，遗传带给我们的只有脸蛋还是整个灵魂呢？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只要努力，总有一天会有回报。骗人的人很坏吗？而被骗的人全部都是傻瓜吗？不论是你或是我，我们流的眼泪不都是透明的眼泪吗？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要重新来过的话就趁现在。这些努力不懈的人真是逊毙了，他们还不是输给了擅长偷懒的家伙，有什么好夸耀的，就是尽人事听天命而已。试着战斗看看吧，虽然输了，但是这份轻松的感觉又是什么呢？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遗传》。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呢，何子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呢，都是日剧当中的父子或是父女亲情。那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下课上考试的主题曲《遗传》。那接下来呢，何子要跟大家介绍的这出日剧呢，叫做《光的爸爸》（Final Fantasy XL Hikari no Odosan）。那这一出日剧呢，它是2017年4月播出的日剧，改编一样呢是这个日本的部落格里面的真人真事。那作者呢是叫做 Mighty。他把自己呢跟年过60岁的父亲一起玩线上游戏的经历呢写成这个网志《一级雀杀 SS 日记》哦。那 Mighty 呢，他以第一人称记述父子的在这个真实生活以外，然后在这个 Final Fantasy XIV 的这个世界当中呢重新得到交流，让疏离的关系慢慢变得亲近。过程当中呢出现了非常多搞笑又温馨的趣事。那网志推出之后呢，引来了全日本网民的追看哦。点击率呢最高峰的时候呢达到了300万人的点阅率哦。后来呢把这个故事呢改编成小说，然后呢也有人把它画成漫画哦。自从呢有网络世界以来，原本呢莫不相识或是水火不容的男女，透过网络的交流意外的喜欢上对方进而交往的这种故事啊，真是屡见不鲜啊。20多年前呢，何子就看过好莱坞的电影《电子情书》哦，它就是讲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而在线上游戏当中呢，认识在这个线上游戏里面认识的金发正妹居然是自己的儿子，哇塞，这样的安排居然是真人真事。这一点呢，光是看到这个戏的介绍的时候哦，就非常的吸引何子的注意。再加上呢，因为这个主角啊是何子很喜欢的千叶雄大，所以呢就立刻二话不说，立刻把它加进这个何子当年要观看的这个片单里面哦。那日剧的剧情呢是这样子的哦。主角呢稻叶光生，他是一个普通的青年上班族，下班以后呢最大的乐趣就是上网玩游戏。那他在这个线上游戏最终幻想14他的这个世界里面呢，他也结交了非常多出生入死的伙伴哦。有一天呢，他原本呢对工作很有热情的父亲呢，居然提出了很突然的哦，提出了辞呈哦。那这一点呢让光生和妈妈都相当的不解，因为呢爸爸已经在这个公司里面位居高职，只要呢再继续工作一段时间，爸爸就很有可能会担任下一任的这个社长或是荣誉退休，实在是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突然辞职哦。因此呢在这个节骨眼上面突然辞职呢，让妈妈还有光生呢都很想要了解背后的原因。小的时候呢爸爸曾经带光生去买过一款红白机的游戏，就叫做《最终幻想》，他们一起打电动。

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暑假。后来呢，爸爸逐渐把工作在这个重心啊，就放在这个工作上面，在工作上面投注了更多的心力。那光生呢，他也有了自己的生活，父子之间的关系呢，就渐渐的就疏离了。虽然呢，光生还是很喜欢打电动，但是呢，却少了和爸爸的沟通。在家里面呢，两个人呢、也是很少讲话。为了想要知道爸爸辞职的理由呢，光生呢就帮爸爸买了一台新的游戏机，并且呢教爸爸怎么玩这一款新的《最终幻想14》，企图呢透过在游戏里面以陌生人的身份呢去接近爸爸，重新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之后，套出爸爸辞职的理由。变成了游戏新鲜人的爸爸和游戏世界中的 Mighty， 也就是这个光生他在游戏当中的角色名字，他们两个呢就在游戏里面变成了好朋友。他们一起在游戏里面冒险闯关，遇到问题卡关，爸爸就会去跟这个亲切的王家 Mighty 询问。但是啊，爸爸浑然不知其实 Mighty 就是他的儿子光生。 Mighty 呢，他设定了一个目标，就是呢让爸爸成为这个最终幻想 14 里面的这个勇者光之战士，并且呢让爸爸和伙伴们一起打倒大魔王双塔利亚之后呢，他就决定要向爸爸表明身份。光生呢就把这个整个的计划呢称为光之爸爸计划。这出戏好看的地方呢，在于对于游戏有所认识的人可以看门道，不玩游戏的人呢也可以看热闹。爸爸在游戏当中出现的问题呢，也常常就出现在光生的工作上。比方说呢，光生觉得这游戏里面穿什么衣服啊，应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没想到呢，在公司里面真的还有同事呢，是同事觉得这个公司的制服实在是太丑了，而且就想要辞职。那这个爸爸呢，在游戏里面遇到怪物，无论如何呢，都想要打败他。受到这件事情的启发，光生他也了解到，工作上面的事情，不是也应该要在还没有彻底努力之前，如果在这个时候就提出放弃，是这个不对的事情哦，应该要再更努力才对。那这个公司里面呢，有同事吵架了，同事呢所有的同事啊都去拱这个资历最浅的光生要去劝架。但是呢，爸爸和妈妈在家里面闹别扭，经过光生的这个发现之后呢，其实啊真正互相信赖的两个人吵吵架，其实不需要旁人多说些什么，他们自己也会和好。电玩里面的生活，还有公司的生活，家庭的生活，好像都有一些互相对应的人际关系。我觉得这样子的安排十分的巧妙，很好玩哦。那至于看门道的部分呢，也相当的有意思哦。一开始呢，我觉得这个游戏世界的这个画面的部分呢，应该是另外制作的电脑动画吧。没想到呢，看了幕后花絮才知道啊，原来游戏世界的这个部分呢，是真的是在他们一边玩游戏的时候一边翻拍而成的哦。而小说的原作者 Mighty 呢，和一起玩游戏的伙伴呢，为了要拍电视剧，一起登陆到游戏世界当中去操作这些角色，拍出了这整出戏里面。盒子过去呢，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拍摄手法，所以觉得非常的新奇哦。也因为这一出戏的关系呢，盒子真的自己去下载了这一款游戏来玩。如果要说呢，这个是一种行销的手法的话呢，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种方式哦。不过呢，在重看了这出戏的时候呢，盒子自己有一些惆怅的感觉，因为呢，饰演爸爸的演员大山莲，他在2018年的时候呢是因病走逝，而光的爸爸的形象呢就只能留在大家的回忆当中了。电视剧拍完以后几年呢，他又翻拍了电影版，评价也相当不错。如果大家觉得好像这个电视剧的剧情比较长的话呢，也可以去看看电影版的部分。描写母爱的作品，不管是散文、小说、电视剧还是电影、歌曲，通常都会去描写到无私舍己的伟

母爱。那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般人对于母爱的反应是比较直接的，但是呢，对于父爱的描写就没有那么直接了。毕竟啊，要一个大男人表现出温柔的爱，无论如何都会觉得有一点奶油嘛。可能呢，很多人都和盒子一样，从小就看了很多跟与母爱有关的童话故事啊。那国中的时候呢，读到了朱自清的这个《背影》这一篇文章，才第一次读到和父爱有关的作品。父亲对于子女的爱并不会亚于母亲，但是父亲对于子女的表现和母亲却是很有很大的不同的。通常呢，他们不会直接把温暖的话语挂在嘴边，表达关心的行为呢也相当的笨拙，因此子女和父亲之间的相处之道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在看这三出日剧，就是我们今天有介绍的《光的爸爸》，还有《下课上考试》，还有《父女七日变》都能够有这样子的感觉哦，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大家都是怎么样和爸爸相处的呢？欢迎大家跟盒子来分享一下你跟爸爸的相处之道，也欢迎大家到 Needs Radio 的脸书粉丝团留言和盒子分享你跟爸爸的相处故事哦。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来听的是《光的爸爸》的片尾曲，由 Glay 带来的 The Other End of the Globe。 那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咯，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伟制作主持的《知心人语》。
1: 任何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筚路蓝缕的过程。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都对后来的问题产生非常清楚的答案。知心人语，在过去的路上找到现在的价值。

各位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伟。我们在这一系列女力这样子的主题里面呢，陈伟在这一次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小儿科医师的教母哦，她是这个院长级的女性医师哦。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可能会大概连续有二到三集都是这一位医师。我们分成儿科医师给专业女性的过来人建议，然后我们常常最近哦最火红的一个话题之一，绝对包含了消失的儿科，未来没有儿科医师。

医师。这个呢，其实我们要来直击所谓的儿科寒冬，还有如何因应。那再来呢，我们也会来谈一谈这个开箱儿科医师养成历程。从这里面其实我们可以探讨的很关键的议题就是，哎，您要怎么样为您的这个心肝宝贝选一位好的儿科医师。好，还有就是其实作为这个专业女性或女性领袖哦，我们要怎么样限制最优化啊？我们又是太太，我们又是孩子的妈，我们又有我们自己的社会职分，可以去这个发光发热，可以去有所追求，对社会有所贡献。

0: 欢迎全球的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我们的知心人语，我是陈伟。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为各位邀请到的知心人，我们的好朋友，他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阳明院区的前院长，他同时也是非常资深的小儿科医师，然后他同时也看成人的过敏，还有这个免疫过敏的他是杨文礼医师。杨院长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再次问候。
0: 杨医师，我其实是我觉得这个是其实相当多专业女性的一些心路历程和就是一些挣扎的历程吧，可能甚至是挣扎的历程。好，就是说凡是女性领袖，那我觉得我这个时代比起就是杨医师，因为您服务超过40载哦，所以您那个时代
1: 我了
0: 所以我真的觉得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
1: 没有
0: OK 女性领袖大家可能都会也是有一些侧写和一些他们的美丽与心酸啊，比如说女强人的婚姻不幸福，比如说不是应该男主外女主内吗？
1: 对对对，
0: 不然老跟小谁来顾啊？总
1: 是
0: 家里面要有人顾老顾小。
1: 同意
0: 也是有时候会有点担心，就是我们有时候常常会说最佳利益有没有不论是在那各个专业领域都会讲最佳利益，有时候我们会说孩子的最佳利益，职业妇女你就 part time mom 嘛，因为你还要工作，
1: 对
0: 你没办法给孩子最佳利益，所以您的历程里面，您曾经碰过，因为我们其实聊到好多，就是甚至我们都开玩笑，所谓的新血汗阶级有。这个我们过去说最神威的内外妇儿科医师哦，
1: 没错，
0: 就是意思是说，就是其实工时是很长，那就算真的人在家，可能心也在医院里面，因为那个某种程度24小时 on call 啦，所以我回头来讲，就是说您在您的母职跟您的专业职分上面，您的这个。
1: 什么冲突？
0: 您的冲突，您的选择，您当时的调和，
1: 这个很困难回答啊，真的是不过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了，就是说，像我记得是柴契尔夫人，她就有提到哈，我读她的传记了哈。他就写到说，女性哈 ，women 的 career 哈，女生的那个职涯哈，刚刚您提到职涯是一个 M 型的比较合适，也就是说你 premarital 哈，你结婚前，你看你什么时候结婚，你要追求你的学业事业，你都可以尽全力。可是当你进入婚姻，你有你的孩子，你要做一个好的太太。或者有上有公婆下有儿女，你可能就进入这个低潮就是 slow down slow down 慢慢来等到你都 everything settle down， 你的孩子也够大了，上了国中高中那个家里也都稳定了，你就是再慢慢爬，爬到在一个你到壮年的时候，你还可以有一个高峰所以两个 peak 嘛，

0: 一个是 premarital、一个是你的婚姻达到稳定阶段的时候，你还可以再创一个高峰，
1: 峰期谷期，
0: 对、这个是一个理想型啦、但是在职场上
1: 就是
0: 不见得能够这样、
1: 有时候我们都说那个、所谓的二度就业的妇女，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好奇那个二度就业啊？怎么都端端盘子做做门市，专业职可能都不 没有留下来了啦，
0: 没错没错、不过这个跟每一个人的那个、家庭不一样、家庭不一样、像我是来自一个、父母都是比较公务员、我妈是老师，不过她结婚以后也是全职的家庭主妇、所以她其实她很了解啦、那个 我的家庭是三个女儿，所以我们没有男女的问题、就男的就是女的，女的就是男的、所以我就记得我妈妈年轻的时候跟我讲说，煮饭很简单，你不要担心、家庭主妇、有那个苦劳啦、就是苦劳、非常辛苦、
1: 是
0: 当然这个观念啦、那我父亲是读书人、所以就是喜欢、女儿嘛，他只有女儿、就是好好的念书，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小时候七点钟，我爸爸是读书人，就大家坐在餐桌上吃完饭，就这个桌子变成读书桌，在他念书，
1: 好棒哦，
0: 那九点就大家睡觉了，
1: 风声雨声读书声、
0: 对对，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个性、那所以我们家就是很单纯、也没有什么要做生意，也没有什么。那我先生的家呢是台南的一个家庭，就是男生不愿抛除嘛，就是
1: 对、
0: 非常的那个，
1: 对，因为听众朋友我有时候都说、那个台南的媳妇儿
0: 不
1: 容易
0: 当，
1: 不好当，因为那个
0: 对对对
1: 台南的男性可能就是比较我们都说会比较需要传统比较大男人一点的，
0: 对对对，家庭是这样、家庭是这样，不过因为我跟我先生是同班同学、
1: 是是，
0: 所以我们班上一共108位好汉中，我们有三个女生女同学，我是其中之一，那另外两位人家说比较好命，大概都没有做什么医生、都没有当那个职涯很快就终止，因为他们家
1: 他们
0: 嫁的也就、做选择，他们的一结婚就是生犀牛，他的先生都已经很有那个事业了哈，就没有在上班了，只有我跟我先生两个是同学所以我很努力在职场上那我也遇到，我也觉得就是说一个职业妇女一定要有好的分工，所以我一直提到说不管你是选择这个隔代教养，或者是你家里有帮忙的人，所以我有个阿姨在我家做了25年、那从我的小孩很小哈，两三岁两岁多他就开始，一直到我的儿子结婚他都还，他70岁他就是离开了，所以我一直很感谢他，不是离开就是说他告老还乡
1: 退休了、
0: 对对对，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好帮手，那我的父母也是会，因为他们就是有三个女儿，我最小嘛，他们有时候就会来协助一下，伸出帮手，
1: 是
0: 那至少我这个啊，至少会让我这方面工作是家庭的工作是没有后顾之忧。
1: 对，我觉得有帮手团队挺重要的，
0: 非常重要。你一个职业妇女，你千万不要天天回家还要煮饭洗衣啊，真的。不可能、我只有说不可能、你一的你可以选择男主内女主、我觉得非常好，礼运大同篇、男主内女我觉得这是也是我向往的我也是来自这样一个家庭但是我的工作上大概就毕业以后，我5月31号实习结束，在马偕医院执行结束，我6月1号就工作了，就住院医师第一年，从来没有休息过，一直到我的退休。那所以这个当中是靠什么来一直工作下去？靠一个单纯的想法，因为我不是一个很会抱怨，从来不抱怨，我就是很会，我这个个性就是比较 positive thinking。我不会说遇到事情抱怨这个吧，我不会，我会把它做好。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家人真的提供我很大的忍耐，比如说我们回来，我先生回来，我听到我的孩子回来，他们就会问说妈妈呢，我先生就躺在那里也不就是嘛因为他们也比较晚回来，我在等那我也是体力不太好的人， 年轻的

0: 时候就是这样，那大家互相体谅。我的孩子真的很体贴我。我的女儿虽然她在六岁以前她是她阿嬷带大的，但她也来来回回，但是她非常体贴她妈妈，她现在也是做一个 很好的父母啦。但我觉得说你，我常常跟她讲说你比你妈棒多了，你做一个妈妈 你100分，你妈只有60分不到，一直夸奖她，除了这也是实话啦，因为她也请育婴假，她也为纯母乳哺育，他们会把他们没有享受到的给他的孩子，所以我觉得很好啊。但是我也做到一点，我除了工作以外我没有其他的事，我没有其他嗜好啦，我也不会去做什么事，我也没有做过脸啊，我也没有做过休息，所以我觉得我讲比较不超过一点，不谦卑一点，我是一个很自律的人，我也没有其他不好，就是说享受的人生，我大概没有，大概没有。我以前买东西，我都到菜市场买东西，顺便买给小孩。我的同事都跟我讲：“你不要这样啦，姚妮，你不要这样啦，你都给你的小孩买地摊货。”我不觉得怎样啊，可我的同学一定是我同事啊，那也是女医师啊，一定买什么名牌的给小孩穿。
1: 舶来品、百货公司橱窗货啊，怎么你菜市场买的菜、隔壁就那个鞋子买了，
0: 而且还那个铺马变成趴马什么东西啊，乱七八糟。我孩子小时候也会跟我开玩笑，妈妈你以前都这样子，对对哦。但是我的孩子有时候会跟我讲说，妈妈你都没有跟我们讲，比如说有一个道理，有一种什么道理，或他们做错什么，我说不要这样啊怎样，他们就说你都没有跟我们讲过，哎呦，我说我真的没跟你们讲。

0: 讲过，我就记得我的孩子在小的时候，我的儿子小时候五六岁，他姐姐比较大五岁嘛，两个一起，我礼拜六要查房啊，查房看病人。哦，那会跟病人讲话，我儿子会跟我讲，妈妈你都没有跟我们讲那么多话，就跟那个小病人讲说啊，你今天怎么样啊，有没有咳嗽啊，跟他差不多大的我儿子出来
1: 孩子吃醋，欸，
0: 跟我讲妈妈你都没有跟我们讲那么多话，
1: 孩子吃醋，
0: 我说是啊，他才跟妈妈一个礼拜才碰这么一下时间，我天天回家的话跟你讲哈哈哈哈所以亲子关就这样，但是亲子关系本身是很诚实的，很诚恳的，很用心的，哦，我也没有说因为我要去做什么医疗学术以外的事情
1: OK
0: 这个他们也知道啦，他们也知道啦所以我先生也是一个不做家事的人啦但是我觉得说我不会要求他们，大家都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然后让家庭比较和乐啦，就是他你结婚的对象本来就是这样啊，他是这种个性的人，他在教会很早就服侍，他有时间都在教会，那你要叫他把这个来付出给家里吗？不要改变别人，改变自己比较快你自己都没办法改变，你怎么要求改变别人我的态度是这样啦，哦，那对小孩来讲我总是心怀感恩啦，心怀感恩女儿子从小就是他也不会跟你怎样啊，但是都是听话的小孩，我的小孩从来不会我在地上打滚从来没有，我想说哦，我现在的孙啊好像比较 spoil 啊，好像有一点被宠坏哦，但我心里想说这是人家的孩子啊，你干嘛管人家啊，就是这样啦，每天都是这样子好好的过，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向前看，然后不会比较单调的人，但是我自我的要求是我每天都好好的过，
1: 是不过其实我刚刚听到了几个关键的层面，就是说一来是我感觉到就是杨院长您的次序，就是说有时候我们都说哇那个职业妇女哦，就是一手奶瓶，然后因为您是那个
0: 一手包
1: 然后您可能脚还要踩着这个打扫工具可是我发觉您可能就比如说我们的打扫这件事那我是不是可以请
0: 对
1: 我这个可以外包出去，但是作为母亲比如说哺乳亲喂这一种就是给予孩子健康还有就是身心的安顿，这个无可取代的，您把它留在就是自己的身上，
0: 这个一定要，
1: 是家事这种就包出去，甚至有时候啊，那个家里面就是
0: 稍微乱一点没关系，
1: 那个对大家都是快乐就好，也不要一直对先生说所以你躺在那边不帮忙是干嘛，
0: 是啊人家也很累
1: 也不要吵架，
0: 他假如自己要做那是可以啦可以允许他啦
1: 但是我好奇的事情是说因为其实说如果以这个就是您给一些就是女性医师就是您的这个后劲哦，就是一些建议，因为我们比较传统的这个观念里面会是那种先生帮太太带孩子，而不是孩子的爸也带孩子哦，就是好像很奇特，就是那种比较传统的这一种人父的这一种观念，会觉得带孩子是太太的事啊，先生来帮忙太太一下这样。可是呢，其实有时候像如果女性医师的她的专业养成，坦白说是百行百业里面门槛数一数二高的，如果说。对，如果说所以他其实如果说完全成为了全职妈妈，其实坦白说他的机会成本实在是很高的所以有时候如果说当这个您看到后进女性医师当她成为了妈妈之后，在育儿分工上您可能会给予她怎么样去跟先生的沟通上面的建议？
0: 是，其实我很讶异的就看到说现在的女性，不管是不是

0: 师从业哈，他不跟我们那时候不二十年前是不同啦，二十年前不同。我看我的孩子哦，不管我儿子我女儿，他们都会自动就会分工，他们的夫妻之间的那种运作哈，跟我们不一样。自然，我儿子就会说：“哦，我晚上要起来喂几次奶。”
1: 哦，他们
0: 换几个尿布，他们用数字来呈现我换几次，我 care 的时间多少？哦，那你多少？我女儿也很会叫她的先生做事啊。我也看说：“哎呦，这个先生这样被抠来抠过去，这样好吗？”但是我看看我儿子也是会啊，因为我们不管别人的小孩啦，我的媳妇也是别人小孩，我女婿也是别人的，我就看我这两个孩子，我就觉得都还分工的不错，
1: 是
0: 跟我们那时候不太一样，
1: 是
0: 所以我一定是你一定要你我其实我们面对年轻的父母啊，你会感觉就是现在小孩生的少，父母那个队友其实愿意参与的很多，
1: 对，就是那男性越来越是神队友，而不是都躺在那边，然后太太在那边背着孩子还在烧饭，辛苦的要命，
0: 很少。而且这个现在，就是说相当的这个那个家庭都是大家 share。就
1: 是、
0: 是
1: 家务大家去、
0: 那個、
1: 也不会说就是君子愿庖厨，然后男生都
0: 不再
1: 做家事。
0: 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是我这样看是这样了、啊。当然，我只要看到一些，比如说那个受我自己觉得是受虐妇女的话，我都会跟他们讲啊，现在不同啦，你生一个孩子不容易啊，怎么样的，会尽量让这个正确的想法给提供给他嘛？
1: 是
0: 哦，那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啦。我们的父母，你的父母带真的是男生不做的很多，
1: 比较男主外女主内的这样的情况。
0: 比较男主外女主啊，你假如也要主外的话，你之间的协调性一定要好。但我觉得 harmony 很重要，协调性很重要啦。你喜欢一个，就像我说那个两个加一颗医师，那个先生就跳出来啊，做全职奶爸、啊。
1: 是。
0: 嗯，后来他又做炒什么证照，就活泼的不得了，嗯，他喜欢就好嘛，太太也发展的很好啊，
1: 是、嗯，对。不过回到就是听众朋友，其实在这个心理学上面，确实儿童他的安全感的生成，其实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是很有关联的。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婚姻是孩子他学习亲密、yeah. 父母的婚姻不单单是父母彼此而已，对孩子的一生也很有意义，因为这会给孩子知道，就是说这是他未来的人伦，或者他的许多的这一个就是关系、亲密关系里面的一个模型，因为他看到父母之间的关系、所以刚刚我们所谈到的就是到底就是所谓育儿的这个分工，一来我们讲到可以替代性高的事情，我们就让看能不能切出去，我们来做替代性极低的，特别是职业妇女蜡烛恩头烧的话。那二来呢，其实是家庭夫妻之间的和谐，事实上是另外一个儿童安全感生成的重要堡垒和基石、我觉得这一点非常
0: 的
1: 重要。
0: 真的，主持人您讲的非常的好。
1: 没有，
0: 非常重要。
1: 没有，不敢当。

0: 最后呢，其实是想要帮所有的听众朋友询问您，就是您作为，就是您自己因为也有孩子，所以您可不可以帮我们来这个分析一下怎么样来挑选，我们都常常说先生缘医生缘，什么样才叫做一位
1: 好的
0: 儿科医师？
1: 哦，这个很困难哦，
0: 因为我们有时候、对，我们有时候可能只是打个预防针，健儿门诊，
1: 对，
0: 打个预防针那个还好啦，可是有时候
1: 那也很好，
0: 住院。对，那个可能，
1: 那个也是很重要。
0: 找那个孩子如果真的就是在小时候比较有住院的时候，又或者甚至是看这种比较是过敏这一种需要长期用药的，这个好的儿科医师的养成，还有就是我们作为普罗大众，哪些指标是可以观察？
1: 哦，这个哈，这个当然是因人而异啦哈，这个是一定的。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当然在那个说法上，就是有爱心啊，哈，专业啊，哈，然后懂得沟通，懂有耐性，很重要。其实有些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学问非常好，但对孩子非常没有耐性啊。
0: OK，
1: 然后其实我们儿科医师哦，你从他的理学检查你就可以看到，我有很多成人的病人爸爸妈妈偶尔生病了啊，你帮我看一下，我帮他从上到下摸来摸去，脖子摸淋巴线，又看耳朵，他们说哎呦。那个其他科的医师，成人科的，那讲完就药单就开出来了。儿科医师是不一样的，一定要完整的理学检查。你可以看到一些医师你看他的理学检查完不完整因为儿科医师他没有其他的讯息，比如说他只是焦虑不安，结果你看他的那个耳朵。他看他的中耳，看他的耳膜发红了，原来是中耳炎呐、或中耳积水啊，很久了，所以他焦虑不安呐、五六岁、七八岁一直哭闹，你不知道，哎呀，肚子胀啊或怎样你要完整的理学检查，儿科医师一定要学会完整的理学检查。
0: 是的，
1: 我也看过一个小朋友，就是说他在五六个月，他吐，那医师就摸了就说哦，这肠胃炎没有打开尿布打开尿布一看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疝气啊、疝气跑出来，肠阻塞啊。
0: 是，
1: 所以我记得我以前的老师，在马偕医院的老师告诉我说，他是从国外回来，他说他们国外的儿科专科医师儿科医师要 interview 的时候，就是要考试的时候，你没有打开尿布就 fail 了所以 complete,
0: 这是个指标，
1: 对
0: ，OK，
1: 完整的理学检查，你看这个医生有没有给你完整理学检查？完整理学检查，因为他只是咳嗽，好，你听一听就结束了听一听就结束了，听呢连这个那个衣服都没有打开，
0: 对，
1: 有些家长问我说，你这个要不要同？

0: 我打开，我说啊，你平常怎么看？就这样听啊，毛衣这么重，我这样听得到吗？有螺音、湿螺音、干螺音，听得到吗？不知道啊。说你们打我们过去，我过去在美国进修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很暖和的这个房间。小孩子全部脱光光，
1: 是是是，
0: 脱光光穿一个尿布、啊、你要要求他尿布打开、嗯、当然他们是病人不动医生动，我就在那边跳间、嗯、你看完这个然后你在那边穿衣服我下一间、
1: 嗯哦、懂懂懂，
0: 所以这个衣服一定要打开然后听了才会清楚、嗯、你也许你已经很久就有这个所谓的做那个喘鸣声，
1: 是是、
0: 哦、你不见得听得到啊、嗯哦、所以脖子慢摸啊、哦、有没有淋巴腺肿啊，淋巴腺那今天才摸到，
1: 是、
0: 其实他已经一个礼拜了、哦嗯、所以这还有这里腋下的淋巴腺你们摸一摸、哦、看一看、哦、他这很多病人说皮肤红疹啊，我说啊在哪里呢，哎呀很难打开啦，我红疹这么多原因一定要求他打开，
1: 是
0: 我个人觉得说这完整的理学检查是一个儿科的基本，
1: 是的是的、
0: 哦、除了听诊，除了因为成人很会形容嘛，
1: 是、
0: 哦、需要看你再看，小孩子就是你就是要给他，特别是婴幼儿，
1: 是的、
0: 哦、五岁以下上小学最好都他说 屁股痛啊，你说哦开个药，所以医生有开药、哦、开看就是普通湿疹药膏，一看啊你这个原来是手口足肠病毒的感染、肠病毒怎么会屁股，肠病毒加屁股，手口足通常要屁股也有红也有起疹子啊，手啊看一看手啊，手这里 原来有啊，脚穿着袜子你把它打开也有
1: OK、
0: 啊、你一看原来是手口足是肠病毒，诊断要干嘛，诊断避免它再传染出去啊，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哦、啊这个口食欲不佳一直流口水，你有没有把它看喉咙，那基本的啦，一看喉咙就啊这咽峡炎这也是肠病毒感染啦、啊嗯哦、这个很多都是要这个看啊，那小孩子前囟门后囟门，后囟门什么时候会关呢，六到八周它就要关起来，你又摸不到了，你有没有摸摸看、哦、然后前囟门呢十二到十八周一岁到一岁半就要关起来，没有关起来是什么，提早关起来是什么疾病哦、所以小孩子就是陪伴他长大，在他长大过程当中为什么不要换医生，要有一个专责医生、嗯哼哼，因为每一个医生都从头摸起其实蛮辛苦的
1: okay,
0: 对不对、嗯哼哼哦、你要摸出诊病人花很多时间的，那 摸好你下次来看他就知道异常是什么嘛、嗯、那你下次又换一个医生，每一个人都瞎子摸象哦、所以这个就是有专责的医生是好、哦、摸看到有什么、positive、就是阳性的、发现的话，你的追踪计划是什么就要建立，所以好的医生并不是说、哦、他是学历、哦、他台大的训练出来马街训练也不见得、啊、我们就很多的在穷乡僻壤的医生，他非常棒的医生、啊哦、他也是你可以信任的医师嘛、哦、所以这个看每一个人的 那个所谓的 character 就是你的特质，医生的特质也蛮重要，有些医生很爱讲话那你讲给你听，有些医生呢很快也很爱开药，有些医生很爱开一大串，现在药处方都要给人家嘛，
1: 是、
0: 哦、处方这么多才会好的医生比较好，还是处方少少会好的医生、嗯、每一个病人要的 不一样、哦嗯、有些说、欸、我给你开一个止咳药水、啊、这样就会好吗，他没有信心，你开了这样出去他可能不相信你的药，可能又跑第二个医生，我们所谓的 Dr. Shopping，每一个人都在追求他适合的医生，适合就好，要有专科医师、哦啊、你说有些过敏你要可能要找一些次专科啦、
1: 哦 okay、
0: 有次专科医师的、他可能就次专科好处就是说他看的这些病人也比较多，当然他的专业有基础嘛，但是他看着这些病人比较多，临床经验也比较多啦，
1: 是是是、哇，
0: 这样有没有达到你的、
1: 当然，听众朋友，因为这个那个是杨医师他刚刚做的比喻，小儿科医师其实跟兽医差不多，因为这个他们是会翻译火星语的，但是问诊用药可不能单单只有凭爱心，还要

0: 凭理学检查几分证据开几分药，然后用什么样的治疗。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指标。那当然因为现在在小儿科这样子的一个冲击之下，其实还是有不一样的专业领域，这个当然各位就可以依据这位医生他自己的专长了。好，我今天在这几集的节目当中，我非常的荣幸，然后我也觉得非常高兴，
1: 是我的荣幸啊，真的
0: 可以邀请到，
1: 主持人真的很棒，
0: 杨文礼医师接受我们的专访。不过我们今天其实谈了很多的层面哦，但是我听到杨医师他其实一直在用史怀哲医师他的这一个一个等于说是
1: 一个那个
0: 的关怀，对史怀哲医师，我们都说非这个非洲之父史怀哲医师的一个关怀哦，成为其实就想起了他自传里面的一句名言，也在今天我们其实最后谈到，就是说我们常常都说我们乐天知命哦，有时候哎，这个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最合适的在这个社会中做光做盐发光发热的角色，有时候他所单看的不一定单单只是就是说基本的待遇这一块，其实还包含了就是另外一些更重要的是一个来自于自我的满足。我就想起史怀哲医师他曾经说，就是这里比我刚来的时候更美丽了，因为我爱过了。如果我们都有像是史怀哲医师这样子的一个关怀的胸怀，事实上我们所获得的自我满足，那个不一定是金钱这一种事情所能够衡量的。所以其实在现在很多人都说啊，这个不婚不生哦，因为这个其实算一算不怎么划算，结婚不怎么划算，生孩子他未来不一定会养我老，不怎么划算。可是我有时候觉得有些事情不一定能够用划算 CP 值来衡量，这可能也包含了就是我们的杨院长杨医师您从业四十年很重要的一个
1: 没错
0: 您的收获，
1: 人生的想法，对对对，
0: 人生的
1: 我努力过了，
0: 我爱过了，
1: 我爱过了。
0: 是我非常感谢杨文礼医师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谢谢您杨医师，杨院长，
1: 谢谢大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 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慧一起来了解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听众朋友们，您最近睡得好吗？其实啊，因为我妈妈前阵子生病，那我就发现生病好像对人的睡眠影响很大。因为当然啦，身体不舒服可能就会睡不好或是睡不着。不过啊，其实在现在这一个时代啊，也很多人可能因为压力的关系，因为工作量的关系，或是因着各样的这个困扰，现在的挑战真的蛮多的。所以啊，在台湾哦，近这些年来，然后我自己有发现说，诶，我们台湾有一个门诊啊，还这个要去看诊还需要排很久的队啊，就是很难挂，叫做睡眠门诊。哎呀，以前我们都觉得说，哎呀，睡眠这个有需要这么严重到需要去特别去看医生吗？但是如果睡不好，或者是没有办法好好睡觉，的确会影响到身体的很多的健康哦。那在国外呢，最近就有一个这样的研究哦。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您每天都睡几个小时？像静慧，我有一个很

有趣的，就是我自己发现，当天气变冷的时候，尤其像冬天，我就会很像要冬眠一样，我就要睡个8个小时、10个小时。哦，那当然夏天可以不用睡那么久，可是啊，天气冷，我都觉得哇，我一定要睡很久，好像才可以睡得饱。那我也有一个朋友超级厉害的哈，他一天他说他只要睡4个小时就睡饱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塞，你看他一天睡4个小时，如果我一天睡8个小时，他就比我多了4个小时可以来利用哦，就时间就突然多很多啊哦，我就觉得哇，怎么那么厉害？他只要睡4小时就睡饱了。那你知道吗？最近有个研究。一个人到底一天要睡几个小时是最理想的呢？这一篇研究啊，他讲说哦，每天最理想的睡眠时间是6.4到7.8个小时。如果睡太多或睡太少，都会跟所有器官加速老化有关呢。哇塞，原来睡太多也有可能会让身体加速老化哦。那他其实这一篇研究哦，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伊与戴安娜瓦格洛斯内外科医学院的放射学家 John Howe 团队，他们在分析一个英国生物资料库哦的这个50万名参与者的资料，然后他们根据这50万个人的17个器官系统在23个老化时钟，哈，然后来评估，哎，一个人的睡眠时间跟生物年龄的关联性。结果啊，就发现了这个老化时钟，老化时钟是根据人体生物的数据，像是我们的血液啊、蛋白质啊、DNA 甲基化，然后利用机器学习法来估算一个人的生理年龄跟你的实际年龄，好。落差达到多少的这个指标？那最后呢？刚刚讲到他们的发现呢，就是诶，有一个 U 型模式啊，也就是说，每天如果你的睡眠是少于6个小时，或是超过8个小时，哇，你的器官衰老速度都会加快诶。那反而是每天的睡眠时间是在6.4个小时到7.8个小时之间的人呐、他的衰老程度是最轻微的哦。但是呢，博士他们也有特别强调到，就是如果睡眠不足，或是你睡太多，好、哦，刚刚说会加速老化嘛，哈、哦，是因为可能会加速到你的大脑啊、心脏啊、肺脏、免疫系统这一些多个器官的老化，哈、哦。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睡眠啊，在维持这个大脑跟我们全身的这个器官的健康，真的非常的重要哦。而且好好的休息，好好的睡觉，其实是可以促进我们的代谢平衡，还有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的哦。现在时间已经到了5月份哦，在5月份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当然一个就是母亲节啦哈。母亲节我们已经过了哦，但是呢，在5月份会有让很多上班族都觉得头痛的，就是我的荷包可能是不是又要大失血了，因为要报税了。听众朋友们啊，不知道您报税了吗？今年的报税时间哦，是到6月1号。哦，那是因为呢，就是5月31号呢，刚好是礼拜天，所以呢，我们今年的报税时间啊，是到6月1号哦。那听众朋友们，如果还没报税的话呢，记得要在这个申报截止日期之前哈，记得要来赶快做一下报税的动作。其实我是建议哦，无论你是不是要缴税，很多听众朋友之前会跟我讲哦，像我朋友就会讲，进会啊，我又不用缴税，我就不要报税了哈。那事实上呢，当然如果说您是在这一个我们扣缴的额度之内，是可以不用申报哦。但是呢，其实金会自己觉得哈，我还是建议，不管你有没有要缴税哈，其实还是做一下报税的动作哦，对我们来讲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个事情。好，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用缴税啊，那你只是多了一个这个网络申报的动作，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多一个手续而已哦。但事实上呢，这也是一个这个 record 嘛，哈，就一个记录这样子。所以我是建议听众朋友们，其实是可以，就是既然你也不用缴税，那现在网络非常的方便，然后而且我们有很多。

这个，比如说网络申报哦，像今年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往年呢，因为我们可能我们家啦哈都是用这一个标准扣除额的申报，所以呢，那个国税局都会寄试算通知书到我们家来哦。哎，今年我就发现说，怎么只有我有收到试算通知书啊？那我妈妈就没有哈，然后我自己在猜啦哈，是不是因为我要缴税，所以她有寄试算申报的通知书哈？那退税她就不寄哈。不过也没关系哈，我在网络上看哈，国税局的说法是说，哎呀，因为那个只要我们是使用网络或手机报税的，今年可能她就不寄试算申报的这个通知书给我们哈。那其实我觉得国税局的这一个举动，就是他帮我们寄试算申报表，对我们来讲其实是很方便，尤其是如果你是像比如说像我单身嘛，然后我们只是用标准扣除额来扣除的话，其实是蛮方便的，你就直接扫一下然后回复就好。那但是呢，对于很多的长辈或是呢有一些刚开始报税的这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哦，也许还不太了解怎么报税哈。不过年轻人学习能力很强，所以上网找一找基本上都有了哈。现在国税局的网站也很方便，还有这个免费帮我们试算申报的服务。那但是呢，长辈其实我觉得就是各县市的国税局应该有提供这样的服务，像我看我们台北市的哈，每年到这个五月份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学生啊，然后或是志工就在国税局这一边哈，然后来协助民众，然后可以做免费的帮你填写，像有些爷爷奶奶不太会填写这个试算申报书啊哈，或者是说哎他不太知道要怎么计算的哈，那就他们这一边呢，其实是有志工可以帮我们做服务，然后你直接在那边现场填写。写一写之后，然后就可以直接缴交到国税局，好，就你的申报就完成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方便的。那今年的报税呢，由于这一个李会太忙了哈，我们知道五月份也是会计师的大月哦。所以静慧自己今年来帮大家整理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报税的相关的重点啦哦。我们今年的报税有没有一些改变呢？哦，其实是有一些这一个新的调整哦。当然对我们最好的就是我们的扣除额可以提高，对吗？好，所以就可以少缴一点税嘛哈。那基本生活费呢，今年是提高到 21.3 万哦，去年的话其实是只有 20.2 万元啦，所以其实调高了1万1哦。那一万一我觉得也是不无小补啦哈，因为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物价真的上涨很高嘛，通膨其实蛮厉害的，所以其实呢这个基本生活费的调整我觉得这个是很需要的。那如果说您的家中又有抚养人口，好，比如说我有抚养我的子女啊，或是有一些朋友他会抚养他的家中的长辈爸爸妈妈哈，然后这个呢他们每一个人，因为基本生活费是照人头算的哈，就是只要在这个申报书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加成哈，就这样的一个金额的增加，所以呢这个可扣除的金额哈，其实就会是比较多哈，其实也不无小补。第二个是啊，其实我们现在台湾已经进入了超高龄化社会哦，在2025年，那我们政府今年呢有特别增加一个长照特别扣除额哦，而且有把它提高。以前呢这个长照特别扣除额呢，去年的话是只有12万啦哈，12万真的是不够用诶，因为你看我们像以前我的父亲哦，后来我们住在安养机构的时候，住在护理之家，一个月的月费就要3万了。那但是当然这个还不包括就是比如说我们需要帮他买尿布啊，然后他有一些医疗器材啊，然后或是说其他的这一些 Lily Coco 的一些费用哦。所以其实一年12万，一个月才补贴1万块，其实不算多啦哦，那也不能说补贴，因为这是扣除额嘛，但今年呢，这一个长照
的这个特别扣除额哦，一个人呢是增加到18万元哦。那适用于谁呢？就是如果说在这个申报书，比如说我们的家庭当中哈，刚有提到可能是本人、配偶或是子女，或者是您抚养的亲属啊，那他们有下列这三个状况呢是可以使用这个长照的特别扣除额。第一个就是有失能者，第二个呢，他可能是使用长照服务哦，像刚进会提到，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长照机构，那当然我们也有这个日间照护的机构。第三个呢，是符合规定的聘雇外籍看护的家庭哦，因为有时候其实可能我们不一定会入住到长照机构，但是因为像之前我爸爸哦，也是很希望一开始都会希望说我们是在家里嘛哈，所以这时候可能我们就会聘雇这个外籍看护哈。那这个部分呢，看护费呢，其实也是可以把它列在这个长照特别扣除额的部分。但是这边要特别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就是呢，这可能是有排付条款的限制，好，所以在申报的时候可能稍微再留意一下那个相关的说明。那第三个呢，在今年的免税额跟这个标准扣除额，其实呢，就是跟去年一样哦。免税额的话，一般的话是一个人就有9万7的免税额。那如果是70岁以上，哈，一个人的免税额是14.55万元。那标准扣除额的话，单身是13.1万，夫妻或是家庭的话就是26.2万元哦。那这扣除额的话，其实就是看你是个人申报，或者是用家庭来申报。那另外在薪资所得的特别扣除额的部分呢，它的金额是21.8万元。好，以上呢这一些呢，就是我们的所得哈，可以先把这一些金额都先扣掉。所以呢，你要来计算所得税的时候呢，就金额当然就会比较减少，比较降低啦哈。但是今年呢，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事项是什么呢？当然，刚刚金辉一开始有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哦，我们今年的报税时间是到6月1号哦，所以呢，6月1号礼拜一您去申报的话呢，不用担心不会被罚钱哈，不会被罚款哈，那还算在申报时间之内。不过这边金辉也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哦，如果您是跟我一样是采用比如说电子申报好，或是邮寄申报的时候呢，如果你不是用标准扣除额，是用这个一个如果是使用这一个特别列举扣除额的话，哈，也就是说，因为您要列举嘛，列举我们可能就会有很多的单据。那这一个部分呢，因为在电子申报的部分，单据不可能会列在上面，哈，它是会让你打那个表单，直接把金额给 key 上去的。所以呢，如果您是使用列举扣除额的话，相关的这一些收据呀，然后或是医疗的收据呀，哈，然后您缴付的这一些，比如说像保险费呀，哈，保险特别扣除额嘛，哈，然后像这个房租啊，哈，这一些相关的收据啊，要记得也在6月1号之前要寄回去您申报的那一个户政事务所，不是国税局啊，您申报的当地的这个国税局哦，所以要记得寄回去哦，哈。如果你没有寄回去，因为我们是列举申报，它是会照您列举的这一些单据的金额来做哈。所以如果没有寄回去的话呢，有一些因为国税局是有连线的，但基本上呢，像比如说捐赠啊，哈，或是说，比如说有一些其他的特别扣除，比如说学费的特别扣除啊，哈，这一些呢，可能呢，进会是建议您还是自己直接把那一个单据用寄的哈，寄回去国税局是比较好的哈，以免到时候呢，这个税务员在查核的时候啊，他会觉得这个资料跟金额不对哈，到时候会被剔除哈。那这个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们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哦，财政部今年有特别提醒哦，这个网红啊跟自媒体是现在很夯的，对不对？包含直播哈，直播的收入
今年要记得申报哦。那这些收入包括哪些呢？第一个就是如果您有这一个 YouTube 的广告分润，我们会看到现在有很多 YT 的这个

YouTuber 哈，这个网红啊，可能呢，他们呢，有这个拿到 YouTube 的这个广告分润的部分哈，记得要把它列在你的收入里头申报。另外呢，就是在 IG 跟 FB 的商业合作，好，通常像我们是付费的一方，为什么我们是要给 FB 广告，他才帮你刊登嘛，对不对？哈，

助啊，也记得要申报哦。第三个是直播的收益哈，那因为静辉不是直播主啦哈，所以我们都做公益平台，所以我不是直播主哈。但我在想直播，因为也有这个，比如说直播带货啊，或是什么哈，有相关的这个频道的分润或是收益，那这个收入也是要申报的。第四个就是平台订阅的收入，好像比如说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是 YouTuber 的网红哈，那他的平台后来就有开放订阅，那是需要付费的，好，那这就会有这个平台订阅的收入。好，第五个哈，我觉得目前在台湾这个感觉是比较少哈，但好像在大陆蛮多，就是粉丝打赏哈，那这个呢就是啊，万一你的这一个你的 fans 哦要捐什么东西给你啊，然后给你红包啊，哈，这一些哈，那这一些以上呢，这五种都属于执行业务所得，好，所以在申报的时候呢，您可以把它列在执行业务所得来做综合所得税的申报。那执行业务所得申报的好处是说，你可以扣除哈，你必要支出的一个成本的部分哈，那但是它有一个比例的上限，我记得不知道18%还25%，那执行你在填写的时候，其实它上面都会特别帮你注明了哦。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有这一个网络的系统是真的很方便，你可以直接就上网直接填写，然后就直接做这个税务的试算，它会直接把结果告诉你哦。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跟刚才静慧提到这列举扣除额有关的哈，就是这个医疗费的申报。那如果呢，您的医疗费呢已经申请过保险理赔了，然后或者是您的医疗费用是实支实付的，那这个部分通常就不能再重复来做列举扣除额的申报咯。好，所以这一个部分的话也要请听众朋友们特别注意。其实以前哈的确是没有抓的这么严格哈，但是因为现在我们的保险哈，其实大家知道去年前年我们的这一些保险法规有一些新的变动，那尤其是在针对理赔的部分哈，尤其在医疗险，比如说医疗险跟意外险这个实支实付的部分啊，因为之前在这方面的争议是比较大的哈，那其实保险的这一个原先的理念是说，哎，我们是风险控管嘛，哈，补偿损失，但是并不是让我们可以用保险来赚钱哈。所以呢，在实支实付的部分呢，后来财政部他们有就是在去年也做了一些新的哈一个规定的部分哈。所以这个部分呢，如果说您的这一笔医疗费用已经有保险理赔或是实支实付了哈，那在列举扣除额的部分呢，可能就没有办法再让您做扣除哈。那这个部分是今年特别国税局有在提醒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如果什么样的情况下用列举扣除额会比标准扣除额还好哈？那静慧当然就会说，第一个你可以先自己试算看看，您列举扣除的金额加起来到底有没有超过标准扣除额的26.2万元？好，比如说像单身，好像静慧如果单身，我列举扣除额要超过13.1万，其实有点困难哈。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抚养长辈嘛。刚刚提到一些什么长照特别扣除额什么的哈，基本上完全都不能用。所以基本上呢，要列到要超过这一个标准扣除额的状况下哈，是不太可能，除非有什么真的非常重大的医疗支出啊之类的哈。那所以静慧就会选择用标准扣除额。但是如果您是家庭的话哈，通常小家庭尤其是有孩子哈，至少你会抚养一位孩子哈，那我会觉得其实可以试算看看列举扣除额也许会比这个标准扣除额还要划算哈。那比如说像刚提到的医疗费用啊哈，因为小朋友有时候的确你看像我们去年冬天哈，今年也是啊哈，很多人就是
感冒啊什么的哈，这一些医疗部分哦，那当然呢，这边会用到列举扣除额，就是比较高额的医疗费用。然后呢，列举扣除额有一个保险费用的可以。

扣抵。好，所以呢，那保险费是这样，它不是一个家庭扣多少哈，它是一个人可以扣抵保险费用。保险费的话呢，是每个人最高可以24000元。那这24000元的保险费的这个列举扣除额是包含健保费。我们知道现在健保费也很贵嘛，对吗？所以呢，如果说比如说像小朋友的健保费是附加在爸爸妈妈这里的，好，您就可以一起跟投保单位申请这一个一个证明哦，缴费的证明。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每个人，比如说像爸爸妈妈跟孩子3个人的话呢，就可以总共光保险费就可以扣除72000了哈。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个是保险列举扣除的部分啦哈。其实只要是这一个家庭哈一起做申报，其实很容易哈，列举扣除额随便加一加就超过262000了哈，所以就可以使用。那除了保险费之外呢，列举扣除额呢还有医药跟生育费。那医药费跟生育费哈是何时列报？如果说比如说刚好您有生产，对不对哈？这个生育的费用啊哈，这一些呢医疗院所的收据呢，金额是多少都可以何时来直接就是附上这一个医疗收据，是可以直接做列举扣除额的全额的列报的。第三个呢就是捐赠的部分，捐赠部分呢其实我们一般来讲是以您的最高综合所得的金额的20%啦哈，所以呢捐赠是有一个比例的。那房贷的话呢，利息是可以申报的哈，我们利息是可以做列举扣除的申报，但是呢房贷利息的这一个列举扣除的申报呢是以1年30万为上限，那这就是一户哈，一个申报户的列举上限哈，就不是像前面是算人头的哈。那另外一个列举扣除额的项目就是灾害损失哈，比如说像我们去年地震啊哈，或是像有些县市因为这一个水灾哈，然后台风，然后造成的这一些房屋啊哈，或是资产这一些的灾害损失的部分呢，都可以直接做核实列报。另外还有一个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就是关于海外所得跟 ETF 的这一个配息，好，也要记得申报哦，因为呢有时候呢会被常见的哈被查核到的这个漏报哦，就是包含如果说您是有投资海外的，比如说海外券商分配的股息，或者是呢像美股的配息，海外 ETF 的收益跟境外基金的收益的部分哦，也都要记得哦把它列入到您的这一个所得投资所得里面来一起做申报。那尤其特别如果您是高资产的族群哦，就要特别注意哈，因为这个近年呢这个比较容易被查核啦哈。那但是当然啦，我们在刚刚都在讲这个扣抵的部分嘛哈，那也蛮多人会常用这个抚养亲属哈，因为刚前面讲，你看我们基本申报的这一些基本扣除额的部分哦，一个人就可以扣除蛮多的金额了哦。那谁可以被我们抚养呢哈？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直系血亲，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哦，他年满了60岁，或是呢虽然父母还没有年满60岁，可是他没有谋生能力，那这个就可以一起把他列入到我们的这个抚养的申报里头哦。然后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未成年的子女是可以直接把他抚养申报。不过呢因为现在齁就是成年子女齁，你到底可不可以抚养他齁，需要符合3个条件齁。第一个是这个孩子在学齁，然后呢或是他是身心障碍者齁，或是他没有谋生能力齁，所以如果是成年子女要抚养的话哈，可能就要有符合这样的条件你才可以抚养。不然呢有一些成年子女虽然可能他没有工作，但很抱歉他没有办法被列入到我们的这个抚养亲属里头申报。另外也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之前哈我自己碰过还蛮多case 是这样，就是说家里可能有几个弟兄姐妹，然后呢因为大家所得都不错哈，所以都想要抚养爸爸妈妈，所以呢这个

哥哥也申报了，然后呢，妹妹也申报了哈，那这样就重复了，对不对？重复抚养嘛哈，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就不行哈，这是不 OK 的哈，两个人里面只能协调一个，好，也就是说，在所有的子女当中呢，抚养您的父母哈，只能一个人来抚养嘛，对不对？因为就是爸爸或妈妈啊，就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啊你抚养的时候呢，就是只能一位哈，不能说每个人都来申报他们来扣除您的这一个抚养的，把它列在您的抚养亲属里，这是不行的哦。那当然，如果父母呢自己本身就已经是高资产或高所得者哈，比如说他的退休金很多，然后呢爸爸妈妈有很多的鼓励哈，甚至像我们知道有这一个包租公、包租婆，哈，这样的话呢，诶，其实呢，可能他们自己申报会比较好一些哈，因为有时候他们的收入已经很多了，那您再把它列到你的抚养亲属里，其实还不如让他自己申报哈，因为我们你知道我们的所得税的这个课税也是用集聚来算税率的嘛，哦，所以其实反而这个时候呢，可能是单独申报，好，就不要列到抚养亲属，可能是会比较好的。另外呢，如果我们有一些年轻朋友们，可能我们是租屋族哈，租屋族房租的支出的特别扣除额呢，目前一年最高可以扣到18万是没问题的，但是呢需要符合哈几个条件，第一个呢，我要报这个房租支出哈，我不能也同时申报房贷利息啊，因为你不能又租屋又买房啊，是吧？所以呢。如果您刚才已经有申报这一个房贷的利息的扣除额的时候呢，房租支出的这个特别扣除额就没办法使用喽。那如果您没有申报，可以来申报这个房租，但是呢，需要呢，是没有营业的，然后呢是自己住的房子哈。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租屋族哦，比较困难的一点哈，就是很多时候这个房租的支出没办法去申请。为什么？像我很多朋友都这样，第一个房东不愿意提供这个资料哈，然后所以你就没办法去申报你的这一个房租的特别扣除额哈。要申报房租的特别扣除额哦，需要准备三个东西要一起附上给国税局哦。第一个就是你跟房东的这个租约合约。哦，确保哎，2025年我们今年是申报去年2025年的这一个所得税嘛，好，所以至少是2025年的这个租约的期间。然后第二个是哎，你汇款给房东好的这一个汇款记录或是转账记录，就是哎，我是真的每个月都有付房租啊。那第三个呢，因为他需要附上房东的基本资料哦，因为我们现在呢，其实我们申报了这一个租金的支出的这个所得扣除之后呢，现在电脑连线嘛，所以也会相对去课征这个房东的这个房租收入的所得税，哈，所以这个互相勾稽的哈，所以很多房东不愿意提供资料，那就变成哎，我们租房子的也不一定可以报税哈。那当然现在呢，也有一个状况说，哎，那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哈，房东不给报税怎么办呢？哈，目前呢，国税局原则上是有租约跟付款证明即可，好，就是啊，我没有付房东的个人资料也没关系啊，哈，因为呢还需要跟房东要嘛，对不对？所以呢，那租约，因为我们签约的时候一人就一份，然后付房租是我转账出去嘛，所以我这边一定也会有资料哈，所以您也可以就是先付租约跟付款证明即可哈。但实务上呢，的确就像我刚刚说的啊，因为可能呢，因为国税局也还会去勾稽哈，如果房东没有报房租收入哈，可能就会去请他补缴，所以呢，是不是房东之后就明年开始又跟你涨房租哈？这个是实务上还蛮常发生的啦哈，所以呢，这个部分呢也提供给听众朋友们来做参考。那另外呢，关于老师、公务员，或是如果你是自己有在外面接案的工作者哈，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呢，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漏报的一些所得啊，比如说是演讲费哈、补习班兼课的费用、审查费，或是研究主。

迟费，那只要他有扣缴凭单，其实呢国税局通常都查得到哈。那像公务员，有时候你的股票股利或是租金收入哈，那甚至是配偶的所得，如果是夫妻一起共同申报，那有时候其实呢这个其他所得的这个部分可能会忘了列入哦，也要特别注意的。那另外呢，刚才我们有提到哈，你看今年国税局又特别一直讲啊，针对这些 YouTuber 啊哈，然后我们平台的这一些哈接案者哈，或是我们可能平时你是哈 by case 去接接案的工作者哈，其实呢很重要的就是要建议您需要保留合约，还有汇款记录，还有发票跟平台的后台的截图哈，因为呢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可能到时候在申报的时候哈，或是甚至将来如果说诶有被专案查核的时候呢，可能会是需要附上的部分哦。不过如果说你的这个部分，比如说平台收益呀，哈，或是这些接案的收入是非常稳定，而且金额很高，就建议您干脆就成立一个工作室嘛，成立一个公司，好，或是就像刚刚说的，用执行业务来所得来做申报，可能会是比较好的哦。那至于报税的部分呢，今年我自己是还没试过，但也蛮推荐哈，因为他今年有特别有一个手机报税的入口哈。那金辉因为自己之前都是比较多用这个刚刚说的嘛，既然国税局都帮我们整理好，我是标准扣除，我都直接扫他 QR code 报税哈。那至于家人或朋友，我都是用那个网络哈，线上就电脑帮他们报税，也是很方便哦。那今年有这个财政部的这个官方手机报税入口哈，那这部分是非常方便的，好，所以呢就也可以呢，请大家呢，也可以就直接用手机来做这样的一个报税申报。那最后呢，要给大家一点点小提醒咯，好，就是可能很容易忽略的哈，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诶，我可能有些收入没有报到哈，那没有报到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可能是漏报了，第二个呢，因为我没有收到这笔扣缴凭单，我也忘记了，对不对？像刚刚讲说啊，演讲收入啊，我可能去年一二月去一场演讲，然后结果没有收到，我都忘光光了，对不对？因为行程那么多哈，但是没有收到不代表不用报税哦，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往年啦哈，如果说您的所得是比较高，金惠以前我们都会直接去国税局先申请我们当年度的所得的收入，好，他会有一个明细给你，那你比较不容易漏报到。那不过我们现在在网络报税，他也会直接帮你去抓哈，来做勾稽。那第二个提醒呢，还是刚刚讲到，如果我们要报抚养的时候，要先确认说，哎，没有别人跟我一起重复来报同一个人的抚养哦，因为这个一被抓到一定是整个被查哈，所以这个通常在申报抚养家里的长辈，比如说爸爸妈妈哈、爷爷奶奶，这个是最容易发生的哈，所以这个千万要先协调好哈。当然之前啦、啊、就是我们也有，就是有我的好朋友，他就说啊，他们家就三兄弟姐妹轮流报嘛，这样子，诶，这也是不错哈。那反正总之就是协调好就好了哈，不要同一年一起重复报哦。另外最后提醒就是呢，诶，这个手机报税哈，他有提到说，有时候手机报税因为很方便，对不对？那我们直接都按下一步哈，有时候要先看清楚哈。比如说像刚刚金辉提到，如果您是要用列举扣除额的部分，诶，可以要检查一下列举扣除额的相关的是不是都有写到金额哈，因为有时候那个列举扣除额我们不一定会每个人都使用到嘛，然后列举扣除额常见的这些刚才金辉提到的这几个项目呢，哎，也不一定您每个都有，对不对？好，所以呢你在填写的时候呢要记得哈，算一下这一个金额，然后呢跟这个项目哈，记得把它勾一下哈。以上呢是今年呢关于报税的一些给听众朋友们的小提醒，但是重点是缴税是好国民的义务嘛哈，那像建辉就会觉得今年缴税比去年多，那就感谢主啦，表示

是我去年收入感觉应该是有比较多嘛，所以今年就要缴比较多税哈。那不过呢，我觉得其实有能力哈赚钱，但是也有能力回馈哈，我觉得这也是蛮好一件事情哈。那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在报税的时候呢，都顺顺利利的哈，然后呢，不用花太多时间，然后可以很顺利的就完成报税啊。重点是啊，要提醒大家要记得，真的在6月1号之前哦，要来做这个申报哦，不然超过时间的话哈，是真的会被罚款的哈。所以要记得这个申报的时间是很重要的。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愉快美好的每一天。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my dreams.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祝福您今天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健康顺心如意。在我们节目的进行当中，我们很关切的就是父母亲的教养问题。在我们今天呢要来进行的这个系列依然是跟孩子养育跟教养相关的一个话题哦。那我们呢最近这段时间呢，接下来大概有一季的时间，我们想要在空中跟听众朋友一同来聊一聊哦，介绍一本书中的内容哦。这本书呢叫做《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那作者是雷洛美以及王琦老师哦，这两位老师呢，他们呢写了这本书《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哦。这本书呢，其实的书名就相当的引人注意哦。那梁慧拜读了这本书之后呢，觉得这本书呢相当的容易阅读，而且呢有许许多多非常实际的建议跟做法。最重要的是呢，它可以去引导家长教养孩子的概念哦，我认为这是一本好书，所以呢，接下来呢，大概会有一季的时间哦。那梁慧想在空中跟听众朋友用一种线上读书会的方式哦，一同来进行这本书的阅读，《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我相信呢，这段时间呢，我们一同呢来讨论、来阅读这本书呢，会让听众朋友有不一样的想法跟感受哦。那在这本书呢，一开始作者的话呢，在雷洛美老师呢，以及跟王琦老师他们就有谈到了哦，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斯杜博士曾经在德国

曾经在德州哦做过一个900人的调查，想要了解一般人呢在一天当中五样最让他们开心跟最让他们痛苦的事情哦。那不晓得听众朋友想不想了解哦？那这五项呢，最开心跟最痛苦的事情呢，前五名分别是啊，最开心的事情前五名呢，第一名是跟朋友聚会，第二名呢是吃东西，第三名呢是和伴侣有亲密的行为，第四个排名是放松休息，第五个就是照顾孩子。所以呢，照顾孩子呢也是在最开心的事情的前五名哦。但是呢，我们觉得很特别的是，在调查说最痛苦的事情的前五名是哪五名呢？第一个就是上下班塞车啊，这是第一名最痛苦的事情。第二名呢，一天当中最痛苦的事情呢是做家事啊。第三名呢就是电脑宕机了。那第四名呢就是应酬老板。第五名呢又是照顾孩子哦。所以从斯杜博士的调查可以看出来，父母亲对于子女呢常常有一种又爱又痛的一种情感，对不对？就是爱恨交加的关系哦。其实呢，王琦老师呢跟雷洛梅老师他们认为，其实孩子本身并不是我们快乐和痛苦的来源，而是亲子关系的好坏和孩子行为态度的好坏会牵动父母的心，影响父母的幸福感。所以良好的亲子关系呢，以及儿女成熟懂事的这些行为呢和态度，都能够让父母亲感觉到很欢乐很满足啊，让父母亲觉得啊，我付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有的时候呢，孩子的他们的一个微笑，他们的一个问候，或者他们很可爱很贴心的一些小动作呢，都能够带给我们无比的快乐和安慰哦。但是毕竟呢，父母亲对于儿女的关怀呢是一辈子的，是长期的牺牲还有奉献。所以呢，看听到没有，您看哦，从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小婴孩开始哦，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把他们长大之后呢，还要忍耐呢孩子不懂事的行为，直到把他们养育呢教养成为懂事独立成熟的孩子，当父母的啊，实在要付出很大的牺牲，很大的这种忧虑还有操心。甚至即使孩子长大成人了，孩子们的这些婚姻啊、事业啊、家庭啊，也都是父母亲的牵挂，对不对？所以呢，父母亲难为哦，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事情。所以虽然儿女呢可以为父母亲带来很多的快乐开心，但是确实最不容易的这一份工作也就是做父母哦，特别是现代的父母更是不容易做哦。我在想呢，现代社会的家长现在呢，我想大概是最不容易的，我们这一代是最不容易的了哈。那所以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会跟听众朋友持续来讨论呢，就是怎么样在爱恨交加的这种情绪当中，可以呢持续的有能力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哦。所以孩子呢可以是我们的喜乐，也可以是我们的痛苦。孩子呢可以是我们的光荣，也可以是我们的羞辱。孩子呢可以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也可能是我们最糟糕的敌人。同样的，孩子可以是我们的祝福，也可以是我们的咒诅哦。所以呢，在这本书呢，《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谈到的就是一分钟的更新改变。就是说，生命的塑造绝对不是速成的啦，哈，很多的亲子问题不可能一分钟就改变了。但是为什么他说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呢？也就是说，这本书他有很多的分享跟教导，也就是

你在一念之间，你在第一时间，你的做法，你的方式会影响孩子一生之久，对孩子的改变是长久的啊。那有一些亲子的问题就是已经很严重了，他当然不可能呢一分钟就改变啊，但是父母亲仍然可以学习一些正确的教养的观念跟方式，在我们第一分钟需要去面对需要去解决的时候，我们的第一时间的反应其实是可以扭转孩子他们的行为的。所以呢，从事这种家庭教育多年的工作，其实亲子之间的问题很多是父母跟孩子他们累积每一次互动的结果。每一天家庭都有很多亲子互动的时光，每一次这种互动呢，有的带出了正面的有效的教养，但是也可能是许多次没有效或者是反效果的教养方式。这样子累积，每一天每一次的这种累积，几年之后就会造成了亲子关系良好或者是不好的这种关系。所以呢，在这个第一时间我们的反应遇到一些状况，这种每一次的反应它是可以累积的啊，所以呢，当孩子慢慢长大，那个教养的效果就出现了。有的孩子让父母亲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快乐啊，感到安慰，但是有些孩子呢，却让父母亲越来越伤心，越来越头痛，感到很忧虑。所以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呢会大概会有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我们要来讨论这种在第一时间家长的反应如何扭转孩子长期的行为模式。所以呢，我们越早知道越好，这样可以预防很多孩子长大之后他们的一些行为的问题。当然呢，我们也看到了面对这些刚成年的子女呢的这种挑战呢，有的时候家长会很后悔说，哎，早知道，我如果早一点知道就好了。也就是在这本书当中，《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里面谈到的很多的原则跟观念，家长如果早一点知道就好了。所以呢，很盼望呢，这本书可以呢，为这个时代的家长带来更多具体的帮助哦。那梁慧身为人的父母哦，也明白呢，教养孩子长大成熟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啊，所以呢，当我自己也在面对这样子的状况呢，拉拔孩子长大的过程，我觉得我很感谢上帝哦，就是在我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就遇到很多很好的榜样，以及那个时候有机会学习到正确的亲子教养的一些方式哦，跟观念，我很早就接触了哦，就是像在节目当中想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类似像这本书当中的一些概念。那雷洛梅老师呢跟王琦老师他们所写的这一本书《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它是由正主出版社出版的。我相信我个人也认为呢，如果阅读了这一本书并且好好的去练习的话，一定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教育出又独立又自主的孩子哦，善良的优秀的下一代。所以呢，不要忽略每一次对孩子说话的时间，每一个一分钟，短短的一分钟的这种相处，我们的态度跟我们所说的话是累积的。所以呢，每一次的一分钟的谈话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一辈子哦。所以呢，希望在这本书当中啊，可以呢跟大家来讨论父母亲跟孩子们互动的每一分钟怎么去提升跟变化呢？这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想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好的，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哦。接下来我们就会来进行呢，关于呢第一课，就是在《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这本书当中，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本好书哦，《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由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一起所著作的这本书，正主出版社所出版的哦。那梁慧呢，自己读了这本书之后，我觉得他有很好的这个系统的架构哦。那在这本书当中呢，会有这个十二课，然后每一课呢都是一个很能够去具体的去影响孩子的一种教养的方式哦。所以呢，我真的很希望呢，在这段时间呢，我们可以呢每个礼拜呢来探讨呢一课哦。那这个礼拜呢，我们要来聊的是第一课的内容哦。第一课当中呢，所谈到的是亲子教育逻辑的结果率哦。其实我们希望呢，孩子成为父母亲的祝福，也希望呢，孩子呢，他们更成熟，更有智慧。但是要怎么样呢？在这个养育的过程当中呢，让孩子们成为有独立自主又有智慧，又好的端正行为的这个孩子呢，其实真的最大的关键是在父母哦。那这样子讲，并不是要给父母压力，而是想要跟父母一起讨论说，那我们要怎么做？第一课呢，我们要提醒家长朋友，就是您必须要知道的，就是要了解一个逻辑结果论。什么叫逻辑结果论呢？也就是

在这本书当中呢，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谈到的这样子一个第一课要让父母亲了解的就是逻辑结果论，也就是父母亲呢叫骂啦，或者是轻蔑啦，或者是不信任孩子呢，孩子就容易悖逆，关系会破裂。那父母亲如果放任让孩子骑到头上，

权柄乐意遵守规定啊。所以呢，在第一课当中呢，我们要谈到的父母亲的一分钟改变，就是请随时记得，也就是亲子教育的过程呢，是父母跟子女一起成长的过程。第二个部分就是爸爸妈妈有学习跟成长，孩子是绝对不一样的啊。所以雷洛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希望呢，他们也期待在这第一课的时候，父母亲可以明白，父母亲是需要加入这样的改变计划的，因为父母亲跟孩子一起成长，一起变化，而且父母亲只要有学习跟成长，孩子就会改变，这是第一个重要的，父母亲必须要晓得的啊。那么呢，在这个美国哈，有一对著名的父子，吉姆·费伊啊，还有查尔斯·费伊，他们呢是教育家，他们教导了一系列的亲子的课程，他们强调父母亲必须慈爱跟管教两者同时并行，也就是说呢，管教的方式是强调父母亲要让孩子承受他们自己的行为后果，也就是说他如果行为不良或他自己有什么样的状况，他要能够去自己承受那个逻辑的后果，种什么收什么。比方说孩子如果不好好写作业，他就会被老师处罚，所以父母亲呢不要去介入，比方说帮他写功课啊，或者是跟老师说不要处罚孩子啊，千万不要干这种事情哦。或者是孩子早上叫不起床，拖拖拉拉到学校迟到，类似像这样子的，他会产生一些后果的。再来呢，孩子不停的消费刷卡，孩子就会负债。如果说父母亲呢总是帮孩子解决问题呢，孩子就会把这种早上起床啦、完成作业啊，好，或者是说这种自己的财务管理呀、什么这些事情、学习啦、工作啊什么的，都当作是爸妈的责任。那甚至于呢，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哈，到最后就容易变成是一个妈宝、爸宝，或者是呢变成啃老族了啊。那孩子认为啊，这些事情呢都不是自己的事情啊，他们不用负责啊，他们就没有动机啊，所以爸妈如果一直帮忙还卡债，那么孩子就不需要省吃俭用或者是管理自己的金钱了，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全球华人的家长朋友能够多多利用所谓的自然管教法，让孩子他们有机会就是去体验种什么收什么，也就是他们体验说他们的什么行为会带来什么后果，做父母亲的不要过分的呵护孩子，也不要为孩子过分的为孩子解决问题，所以孩子他们就会累积经验，他们就知道我做这样的事情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他为了要有好的结果，他就会改变他的行为，也就是他们会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他们就会慢慢的从失败当中找到一个对的做事情的方法，而慢慢的独立成熟。所以呢，在这本书当中呢，亲子教育当中的逻辑结果率哈，是特别要强调的哈。那这个亲子教育当中的逻辑结果率就是种什么收什么，所以如果说这个种什么收什么的观念不仅呢是会反映在孩子们的行为上，同样的父母亲管教小孩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种什么收什么，你怎么说管教，怎么管教啊，管教的方式是如何，其实也会影响到后来孩子变成怎么样哦。所以呢，根据呢这种多年的教育的经验啦，就是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多年的工作经验呢，他们也提出来了父母亲适当或者不适当的管教也会产生逻辑性的结果。只是说如果孩子不负责任，他们有错误行为，他们逻辑性后果呢有时候是由父母亲来弥补的，对不对？父母亲来擦屁股的啊。但是父母亲错误的管教方式却没有任何人可以来弥补的。比方说
父母亲总是

用叫骂、轻蔑或者是不信任的口气来教训孩子的话，那么逻辑性的后果就是孩子会更加的悖逆，亲子关系破裂。那再来的，如果父母亲放任孩子，让孩子骑到头顶上面，失去了这种父母亲的权威的话呢，那么孩子就会任性霸道，自我中心，那父母亲也是会觉得很没有力量。但是如果父母亲呢，能够用坚定的、稳定的、成熟的管教态度，那么逻辑性的后果就是孩子的心里面会觉得很安全感，也愿意听父母的话，愿意遵守规则。好，那么呢，当然呢，教养孩子呢会遇到很多的因素嘛，比方说孩子呢有不同的个性，因为孩子不同的个性啊，有的比较好教，有的比较不好教，那么有的孩子比较敏感，有的孩子比较无所谓哦。那其实每个家庭呢也要面对不同的遭遇哦，比方说在家庭当中，这个母亲呢遇人不熟啦，或双亲当中有一个人比较早过世啊，或者父母的工作经常迁移等等的，或者呢孩子会遇到自己的环境因素啊，比方说不公平的事件的伤害啊，学校的无心的失误啊，或者是校园当中朋友的影响啊，或者呢被霸凌等等的。所以呢我们也看过有些父母亲很糟糕，但是他们孩子却很乖巧很懂事。那呢我们也看过很好的父母，很成熟的父母，但是他们却一直要面对孩子的某一种的问题的行为。那当然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有很多的环境的变化，虽然有些这种状况，但是大部分的情况来讲，大部分啊，我们是讲大部分的情况来讲，父母亲他对于孩子不同的态度或者不同的管教方式，大部分的确是有不同的后果的。大部分父母亲的改变跟成熟学习确实可以为我们的下一代带来更多的祝福的，这是大部分的状况哦。特别呢我们华人的这个民族哦，对于孩子的教育是非常重视的哦。我们非常重视孩子呢的教育哦，每一个家庭啊都希望孩子能够出人头地，光耀门楣哦。但是在我们过去的传统的观念当中，都认为呢培养孩子下一代的所谓的优先顺序呢，是第一个就是看重孩子的知识的教育，对不对？父母亲都很重视孩子的课业功课好不好。第二个呢，在华人家庭当中也很看重孩子的健康，孩子健不健康很重要。再来的话呢，第三个部分就是父母亲接受亲子教育很重要，但是这个排名是排在比较后面了。但是呢，美国的教育专家却告诉我们，要能够培养优秀的下一代的顺序呢，刚好相反，刚好跟我们华人的传统观念是相反的。第一个是父母亲要接受亲子教育，这是第一个重要的。第二个呢，要看重孩子全方位的健康。全方位不是光身体健康哦，因为华人父母呢比较重视孩子身体健康，但是西方呢的教育专家告诉我们，要看重孩子全方位的健康，比方说德智体群美各方面的均衡，这是第二重要的。再来第三重要的才是看重孩子的知识的教育哦，所以很特别，对不对？所以呢，当这个雷洛美老师跟王琦老师，当他们两位呢看到西方教育学者西方教育学者这样的理论的时候呢，他们觉得其实这就是教育当中应该要追求的。因为呢婴儿出生的时候，其实父母亲并不晓得什么样的这个教养方法呀，

那父母亲生孩子也不需要考试，对不对？所以呢，婴儿出生以后，并不是说好像我们自然自动就会知道怎么样教养小孩的啊，就好像是呢，没有学过会计的人到某个公司当财务，他可以升任吗？当然是凭感觉跟过去啊，长辈他们怎么做账啊，对不对？但是比起受过训练的人来说的话，老板会用谁呢？为了公司的好处，老板当然聘用那些有好的学习的人嘛，对不对？同样的，我们为了儿女的好处，父母亲是否愿意学习，让自己能够胜任这个非常非常困难的教养孩子的责任呢？有一位这个教育博士哦，叫做朱利安·泰普哦，他曾经说过，挚爱和溺爱是绝对不同的啊。这个挚爱是智慧的挚，有智慧的来爱孩子啊，跟溺爱哦，跟宠溺的爱孩子是不同的啊。因为父母的疼爱，如果让孩子失去了独立自主，失去了抗压性，失去了爱别人的能力，绝对不是父母说他们所希望，对不对？所以在现在这个知识发达的一个年代啊，专业的人员是可以提供亲子教育的正确的知识的。所以比父母亲单单凭着这个运气、直觉，或者是好像是这个这种本能呢来养育孩子哦，其实如果能够学习呢这个教养的工作，我相信父母亲呢他们的烦恼会降到最低了。所以面临到高度挑战的父母亲呢，也会呢比较怎么样，比较轻松了哈。所以现在呢，因为呢很多华人父母亲辛苦的为孩子付出，却得不到孩子的回报，特别是行为态度方面。现在社会上有很多的不良的影响啊，电视啊、电影啊、网络啊、广告啊、电玩啦、毒品啊、赌博啊、色情啦，还有酒精啊、购物啊等等的，对不对？很多的青年呢，他们对父母的态度有冷淡、疏离，也不尊重啊，看轻父母，然后却吃父母的、穿父母的、用父母的，但是却看不起父母，对不对？还有一些孩子呢，好吃懒做，好逸恶劳，他们缺乏责任感，缺乏自我管理的能力哦，真的让父母亲很头痛，对不对？所以现在呢，很多家庭呢，要能够教养出良善、成熟、独立的下一代哦，实在有太多的挑战了啦哈。所以呢，我们在这种时代当中，很多的环境造成了父母亲的伤心头疼，造成了父母亲在面对孩子的时候觉得孩子不够成熟负责，还有亲子关系检查、亲子关系紧张哦。那接下来我们来检查一下哈，检查一下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呢，他们就列出了一些行为，也就是说这些行为呢是会造成亲子关系的问题，这些状况会造成两败俱伤的状况，也就是我现在我要提出七点，其实不是我啦，是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提出了七点，就是父母做了这一些这七种行为的话，会造成孩子未来的问题。第一个是父母太忙太累，没时间，没有办法专注的教养孩子，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父母亲本身压力太大，情绪紧张不稳定，没有办法提供孩子一个安稳的家、安详的家。第三个，孩子过度的自由，过多的选择，缺少服从受教的态度。再来，第四个，孩子有过多的物质的享受，吃不了苦，

负不了责任的第四个，第五个，孩子呢接触太多负面的影响，随时呢浸泡在于媒体呀、校园或者社会的不良的影响当中，这第五个。第六个，父母亲养育孩子的这种着眼点呢错误了，父母亲重视的是成绩，他不重视孩子的生命品格，所以到头来呢，成绩跟孩子生命品格都没有办法获得。最后呢，就是父母亲缺乏亲子教育的指引，对于孩子错误的行为手足无措，缺乏有效管教的方式。以下的这七点，以上的这七点，如果是父母亲提供了这样的环境或做了这些事情，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培育出一个让我们放心懂事的孩子。如果是以上的这七点状况是您现在这么多年来所面临到的状况，或许不是每一点，但其中有一些情况出现的话，可能这就是造成现在孩子悖逆不听话，或者是不负责任啊，或者是他们不独立，然后他们就是有些不负责任的行为的这种原因了。好，刚才提到的七点呢，就是父母亲跟孩子呢亲子会双双失败的这些因素。那么我们接下来要来谈，那么什么是父母亲可以做的，可以创造父母亲跟孩子之间两方面都能够有很好的成长，也就是父母亲会很快乐，孩子也会教育的非常好。父母要做些什么呢？可以让自己成为成功的父母，也让孩子成为成功的孩子呢？第一个就是父母亲要看重孩子的生命，孩子生命很可贵，用心的来塑造孩子，并且我们必须让生活当中呢变得比较单纯，让我们的家像家，给孩子提供一个像家庭的一个环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父母亲学习 EQ， 也就是情绪的管理，提升自己情绪的能力，提供孩子一个安详的稳定的家。第三个，父母亲用成熟的态度帮助孩子有一颗受教的心。再来呢，第四点就是爱并不是提供太多的享受，爱并不是提供太多的享受，而是训练下一代有独立负责任的能力。第五个，增加家庭的吸引力，减少推力哦。比方说创造一些快乐的家庭时光，让孩子们喜欢跟父母在一起，喜欢待在家里，让孩子呢能够呢减少孩子受到校园媒体或者社会的不良的影响哦。再来第六个，抛弃只重视孩子成绩的这种想法，能够培养栽培孩子人格的远见，也就是不要只重视成绩，不要只重视课业，而要重视孩子人格的发展。再来呢，第七点就是父母亲愿意谦卑学习哦，愿意学习成长，学习教养孩子的方式，自己愿意在各方面学习。那当父母亲是一个学习型的父母的时候呢，他的孩子呢就是有福气的哈。好的，所以呢，刚才梁慧呢有列出来了七点，父母亲做了什么会让孩子变成有问题的孩子哦，变成头痛的孩子，或者父母亲做了什么会让孩子成为一个成功稳定的孩子哦。所以呢，父母亲跟孩子他们都需要成长，也都需要成为对的人，成为一个对的孩子，成为一个对的父母哦。刚才我们已经列出了这些点，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如果您还在这样子一个状况当中，或许您也可以

去检视一下，检视一下是不是有这种状况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只是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请父母去想一想，这父母亲所做的七点，究竟是会失败的七点，还是会成功的这七点呢？所以呢，梁慧希望呢，在节目当中啊，听众朋友呢，能够呢，有机会呢，学习呢，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这本书。正主出版社出版的哦，由雷诺美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说的，有所他们所在节目当中在书当中他们所分享的，这第一课就是先检视一下成功的七点跟失败的七点哦。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哦，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呢了解了这样子的原则哦，帮助孩子愿意能够呢有一个谦虚服从受教的态度，能够培养下一代吃苦负责很好的生命品质哦，给他们更好的机会受到良好的影响。我想这就是这本书啊，王老师跟雷老师他们的心愿哦。那我觉得在谈到这第一课哦，家长必须要知道的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哦。如果我们有机会先检视我们生命当中遇到这些状况，或许就可以呢来做改变跟调整，好吗？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在每一个礼拜的时间当中，我们都会来进行哦，一课一课的来进行这个课程当中的内容。也希望呢，雷诺美老师跟王琦老师呢，他们呢著作这本书的心意哦，希望帮助华人的家长的这个心意呢，也可以成为您的祝福哦。今天梁慧所分享的内容是在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这本书当中所分享出来的，也希望能够为您带来祝福，因为这本书呢对我也很有帮助哦，我也想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到咯，那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

Hello， 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九二方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一起来碰面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一开始哈就听到我们在昨天所跟大家分享的一首好歌，好，这首歌曲呢，我觉得非常的来劲儿哈，很容易让人能够进入这个武侠世界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带入的效果。这首歌曲呢叫做《逐浪》哈，追逐风浪。好，是来自于2020年所推出的古装大戏哈，武侠大剧哈，叫做《游匪》当中的片头的曲子哈。那我们从这一周开始呢，跟大家开始了一个系列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作品。那这个作品呢，就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哈，它的这个整个的剧叫做《游匪》哈。那这个剧我自己觉得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电视剧作品哈，一个武侠作品。那而且它因为拍摄的蛮新的嘛哈，2020年年底的时候才上映的哈。当中也有很多很优秀的演员哈，由吴景元所指导，好，那由这个现在大陆的算是顶流的艺人哈，演员哈，赵丽颖跟王一博领衔主演男女主角。好，那其他的演员包括张慧雯、陈若瑄、孙坚、周杰琼、张馨予、冷纪元这几位哈，还有几位很资深的演员，包括车晓啦、耿月啊、董璇、胡兵哈等等，都是其实在蛮多的这个作品当中，应该都可以看到他们哈，所以应该都不是大家很陌生的角色哈。那好，那这个剧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地方，是因为它在人物的设定上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巧门哈，就是因为我们一般对武侠剧的认识呢，都是男生武功高强哈，女生呢可能是一个文弱的一个女生，或者是一个反正就是个绝世美女之类的哈，反正女生一定要美嘛，对不对哈？那男生可能是一个武侠高手哈，武功高手的呢，然后那个很粗犷也好，或者是他帅气也好，这或者是风流也好，都可以哈。那是用这样的角色来做一个匹配，然后他们共结伴一生，就是浪迹江湖嘛，对不对？好，这个就是大家很喜欢的这个我们所谓的武侠剧之套路哈。结果这一个剧当中呢，他却反其道而行哈，让他在人物的设定上面有了大家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的安排，就是他当中的这个女生哈，女性是一个武侠高手，好，是练成了绝世武功，而且是一个让人觉得他是有点高冷的一个个性哈，就是他是那种不太笑，然后就是很帅气的那种，而且人也很属于那种很热血，路见不平就会拔刀的那种哈。那男生呢，却是一个文质彬彬，好，看起来这个话有点多的一个角色。好，那最厉害的呢，除了他的三寸不烂之舌以外，另外一个呢，就是很会逃跑，有绝佳的轻功，哈，用这样子的角色的互动，哈，很好玩，哈，他完全突破了我们以往对于这个角色的一个认定，哈。那他们从认识、相知、相识，然后最后结伴，然后共同一样浪迹江湖的一个故事，哈。好，那但是呢，我们在这个系列当中呢，想特别跟大家介绍的呢，不是当中的剧情哈，因为我们一直以来秉持的原则就是，我们虽然介绍一个剧，但是我们不做太多剧情上面的叙述，为了让大家可以保留，大家去自己去看的时候可以，可以自己去发掘这个剧情的乐趣哈。但是，我们要特别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它的音乐。好，那这个音乐呢，我觉得非常特别哈。那我还特别去找了它的原声带。好，那当中的这个剧的音乐总监呢，叫做刘炫斗。好，刘炫斗老师。那他刘炫斗老师他自己在现在的很多内地的一些剧当中都有可以听得到他的名字，可以看得到。当中负责的音乐，那这一出剧当中的整个音乐都是

由他负责，包括歌曲的编写，所以他可以说是投入了非常非常多的心力哈。因为光这个配乐的部分，大概就有差不多20首曲子。好，那再加上歌曲又有6、7、8首，所以他的这个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哦。以一个音乐人来说，他可能 occupy 他的整个的好长的一段的制作量哈，才能够完成这个音乐原声带哈。那我觉得这个是还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他的当中的几个音乐我都觉得是佳作，好，所以我们特别呢跟大家来介绍这个《游匪》这个剧的电视剧原声带。好，好，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曲子哈，这个曲子是这一出剧当中的片尾曲。好，那这个片尾曲呢，有两位我自己非常欣赏的，现在在内地的歌手所共同来合作来演唱哈。男生呢是现在的，我觉得他是非常后起之秀，我很喜欢他的歌声哈，他叫做刘宇宁哈。那女生呢是非常优秀，已经是几乎可以说是享誉国际的一位内地的歌手哈，叫做张靓颖哈。我们之前在OST 女王的这个系列当中呢也介绍过她哈，因为她唱了非常非常多各式各样不同的电影或电视剧原声带当中的歌曲哈。好，他们所共同合作的一首歌曲叫做《无华》，好，无有无的无，华丽的华。来，我们一起听这首歌曲。

吴华非常好听的歌曲哈，由两位非常优秀的歌手所共同演唱哈，是刘宇宁以及张靓颖哈。好，那这首曲子呢，可以也说是在这一个剧当中，呈现的算是最多次的一首主要的一个曲子哈。那因为我觉得这个曲子非常的这个深情哈，而且它也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唱的一个曲子哈。那我们在上一集当中就有跟大家提过，我之所以非常这个佩服这个刘炫斗老师的部分哈，就是在这个歌曲的安排上面呢，我觉得非常的用心哈。因为其实在一个影视作品当中有歌曲，这个其实不是什么很新鲜的事情，因为我想现在几乎没有这个影视作品没有音乐，好，没有歌曲，尤其是哈当中的总是要有一两首歌曲，这个让人家觉得非常的你说撒狗血也好，会让人家很记忆深刻都好哈，就是总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曲目。但是呢，这个曲子到底跟这个剧之间它的呼应的关系有多少，其实那就不一定，真的是见仁见智了哈。那有一些你会发现，有一些的歌曲就是尤其谈到爱情的这个部分，它放在这出剧也可以，他只是几乎拿到另外一出剧放了也没关系嘛哈，就是他当中谈到的东西是很广泛的哈，有可能是已经先有了一个歌曲，然后再邀歌过来哈，把它放在片头片尾或者是变成插曲，所以跟剧情之间有没有呼应其实没有太多大的关联。但是在这个有匪这个原声带当中的这几首歌曲呢，我觉得都是佳作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歌曲的曲思跟他的歌词当中都跟剧情有非常紧密的呼应哈，所以他当中是男女对唱的角色嘛，对不对？好，所以他的唱词你会发现，男生唱的部分就是用这个男生的角度，这个男主角的这个角度所演唱，所以他谈到很多东西都是这个角色当中所遭遇到的一些情况对女生唱的。那反过来也是一样，女生演唱的就是由这个女主角的角色演唱对男生唱的，好，所以他的唱词之间是有这样子的呼应，好，所以我为什么我才觉得他是用作品做的很用心的地方在这里。好，那为什么谈到说这个曲子在这个剧当中大概是出现最多次呢？其实最主要的也是在这个它的配乐当中呢。其实影视剧的配乐有一些简单的一些做法，就是它可以把音乐就歌曲把它变成乐曲，其实就会配合在很多的不同的环境里面，不同的情节里面。当然因为电视剧很长，好多集嘛，所以它通常这些配乐是会重复出现的，在某些剧情当中呢，它会出现，它可能跟着角色出现，可能不光着某些特定的故事情节出现，它有这些呼应性，所以你都可以听得到这个曲子持续出现，但是它却用了几个不同的变奏的版本来跟大家呈现。好，来，我们来听几个曲目，大家就可以了解我在说什么。好，来，我们听听的就是接下来这几个都是这个吴华这个曲子的不同的版本，好，我们来听听看。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是来自于2020年的年底的时候所推出的，在内地上映的武侠剧，叫做《游匪》。好，那《游匪》当中呢，我们今天这个所开启的这个系列哈，是跟大家分享它的原声带。好，那我们曾经在不同的主题当中有跟大家来分享过他的歌曲，好，那我们这一次呢，把他的整个的原声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那当中他的整个的音乐总监是由刘炫斗老师所这个所担纲，好，那他当中有非常多不同的曲目，好，其实我都觉得在一个电视剧里面来说，实在是一个佳作，好，所以呢，我就特别找到这个原声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当中的几首曲子，好，跟我们所分享这首曲子呢，叫做吴华的一个变奏版，变奏管弦乐版。那这个曲子可以说是在整个剧当中很多很关键转折性的地方会有这个曲子，因为它当中的起伏很大，前面很悲，然后中间有一段非常热血的这个曲段。那这个曲段每次听到的时候，你会有点鸡皮疙瘩起来，因为在配合那个情节嘛，就通常就是那种老子跟你拼了，类似是这样，就是我要站到最后一刻的那个曲子，那一段那个情节，好，这曲子就会出现，好，类似像这样，所以你每次听到就觉得哇，非常的很澎湃，好，这样子好像就是他要奋力一搏的这个情况，好，那最后又归绚烂于平静，好，是一个小调的一个结束，好，所以这个曲子你光只就是把它当成一般的音乐听，其实我觉得都算是蛮好听的，好，那当中一样是我觉得这个刘炫斗老师的拿手好戏，就是把西乐跟丝竹乐器之间的一个互相的呼应的一个关系，哈，所以当中其实你可以听得到有现代乐器，当然我们现在听流行歌曲都很需要的就是有节奏感，好，那

是呢，同样有管弦乐团，好，所以有一个很浑厚的底，但是当中呢又有丝竹乐器，好，不管是古筝也好，或者是二胡也好，它的这个丝竹的这种音情进来，好，又让它有这种武侠的味道，所以整体的互动上面，我觉得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安排，而且听起来很舒服，好，这个是重点，好，听起来是很舒服的，很流畅的，好，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他在这些音乐的安排上面都让人觉得不落俗套的地方，好，好，所以我们跟大家在从这个礼拜开始呢，就分享这几个在原声带当中我觉得很不错的几首佳作，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好，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在这个地方稍微告一个段落。好，那我们后面呢还有几首我觉得很不错的曲子。好，那我们会陆续在接下来的几天的过程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其实我们还有很多首，它的整个的原声带当中有20多个曲目，好，当然我们不会每一个曲目都分享了，好，那因为有一些曲目它听起来比较，它有一些比较特定的一些情节，好，但是有一些我们几乎把它当成音乐，我其实觉得都是很不错的一些作品，所以我们会陆续的把它整理，然后跟大家在接下来的几集当中一起来分享。好，好，最后呢送上一首我自己也觉得很好听的一个曲子，好，在当中的是一个配乐，是这个我们的剧当中的片头曲《逐浪》，这个曲子的一个变奏的版本，很可爱很轻巧的一个版本。其实大家仔细去听这个剧里面的一些作品，就是它几个情绪的面大家都会顾及到，就是有一，当然我们说这个很看起来很紧张的打斗的画面，这是一定要有深情的，那当中一定要有一些可爱的地方，这种曲子是一定需要，在一些很逗趣啊，或者是一些比较俏皮的一些场面都需要有的。那接下来这首曲子呢，就是一个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的一个作品，好，那它是改编在片头曲的《逐浪》的这个曲子当中的另外一个变奏的版本，好，送给大家，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我们最爱方毅的节目呢，今天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喽。感谢朋友的收听，我们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继续跟大家把这个有匪的原声带当中的几个我觉得很精彩的曲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所以如果大家也喜欢这个音乐，请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接下来的几集好的分享。感谢朋友的收听，我是念维，最爱方毅，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last night.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ws Radio， 为您在这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w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的，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呢，我们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分享台语闽南语都一样啊。好，

0: 宽。对，我们最近呢就开始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个算是华人的智慧哦。因为外国人好像没有这样的区分，就是节气。
1: 对啊，
0: 节气哦，
1: 节气，
0: 节气，
1: 对啊，
0: 节气。
1: 对，有人讲节气，有人讲节气，哈，拢会使。
0: 节气，
1: 对，
0: 因为一年有十二个月，然后一个月里面有两个节气，所以一年总共有24个节气。
1: 是，所以咱这个这是啊，跟古历有关系。所以因为咱今麦的人较少用古历啦，哈，所以啊，咱啊介绍这个啊节气的时阵哈，咱爱讲哎，大约啊新历的当时啊，对，啊，咱顶转咱有公告迄个立春，
0: 立春，
1: 对，好，所以这节气是一年有四季嘛，
0: 哈，
1: 啊，春夏秋冬，
0: 对，
1: 好，对，啊，每一个节气有六个，
0: 六个，对对对，六四二十四嘛，
1: 对对，好，所以那六个哈，三个月有六个，所以差不多半个月都一个节气，大约是安尼
0: 哈。
1: 好啊，虽然啊，顶摆咱有介绍迄个立春，所以就是一年诶开始，对，
0: 一年之计在于春，
1: 对，
0: 讲完立春讲谁呢？
1: 对，好，所以咱。第二个立春了后，刷落去的节气就是雨水。
0: 雨水，
1: 对，
0: 就水的嘛，
1: 不是雨水，哈哈，是雨水，哈，这拢是读册音，
0: 雨水，
1: 对，就是雨水啦，
0: 雨水，对对对对对，
1: 就是雨水。
0: 所以这天会下雨吗？
1: 啊。所以到这个节气的时阵，就是开始天气慢慢变，原来是寒天立春了后进入春天哈，
0: 比较暖和了，
1: 愈来嘿，对，都无遐尼啊冷啊，所以这空气中的迄个湿气哈，的较重，
0: 对，
1: 所以当然落雨的几率好的
0: 比较多，
1: 的较济，
0: 对，
1: 对。所以这个是大约咱的新历的差不多二月十八、十九、二十，这个卡刀，
0: 所以二月中旬左右，下旬了，中下旬了，
1: 对，
0: 二月中下旬，国历的二月中下旬
1: 是
0: 雨水这个节气，
1: 对，
0: 因为我们上次也有提到了，它不是很。绝对的某一天或某一个时间点，它其实是一个节嘛，
1: 对，
0: 就是一个范围啦，
1: 是是
0: 范围，
1: 是是啊。当然，咱知影迄个天气的变化哈，无多多，今仔日是寒天，明仔再随反着，
0: 马上变，
1: 对，好，所以咱知影这天气候的变化是慢慢转变，
0: 对
1: 对。
0: 那雨水这天，我们农人或是一般民众会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还是有什么提醒吗？
1: 咱知影这个节气吼是甲做事人哈，有足大的关系，因为真侪做事人因拢爱看这个
0: 观天，
1: 对，
0: 好看天吃饭、
1: 食饭，对啊，所以嘛是爱看天来静坐。当然，那雨水节的时阵，因得赶紧静。桂枝树，这个时阵是上好接枝的时阵，
0: 真的，接枝，
1: 对，所以就有俗语话安尼讲，雨水节，对，就是这个雨水吼，雨水，雨水节，接干结，
0: 接干结，
1: 就
0: 是干嘛跟结啦，
1: 嘿，对，就是柑橘类，在这个时阵咱就要来会当来接枝。
0: 就是一种，这算播种，这不是这是水果的播种吗？
1: 系接枝，因为咱即马咱知影咱台湾的农业是足发达的所以有足侪即马的果子吼，甲过去的果子无同款吼，即马个大粒、个水、个甜所以是安怎的安尼，就是足侪拢是接枝来的。
0: 这个配这个，
1: 对，你那个好的种来接枝所以生出来
0: 又更好。
1: 个如何？所以接机对这个正规机的规矩龙是足要紧的一项代志。
0: 是
1: 对。
0: 雨水节

0: 接柑
1: 桔
0: 桔，
1: 哈对，还是桔啦吼，就是柑仔啦啊啊柳丁啦，对，柑橘类的吼，
0: 柑橘子啦，橘子啊，
1: 对，吼桔啦，吼对，荆棘，对。好，啊，那是讲到迄个雨水吼，哎，咱那是种甘蔗，哦，伊就生得足紧，所以嘛有这个俗语话安尼讲，吼，雨水甘蔗扎扎长，
0: 扎长，因为它一节一节，
1: 对，一扎一扎的，
0: 哈，一直往上，节节高升，
1: 对，哈，所以这是雨水对啊，
0: 甘蔗，
1: 甘蔗，啊，那是讲到迄个天气的时阵吼，即个伫雨水即个节气吼，嘿，海水较冷鬼，
0: 比鬼还冷的意思。
1: 嘿，对，意思就是讲哦，海水的温度就足低。所以
0: 还是很海水还是温度还是低，所以还是要注意，不是说
1: 对，
0: 虽然天气已经回暖了，
1: 嘿，你想讲一旦开始去生水呀？哦，
0: 还没有，还没有，
1: 阿伯，好。
0: 哦，还有这样的提醒，嗯，
1: 对，
0: 也是啊，像冬天的冬阳也是在骗人的，
1: 对，啊哈，嗯，呵，啊，佮有一句俗语话嘛，较趣味，讲哈，春寒雨哪准，还是雨哪转，冬寒雨四散，对，好，那是讲。意思是春天那寒，这个雨就安尼
0: 一阵
1: 一阵一阵的较大阵
0: 哦，
1: 对，啊那是寒天，寒天
0: 雨就是
1: 寒天的较寒，雨的较细散的较少雨，对。
0: 其实人家已经先已经提醒了吼，春寒雨哪准。尊，尊，尊，尊，尊啊！
1: 对，
0: 冬寒雨四散，冬天的雨的下雨就是比较有点我们像说那种就是飘雨这样而已，
1: 对，细散就是比较
0: 零散的，
1: 对，
0: 不是那种
1: 一尊一尊安尼安尼用变啊，安尼
0: 倒落来。哦，
1: 对，好，所以这个节气哈，哎，咱啊有这么多俗语话哈，哦，佫有一句嘛真趣味，安尼讲哈，春南夏北，无水抹北。
0: 春南，无北，
1: 夏北，
0: 夏北，
1: 好，好，无水抹北。好，这个是讲到这个天气哈，就是讲你若春天吹南风，春南哈吹南风，啊，若热天吹北风，
0: 对，
1: 哈，啊，那亲像安尼，哈，就是迄年哈，你的无雨，无水抹北，好，就是讲你连，就是
0: 连默默的水都没有，
1: 都没有。
0: 所以春天吹南风。夏天吹北风，
1: 对，所以迄个天气是无讲，无原来是爱迄个
0: 夏天吹南风，
1: 对，哦，热天是爱透南风的，哦，嘿，啊，寒天则是北风，
0: 北风，对，
1: 对，
0: 如果南风在春天就先来了，
1: 对，
0: 哦，那就有问题喽，
1: 哎，对，哦，所以今年得较无雨啊呢，好，嘿。
0: 今年是什么风呢？去问气象局。那今天介绍的是雨水，雨水，
1: 对，
0: 节气，节气，
1: 节气，
0: 节气，节气的第二个雨水，
1: 对。
0: 跟听众朋友来一起认识。如果您对于这个雨水有其他的就是认识或者是小故事啦，或者是一些知识，想要再跟听众朋友来更多的认识分享，邀请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脸书Needs Radio 的脸书来跟我们分享。好，多谢你收听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佩佑，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我们走不是讲说要欢喜来做客，
0: 对，
1: 今天就是欢喜来做客，来做
0: 客，大家开心的来做客。
1: 哦、对对 对, 对，有人做客是不开心的、哦、
0: 也有吧。
1: 什么情况会
0: 不
1: 开心？
0: 有啦，主人
1: 讨债的来了。
0: 主人有点惶惶然，就是譬如、嗯、哎呀，不晓得准备什么给大家那个、哦、
1: 对啊，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来，这样子、哦、就会不逢喜。
0: 对啊，结果呢就有人走了，走了又说该走的又不走，不该走的又走，结果就全走了。这是什么冷笑话？
1: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欢迎来做客跟欢喜来做客还是不一样啊。
0: 嗯、哦、嗯，欢迎是就是有点主人的意思啊，欢迎来做客。
1: 对啊，
0: 欢喜来做客，
1: 不管你喜不喜欢
0: 的。对啊，欢喜来做客是客人的心理，欢欢喜喜的来做客。
1: 对，
0: 欢喜来做客，
1: 欢喜来做客、嗯、
0: 哈，同欢迎啦，欢喜无同样，
1: 唐装朋友欢喜来做客，
0: 欢喜、
1: 嗯
0: 来做客。
1: 对啊，听我们节目应该开心一点吧。
0: 我们就是两个那个开心果。
1: 开心的人啊。那个、嗯、哦，丑不腻，我们讲说这个立夏、
0: 嗯
1: 哦、
0: 立哈
1: 立哈、哦嗯、它立夏前后、哦、冷暖的空气交汇频繁、嗯，一下冷一下热，所以常常我们不是说春天后母心、哦、到了立夏，
0: 很多人春天很容易感冒什么的。
1: 对，所以呢那个免疫机能就比较容易下降、嗯、
0: 就弱了。
1: 对啊，前几天不是变

0: 那好冷嘛，
1: 嗯，
0: 就又下雨嘛，
1: 嗯，
0: 然后本来它的那个啊，譬如说它是温度是23度到、嗯、到28度这样，
1: 哎、欸，它曾经跳到30几度，然后前几天它掉到19度了，
0: 对对，而且体感温度，他说，
1: 对啊，
0: 嗯。然后你知道人有的人就是你在热的时候你就想的应该都很热、
1: 嗯、
0: 所以呢他跳到18度的时候19度的时候你可能还在穿下还在穿短袖、
1: 嗯、
0: 我就看到我孙子他就 都穿短袖因为他跑来跑去、
1: 嗯、
0: 但是
1: 小朋友真的、
0: 哎、小朋友
1: 屁股三把火
0: 对但是因为这个温度常常这样突然间上突然间下所以免疫机能会下降就很容易那个感冒、嗯、
1: 是
0: 容易感病菌易感性增强、
1: 嗯、
0: 所以有的就会肠胃抗病功能较弱的然后感冒发烧啦、嗯、肠胃不适啦就越来越猖獗、嗯、
1: 是
0: 对啊所以现在呢就需要特别要注意春天后母亲其实现在已经立夏了就知道前后这个可能也是比较要注意的
1: 对
0: 就是要小心啊
1: 要小心啊
0: 要小心啊然后还是要注意那个细菌的哈、嗯、因为其实这个以前那个 COVID 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们都还会用那个常常用那个什么次氯酸水消毒嘛
1: 哦会啊
0: 有没有你用漂白水差不多20cc
1: 嗯
0: 加1000cc 的水、
1: 嗯、
0: 还是2000cc 的水
1: 嗯
0: 就这样随时都是要
1: 对以前都会现在就是比较没有像我们那时候去健身房或哪里都会有、
0: 嗯、
1: 现在还是有啦就是它是有酒精在那里但是比较少人拿去喷了以前每一个我也会就是每一个健身器材要用一些都
0: 喷
1: 一喷
0: 喷
1: 一喷
0: 对
1: 但今天早上我去菜市场买一个豆干的时候、
0: 哦、
1: 那个老板很好玩他还我买完他拿钱给他他找完他就酒精喷在我的手上喷一喷拿一张纸给我擦手、
0: 哦这个、
1: 那个老板、
0: 这个、有概念
1: 对他还是 嗯好擦一下手我想说哎，这个老板挺不错的他就是还是很重视这个
0: 卫生
1: 对啊
0: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他有这样的那种
1: 而且他只是一个菜市场的小摊子
0: 哎，对啊
1: 他是个固定的摊子他就没、嗯、我会因为我很久没有去那个菜市场
0: 嗯
1: 后来我就想起来哎、欸，连你买蛋啊你挑蛋完他也会给你喷手
0: 哦
1: 对
0: 这个人
1: 挑完鸡蛋他就给你的手喷一喷然后拿纸给你擦、
0: 哦、他照顾你的
1: 对他叫你搓一搓、然后就擦一擦
0: 对啊真的很重要
1: 对
0: 懂冲哟
1: 懂冲哟、嗯、
0: 对,
1: 对我觉得这个老板的很有概念
0: 对我觉得 这种人应该要多一点
1: 对
0: 对因为其实你真的、嗯、你看你摸蛋也是很容易
1: 蛋是比较多细菌的
0: 对啊
1: 因为它是生出来以后有的不是洗过的
0: 对
1: 啊不是水洗蛋有的是
0: 然后
1: 工厂出来是有洗过、
0: 啊、
1: 有的是没有的嗯，
0: 就是洗过的对啊其实摸蛋摸钱啊、
1: 嗯、
0: 摸什么公共的地方啊、
1: 嗯、
0: 你坐捷运啊坐手扶梯啦、
1: 啊
0: 嗯、
1: 对啊
0: 这种其实处处都藏着各样有可能的这个细菌那尤其像现在你说厉害以后温度会突然间 快速的升高
1: 天
0: 气
1: 不麻问题、啊、天气不太稳定
0: 不太稳定、嗯、对有时候很热有时候很凉
1: 哈拜冬夜哈拜冬寒
0: 对对哈拜、
1: 嗯、哈拜就是偶尔
0: 哈拜、
1: 嗯
0: 哦、哈
1: 拜耶哈
0: 拜哈拜
1: 耶、嗯、
0: 所以其实他有讲到
1: 时冷时热
0: 对时冷时热对我们尤其年纪大的人就是会跟我们的心脏的问题比较、
1: 嗯、
0: 要比较有关联、
1: 嗯嗯
0: 啊、就是要就天气一旦变化、
1: 嗯、
0: 就要关注心脏然后学会养心
1: 嗯，
0: 因为夏天天气变热人容易比较容易燥嘛、
1: 嗯、
0: 比较容易烦躁这样、嗯、然后 也容易发脾气、
1: 嗯、
0: 对发脾气、啊、
1: 发脾气
0: 发脾气
1: 好欠啊就是很爱生气、
0: 啊、好欠、啊、对啊对因为那个烦躁不安好欠、哦
1: 嗯、
0: 然后呢人就会有一点紧张心理、
1: 嗯、
0: 然后心火就会过旺
1: 心火旺
0: 心火旺了、哦
1: 嗯、
0: 对所以情绪容易波动啦然后免疫功能、嗯、免疫的那个功能也会下降、
1: 嗯、是
0: 所以吃东西饮食要注意所以虽然是这个初夏感觉上天气还不会

0: 太热，但是又开始有那种忽冷忽热的时候、嗯
1: 对啊、其实现在这种天气是比较很舒服的，就是你说的热它也不是非常热，就还不至于汗流浃背，
0: 对对，
1: 但你说它凉也不太、哦、也不是冷，就是凉凉的这样子、嗯、还蛮好过的日子。 对,
0: 对对对、哦、所以他讲到说我们要养心安神养心、啊嗯
1: 哦、你是说安神，你是说立夏以后要
0: 安
1: 神
0: 养
1: 心，
0: 是不是？对对，因为心呢很容易动了、嗯、就比较
1: 浮动
0: 浮动，你看你心一浮动、哦、人的情绪就会变化了、
1: 嗯嗯、
0: 就比较不容易那个沉淀沉稳、哦、碰到事情容易好发这样、嗯嗯、所以这个我们说大自然、啊
1: 嗯、
0: 我们都是脱离不了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哦、佛他以前都说那个什么如来佛的掌心、
1: 嗯嗯、
0: 其实人的那个身体、啊、其实都是脱离不了大自然的手掌心、
1: 哦、
0: 所以要用心
1: 用心、啊、
0: 对对，
1: 你有没有讲要吃点什么比较好？
0: 应该其实那个我们电台、哦
1: 嗯、
0: 有一个现在因为都是电视节目嘛，
1: 是
0: 我们有一些已经开始制作电视节目、
1: 嗯、
0: 就有提到怎样在这个季节保养你的身体以外、
1: 嗯、
0: 还要吃什么样的养心的食物、
1: 嗯、
0: 然后让你提升你的免疫机能、
1: 嗯嗯
0: 哦、所以起居啊饮食、哦、就是其实确实会影响，所以因为它容易那个嘛，比较容易热、
1: 嗯、
0: 就是燥热啊一下突然就又变凉了、哦、
1: 嗯嗯，
0: 所以就当然是说饮食大概可能有一些我不知道他们有做很多的那个煲汤
1: 哦，煲汤就对
0: 煲汤，对对对，
1: 是不是广东人煲汤的那一种？
0: 没错，对啊，煲汤，然后因为煲汤的那个料理啊、哦
1: 嗯、
0: 他当然是讲说要清淡啊哦、清淡一点，然后调养胃气啦，
1: 对、
0: 哦、然后呢饮食那个油腻跟重口味的呢就尽量避免、
1: 哦、
0: 所以选择清蒸啊水煮啊穿烫啦、啊、凉拌啊、
1: 嗯、
0: 料理方式、
1: 嗯嗯、
0: 其实那个春天来有就很多很多蔬菜水果、哦
1: 嗯、
0: 其实都很好做凉拌，因为不会太冷，
1: 是
0: 所以你也可以吃一些比较让你这个觉得比较舒服的、
1: 嗯、
0: 容易消化，然后呢、嗯、要纤维素，其实平常就要多一点。
1: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吃青菜都用清烫的，我都觉得其实那真的不好吃、
0: 嗯、
1: 我的意思真的是没味道。我的意思现在有
0: 清烫都要但要有酱料，
1: 但他们没有，就是撒点盐。但我觉得还有一种现在人家比较常用的叫做水煮法，水煮法、
0: 哦、对对对，
1: 我觉得那个比较好一点，它就是有放一点点油，
0: 对，
1: 一点点水，然后你对，当然有放盐。我的意思说你就把菜放进去就盖着把它煮熟、
0: 嗯、哼哼，
1: 至少还有一点油盐嘛，
0: 对，
1: 要不是用清烫，你一烫起来，有一次我就很好玩，我嫂子煮的就是那个他的菜都烫了也没有味道，我就说、
0: 嗯、
1: 你煮的菜还真难吃
0: 哎呦，
1: 我故意开玩笑的啦，我的意思说哦，你这菜真的很难吃，我的意思说你煮的真的是很清淡，淡到那种就是一点味道都没有，我就想说你还不如吃生菜沙拉直接这样啃、
0: 嗯、哼
1: 哼，啃有像有一个朋友讲说、嗯我好像在啃草，他说我好像牛一样，
0: 牛一样，
1: 对，我让我一、
0: 啊、
1: 像头牛一直在啃草，对不
0: 对,
1: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也不用清淡到这个地步，就是你可以不要吃的太油腻，但那倒不至于说一点都没有油也没有盐那么淡，
0: 嗯，
1: 那个就是完全你失去你想要吃它的欲望。有没有
0: 嗯，对啊，对，其实胃口最重要了、
1: 嗯、对对，
0: 胃口要好，
1: 对，
0: 但是他有提到一件事，就是夏季是万物生长嘛、
1: 嗯、
0: 所以新陈代谢就会加快
1: 哦，真的，
0: 对啊，你看我们夏天的时候流汗啊、
1: 嗯、
0: 然后呢大家都喜欢到户外走走啦、
1: 嗯、
0: 或者喜欢运动的嘛、嗯、冬天会比较喜欢窝在那个、家里这样，那但是呢、嗯，当然阿懒季不像那个夏季冬季的、那个、
1: 我都一年四季
0: 都在
1: 都不窝。

0: 窝在家里。
1: 对对对，所以
0: 我现在最近明天再跟大家讲，最近流行菊哑铃、
1: 嗯、哦，
0: 对，还有那个胡铃，
1: 哎呦，
0: 对，
1: 好厉害。
0: 嗯，
1: 所以这个下
0: 次就是喜欢、
1: 嗯、
0: 觉得很不错，
1: 这个很重要。嗯，冬虫腰，所以他说因为新陈代谢加快，可以多吃红色的食物、
0: 嗯、红色的，嗯，
1: 红色的食物，他说
0: 什么呢？
1: 色刺入心，颜色是红的会容易入到心脏、嗯
0: 嗯、是不是像火龙果 啊，
1: 啊，对对对，
0: 红龙果啊，
1: 红色食物
0: 还有什么甜菜根啊之类的。
1: 对对对，红色食物都具有温热、嗯、能量多、嗯、阳气足的特性、
0: 哦、
1: 像是红豆、红曲、
0: 哦、红豆泥、
1: 红豆泥，我喜欢吃红
0: 豆。红
1: 豆
0: 我也喜欢，
1: 对啊，
0: 都
1: 也是、欸、
0: 绿豆我也喜欢，可是夏天我大部分吃绿豆，
1: 哦对了，
0: 冬天才吃红豆。
1: 红曲、苹果，这些都是养心补血、
0: 嗯
1: 哦、
0: 对、
1: 嗯、提升新陈代谢或消脂的功效，因此、
0: 嗯嗯，
1: 红豆汤、胡萝卜、凤梨汁、
0: 嗯
1: 啊、
0: 对对，
1: 就是、夏天蛮好
0: 的。胡萝卜，嗯，
1: 啊、胡萝卜、
0: 嗯，
1: 我平常没有那么那个哈。
0: 南瓜算不算红色的？
1: 南瓜是
0: 橘色的，
1: 橘色应该是，对啊，南瓜有黄色，
0: 嗯嗯，
1: 嗯，
0: 那
1: 应该
0: 也是有颜色的、啊、那如果是红椒呢？
1: 红椒应该不错、啊，
0: 也是红色的吗？
1: 对、
0: 哦，
1: 红椒是红色的、啊，红椒、黄椒，嗯，哦，
0: 对。
1: 所以平时你看我们平常都已经多吃蔬菜水果，
0: 嗯嗯，
1: 粗粮，
0: 嗯
1: 嗯，所以其实功德，功德是的，
0: 功德是之欢喜，
1: 嗯，对、啊、
0: 欢喜了，欢喜了就好
1: 了，欢喜了、嗯、对啊、
0: 嗯欸、你天公英这样来讲、哦、我生马改好吗、
1: 啊、生个马改
0: 今天时间多、
1: 哦、感谢
0: 太感谢属堂
1: 安子生
0: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的节目要带领大家来看一个艺术的展览。那这个艺术的展览的缘起呢，是因为我喜欢去北海岸，金山北海岸去旅游。那在北海岸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在大家如果夏天会去那边冲浪啊，看海边啊，那里有个叫跳石海岸或者中角湾啊，中角湾这个地方啊，看日出看日落啊，有些时候会有人在那边卖咖啡啊，非常惬意的地方啊。这个惬意的地方呢，有一个地方叫小白屋，我在那里认识一个小白屋的主人叫吴若棠啊，他在那里创立了台湾北海岸艺术协会，他是创会的会长啊。今天我们要邀请他来告诉我们这个创会的过程的一些历程哈，非常的有趣，并且呢要借着他介绍现任的理事长林振发理事长。林振发理事长要告诉各位听众朋友，今年就在这个礼拜要开展的2026台湾北海岸艺术协会的联展，在中正纪念堂的一个特别的展，然后会请他们两位跟大家说明。好，谢谢，请各位继续来好好的收听。
1: 小白屋刚成立的时候啊，我就有在一楼就规划一个艺术中心，然后就是给同学啊、认识的人啊，他去展览他的画作啊，也有邀请一些老师来展览他的作品，水彩啊。

油画，还有国画，甚至书法都有。那差不多三年后，我就想到说，有一天啊，我就想到我一个好朋友，他叫阿奇，他是我在红广卡通的时候，他是我的同事啊，我们感情很好。那他是住在淡水，那我去当中我去找了他几次，那因为那个地方我都不熟悉，所以我都三年就没找到。就有一天我就想到说，里长，他是当里长，淡水那里有一个让他当里长，所以我就反过来去找，然后终于后来有一天我就终于找到他了。我去找到他的时候，我看到那个阿奇啊，他因为他喝酒啊，他当里长，然后他喝酒，然后他就是手脚就他生病了，然后走路都像老头子，然后他的手会抖，就是很显然就是酒精中毒。那我就很难过啊，因为我后来我就很简单的想法就是说，我要帮他开画展，好，我就跟他讲说我要帮他开画展。那我有点半强迫他，我就说你把你的画作交给我，我每个礼拜来拿两幅这样子。因为我看到他家里还有很多他的画，他画的也很细致，也很不错，所以我就想要帮他开办展览。其实也是想说他继续画画，然后看能不能戒掉他那个酗酒的这个习惯这样。那然后每个礼拜就去找，然后前几个礼拜他都给我两幅，一次给我拿两幅，拿到后来他已经剩下一幅给我。然后后来我就说，那你画一半的话，画一半的图你也继续把它画起来。那他也有画，可是他酒是有点戒了，但是也不算戒，就是喝比较少而已。所以到开展的时候，我已经拿了他26幅画。那我就反正就把它收起了，我就帮他开画展这样子。那开画展的时候，我就把我们以前红广的那些老同事啊，这一群人都把他找过来看呐、啊，看他的画展，然后非常的成功，很多老同事都来了，然后就也很喜欢小白屋命海的这个地方，然后都很兴奋啊，说哎，我怎么找到这么好的一个地方这样。那后来有一天啊，然后就有四个老同事啊，哈，就是一个孙金清啊，还有这个李永琪啊，还有个赖百贤，然后还有个林朝伟，那他们四个人呢、啊，加上我，还有一个这个小白屋的地主那谢三郎先生，那我们六个人就在这里。那其就在聊天的时候啊，然后那个林朝伟啊，他就提议说，哎呀，我们弄个画会啊，啊，以后我们就每年就在这里展览一次。那我觉得这个压力有点大，我就说，林朝伟，你的画那么大，他都画100号的，我说我这个地方啊，哈，就没办法帮你展啊，没办法，其实我是在推剧。结果呢，那个老大哥啊，那个谢老大，他就说，他那里有200平可以给我们展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我就很无语啊。然后其他那个孙子跟孙静清啊，然后跟阿奇啊，他们就说啊，好啊，那就这样子啊，然后他们就一人就丢给我1000块，然后说，这是会费啊，他说。那叫我就去把老同事找一找啊，然后找一找就大家就一起一年画一次，很简单的，就是每一年。

大家就攒一次，来这里攒一次，然后就这样画，嗯，然后我也没办法啊，就是有点绑鸭子上架这样子啊。然后后来我就网络，我就在脸书上啊，然后就发布一些通知啊，然后我就找一些老同事啊，跟那些同学啊，好，然后我艺专的同学啊，复兴的同学啊，然后宏广的老同事啊，然后就找他们啊，好，然后就找他们一起来做这个画会的成员啊，这样子啊，然后就这样子啊，结果不小心啊，就来了，来了三十几个啊，那三十几个，我就想啊，我就吓一跳，三十几个啊，那也要有个规则啊，所以我就上网去查，那我一查一个什么，就有一个人民团体啊，我就不小心进到那个内政部的那个人民团体里面啊。其实我也不懂，我也没有设立过这种东西，然后他就说哎，要至少要30个人啊，然后要什么证件啊，什么证件，那我就想反正就是我也很胆小啊，然后我就想说一切都要合法，那我就就照他的规矩走嘛，他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嘛，要开会就开会嘛，然后就这样子啊，就不小心啊，就这样子啊，就设立成功啦，就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人民团体啊，然后就台湾北海岸艺术协会，本来是用北海岸艺术协会，然后他是因为说啊，我们这是全国性人民团体，那你前面要加一个台湾啊，中华啊，中华民国啊，然后想说诶，我们北海岸就在台湾的这一边，那所以我就说就用，我就跟内政部那么填台湾啊，所以我们就变成台湾北海岸艺术协会，就这样子啊，索性啊，我们申请啊，就两三个月就过了，就这样就过啦，就是有心开，有心栽花花不开啊，无心栽柳柳成荫啊，这个协会是这样来的，所以我要怎么说呢？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在这个节目呢，真的是鼓励大家出外走走，有些时候你去看看风景，有些时候你风景没得看，或者是下雨天，或许你在看一些展览也是非常有启发性。那今天我们要邀请的来宾是

0: 台湾北海岸艺术协会的理事长林振发理事长、他来到我们当中跟大家分享他们最近今年2026年要在中正纪念堂所、举办的一个联展、那这个联展的、主题也很特别、叫做昆梦翱翔，一鸣惊人。哇，这个名字很有气势啊！可不可以请理事长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主题会这样去命名呢？
1: 我先感谢一下哈、王永尧先生哈、热情的邀约与采访啊，我们这次昆梦翱翔哈、一鸣惊人哈、最主要我们是昆梦翱翔啦，一门惊人的部分、就是希望有机会的朋友能够到现场去看、才知道什么叫做一门惊人。
0: 是，好的、太棒了。所以我们要看呢，通常、中正纪念堂的话、这个展场呢可以布展的画、作品、大概有、要有多少件它才会，什么样的资格，要有多少的行家才能够进到那个感觉是一个殿堂里面去布展？
1: 我稍做一些解释哈。在中正纪念堂，因为它是属于国家级的展览厅，
0: 是
1: 啊，一般以个人要去申请的话，它的条件非常的严格。用协会的名义，当然会比较方便一些，但是它的里面的。一些办法，也是相当的严苛，所以说我们这一次啊，因为我们是以台湾北海岸艺术协会，我们是属于台湾全国会的，我们不是所谓的地方会，
0: 只有北海岸而已，對對對，它全国，對對對，算是全国性的协会了，
1: 对的，因为我们会以那个北海岸。这几个字、是因为我们当初在发起的时候、我们的创会理事长因为他的地缘关系、所以说我们就加了这些的北海岸的这个字眼在上面、有时候很多人会误会我们这个是可能是地方会、其实我们是属于台湾北海岸艺术协会，是全国会的。
0: OK，
1: 是的。
0: 那就有全国会跟地方会它的差异，或者是说它演变出来，为了后来它就发展的方向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我先做一个解释、因为地方会、是基本上地方会就是说、某一些在一个乡镇、可能有一些相同的喜好的人，共组一个团体，组成一个会。
0: OK，
1: 国家级的这种协会的话，你知道，变成在你每一个乡镇里面至少要有两个人以上的代表才能够成立这个会，而且我们必须要向内政部申请，而且要必须经过他们的核准合格、我们才能够成立全国会的这个协会。
0: 哇，那不容易哦。
1: 当然很辛苦，创会会长的这个
0: 是
1: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协助。
0: 好的，那您可以稍微更多的解释一下为什么叫昆梦翱翔、这个昆还很特别，这个昆、因为 我的老家在台南、台南有一个地方叫南昆森，那个昆好像这个昆字、
1: 是、其实昆、昆这个 字、是在那个以我的认知的、因为我才疏学浅、
0: 您过奖、请说、
1: 在庄子学说里面的逍遥游里面、他有谈到、这个昆字、就是一条大鱼、要飞向天空、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曾经从北海岸出发，

0: 因为它是海岸嘛，
1: 是
0: 是是鱼类聚集的地方，你知道？
1: 是的，
0: 我们不是一条小鱼，
1: 是。
0: 好、哦，在我的认知啦，哈、哦，哎呀、啊，哦，因为我看，我后来接了这个理事长哈、哦，我才更认真去了解每个会员，
1: 嗯、
0: 哦，哎呀，啊，每个老师，啊，每个作者，哎呀，啊，每个大师，他们的学经历，
1: 嗯嗯，
0: 哦哦，真的让我非常感动，你知道？
1: 好，你可以介绍一下这一次展览的这些来展览的会员里面、哦、有什么大师啊，有哪几位大师，或者学经历，或者是说因为我看这个展览好像不只是绘画、哦、像你本身就是雕刻的专家嘛，怎么整合这种各种不同的专家艺术家来一起联展，你可以跟大家说明这一次展品有哪些特色。
0: 我稍微先介绍我个人林振发啦，
1: 是是是，当然当然。
0: 啊，我民国72年、71年、72年就因为国中毕业之后，啊，因为家境清寒，啊，就离乡背井到山区去学木雕。后来服完兵役之后，在金门服完兵役之后，啊，在24岁的时候，因为一场车祸造成我脊椎损伤，脊椎断了三节、哦，所以说我已经坐轮椅34年、35年左右了，哎呀，
1: 嗯嗯，
0: 啊，好、啊，这是我个人部分啊，我针对我们这次协会的，啊，2026年展览哈、啊，中山纪念展这个部分哈、啊，
1: 所以你自己是从国中毕业就开始学木雕了，
0: 是的，
1: 哦，
0: 啊，所以说哈、啊。在用词遣字上，你知道？
1: 嗯嗯。
0: 哎呀，啊，我都较含慢，你知道？
1: 没了。
0: 啊，也不要听众哈、哦，听众朋友们也多多能够体会谅解。
1: 您太谦虚了，你木雕这个炯炯有神，栩栩如生。
0: 好啊，既然谈到木雕，后来我受伤之后，木雕对我来讲的话，你知道，变成是很大的一个在制作上的困难点。
1: 哦、
0: 因为我在三义的时候都是做非常大型的雕刻品。一些作品有时候都好几十吨。
1: 哇，那怎么办？
0: 好几十吨哈、啊。
1: 正常人都不一定能够胜任。
0: 哎，好。是我未受伤之前，我就是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哎呀，我师傅啊，我有两个师傅，他们是兄弟。他们哎，完全把我当作兄弟看。
1: 嗯嗯，
0: 对对，我非常的感激他啊。对，谈到感激，我还要感激一个人，因为台北科技大学哈，
1: 是
0: 已经退休的校长，叫做张天经。他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贵人
1: 哦，请说为什么他会是你的生命中的贵人、
0: 哎？那时候我在三义学习的时候、我当时约莫17岁
1: 啊、
0: 因为后来我们师傅有开了一家店，店里面没有人要去看呐、啊，
1: 嗯
0: 哦、因为无聊嘛，
1: 嗯
0: 哼，哎呀，我是菜鸟，你知道，
1: 嗯哼，
0: 啊、就只有派我出场。
1: 哦，那个店在哪边？
0: 哎，那个店是在三义乡水美路那边。
1: OK， 好，也是在三义哈、哦。那你那时候为什么开始选的是木雕，而不是其他的工艺呢？
0: 哎，因为当时我因为家境清寒，当时。我们在台湾北部的时候有所谓的北联嘛，我不知道你清楚吗？
1: 是，然后呢？
0: 哎呀、我那时候我国中3年的时候，每天几乎下学期每天都在模拟考，人家4点就下课，你知道？
1: 是，
0: 哎呀，我们都要考到7、8点，
1: 是、
0: 哦，不是不只是我啦，
1: 嘿嘿，
0: 哦。像我们的同班同学都是这样子，都是为了北联，要争取最高的志愿，你知道？
1: 是啊，
0: 唯一我没有去报名北联的这个项目，我的导师叫去办公室说，如果你没有考上怎么办？

0: 我说我就是要去读护姓美工科。
1: 嗯哼，
0: 嘿啊，
1: 是，
0: 后来我回来有跟我妈、我的母亲讲，
1: 嗯
0: 哼，哎呀，我母亲说，家里没有办法负担我这样子的学费
1: 啊、哦，母亲没负担。
0: 哎经朋友的介绍之后，写、了一封介绍信，我才去三义
1: 啊。
0: 哎呀，啊，从此我木雕的这个雕刻生涯
1: 哦，就开始展开。
0: 哎、对对对
1: 啊，这个写信的人，写信的人就是你说的那个校长吗？还是不是？
0: 哎，当时还没有。
1: 嗯
0: 哼，啊，哎啊，对了，是后来到三义的时候哈、嗯，才认识校长、
1: 嗯、
0: 啊，他。不断来鼓励我、啊、他寄很多书籍给我，尤其在当兵的时候，
1: 嗯
0: 哼，哎，啊、哦，他，
1: 他怎么认识你，或者是你们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他特别的照顾你？
0: 我认识他、哦、真的也是一种巧遇、嗯。当时那个台北工专校长，那时候他还不是认识那个台北工专的时候，
1: 嗯、
0: 他是创立。海山高工、
1: 嗯、
0: 海山高工、哦、就我们板桥海山高工嘛、
1: 嗯
0: 啊、他创立的时候还没就任的时候、啊、我们的教育部的时候又叫他去创云林工专。
1: 云林嘿
0: 嘿、欸、在这之前我先再告诉、啊、各位听众、哦
1: 嗯、
0: 校长、哦
1: 嗯、
0: 在32岁的时候、哦
1: 嗯、
0: 在32岁的时候他已经拿到宾州大学的，用2年10个月的时间，在美国宾州大学拿了硕士跟博士的学位。
1: 嗯嗯嗯、
0: 我想这种记录是真的是不简单的。
1: 嗯，
0: 啊，我回归刚才的话题、
1: 嗯，
0: 啊，我会认识校长，就是因为他创立海山高工之后，他还没有就任的时候，教育部。又指派他去创云林工专，
1: 是
0: 啊，
1: 是
0: 他、啊、在创立云林工专，他必须要往返啊，一、那个云林啊，啊，一、那个台北这边往，
1: 是，
0: 他会让司机休息一下。
1: 嗯哼，
0: 啊，当时我在三义的时候、
1: 嗯、
0: 整个高速公路下来，你知道，
1: 嗯，
0: 只有回，好、啊，大概
1: 只有你这个店的，
0: 哎、欸，对，不到1公里啦，几百公尺而已，
1: 嗯、
0: 你知道、
1: 嗯
0: 哦？我也有我们那一家店面。
1: 嗯哼
0: 哦、高速公路的两边一间房子都没有。
1: 嗯
0: 啊、是因为我师父他的一个师兄弟，
1: 嗯
0: 啊、他曾经 在那个附近、哦、就盖了10间呐、啊。
1: 嗯，
0: 人单共有换厨吧？
1: 换厨师，
0: 一两层。
1: 嗯，
0: 哎呀，后来我师父买了。2间把它打成1间，
1: 嗯，
0: 哎呀、啊，啊，就成为我们的店面。
1: OK，
0: 啊，当时啊、哦，左右两边都没有任何房子哦，不是像你们看到现在，嗯、哦，从高速公路下来什么都有，都是芒草而已。
1: Okay. 所以那你就在那个时间点遇见了这位校长是吗？
0: 是、
1: 哦，就变成
0: 啊，当时我也不知道他是校长，你知道、
1: 哦，
0: 但是他让我的感受哈、哦，就是，哎。在没有客人的时候，哈、嗯，我们师傅哈，在迄、那个我们的迄个那个算什么？迄、那个迄门口外头有顶啊卡，
1: 是
0: 顶啊卡放了一个哈，大概1.5吨，
1: 嗯，
0: 哈的一个牛樟的树根，他已经在工作室已经打好粗胚，打百菌毒，100只嘛，
1: 好、
0: 哦，哎呀。啊，这次哈、哦，这次我再透露一下，
1: 嗯、
0: 这次我在中山纪念堂展览的时候，我会展出一件百骏图。
1: 百骏图啊，
0: 百骏，哎，100只马，
1: 100只马，哇塞，
0: 对，哎，啊，我这次的百骏图哈、哦、是缩小版的，
1: 哎、
0: 是啊，只要我用手哈、哦、轻轻抱就可以抱得起来。
1: OK，
0: 哎呀，啊，当
1: 时这样的一个创作百骏图的创作，大概需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够完工？从构想，然后构图。
0: 主持人，我跟你报告一下哈、哦，我这一次哈、哦、去展览的这件百骏。

0: 图、哦嗯、严格说起来还尚未完工、
1: 哦、OK、嗯、嘿请说、哦、嘿为什么、
0: 哦啊、因为很多地方的细节、哦、都还不能够达到我所想要表达 的
1: 意境
0: 的那种感觉啦
1: 感觉是、
0: 哦啊哦啊、当然破财没烧、啊、加上身体上、哦、这一两年

0: 有愿意想去现场参与的这些民众哈、啊，还是这些好、啊，希望他们给我一些指导。
1: 好的，所以你的这一次的木雕叫百骏图，还是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画的作品？你自己的作品？
0: 我这一次因为我们每个会员基本上是展三件
1: ，OK， 嗯，
0: 哎呀、啊，好。啊，我都较歹势，你知道？
1: 嗯，
0: 啊，我可能展五件
1: 哦，
0: 啊，百骏图只是其中一件。
1: OK，
0: 对啊，
1: 那其他还有什么？
0: 这次我都是基本上以马为主。
1: OK，
0: 还有其中一件作品哈、哦，比较特殊啊，我叫做书到用时方恨少、
1: 哦
0: 这件作品的名字叫书到用时方恨少、
1: 哦、你以马为主是不是因为今年是马年还是
0: 啊
1: 是你以马为主是、有跟我们的什么年有关系吗
0: 没有
1: 、
0: 是 基本上没有啊这次我是有特别啦、真的这次有特别以马对啊啊、其中有 一件作品叫《书到用时方恨少》，我是以这个主题、就是画面上是一个小朋友，经过路边的时候、在围栏旁边有看到围栏外面出来，有水果，是吧？他就想去摘那个水果，他就把他书包里面的书拿出来，又旁边、又搬了几块砖、又用东西去抓取那些果实，但是又抓不到，所以说这是我在某一次我要去再开车的过程，听到书到书到用时方恨少的车，让我有这个画面的概念。
1: 哦，画面。
0: 后来我做了这个作品。
1: 哦，非常幽默，非常有俏皮哈、
0: 哦。我个公姐她特别啊，这个好小朋友，他的书包里面哈、除了便当盒，胶皮啊，胶皮啊，你听得懂吗？我怕观众听不懂。
1: 没有关系、OK，
0: 就是弹弓。
1: 弓弓嘿，打鸟的弹弓。
0: 弹弓啊，就是便当盒弹弓啊，书本没几本。我觉得哈。书本是我们的所有学习的一种垫脚基石。
1: 是啊，是。
0: 啊、他想要去采取这些美果。但是他能力不足。连书也垫上去了，而且他书读的不够嘛。还不是书读的不够，他书拿的不够多。
1: 对，非常有趣哈。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听理事长这样的分享，你们就知道，这个展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趣味。那我们有音乐之后，我要请理事长再来介绍一下其他一起参展的老师的一些有特色的作品是在哪边。好，我们音乐之后再来聊聊天。
0: 好的。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谈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邀访的是非常有艺术家气息，而且他展品非常厉害的台湾北海岸艺术协会的理事长林振发先生。那林先生告诉我们，这个礼拜开始5月21号到5月31号，在中正纪念堂的一楼，有一个特别的展厅，会
1: 一楼展示的。
0: 一楼的展厅有一个特别的展示，2026年，今年就是台湾北海岸艺术协会的一些会员一起的联展。那刚才透过

0: 理事长的说明，他以木雕为主，然后他展出的作品有五件哈。他刚才讲到一个特别的主题，除了马之外，有"书到用时方恨少"，这个大家一定会非常有兴趣，所以到时候请各位来莅临指导观赏哈。那要再请理事长来告诉大家，这一次参展的还有哪些有名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可以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1: 我非常感谢哈，我邀请的有一些顾问哈，也真的很喜，所以说呢，愿意参与我的协会的顾问。首先我来介绍林文教授。
0: 请说。
1: 林文昌校长最近也是在，静宜还是宜静，我不是很清楚。静宜啊，他正在那边也在一些个展。他是我们国内相当有名的一个艺术家，林文昌，双木林啊，文章的文，就是昌隆的昌。
0: 他的作品是什么呢？
1: 在我们的很多国家的一些公共工程的一些艺术有关于类似艺廊的部分，但艺廊就是公共工程的部分，他参与很多的艺术创作在里面。
0: 是。
1: 如果有新的听众朋友的话，你们可以特别去 Google 一下林文昌校长。
0: 那这次他的展出的作品是什么样的主题，或者有什么样的作品，哪一类的作品？
1: 刘昌校长跟他的夫人他们都是属于我们的艺术学院里面的艺术顾问他的你的夫人欧秀明，他们两个的作品，他们都是以这个亚克力材料为主。
0: 是的，
1: 亚克力材料是绘画的材料它可以水溶性，也可以油溶性
0: 是，
1: 按其他的溶剂去那个那我概略谈一下，因为我们可能时间上也会有那个
0: 是，
1: 这个是林文昌校长的部分，
0: 是
1: 再来还有一个是陈文茜，蛤
0: ，OK，
1: 蟆雕刻家。
0: 好，这很特别哦，这么厉害。
1: 蛤蟆雕刻家，他已经在我们国内创造太多不只是我们中华民国啦，是在国际上他已经享誉30-40年，早期都是鹿特色、华新色什么色还不好，你知道吗？
0: 是，
1: 对呀，他这次他
0: 好
1: 是
0: 蟒
1: 已
0: 雕刻
1: 经
0: 家哈，
1: 对蛤蟆
0: 好蟒雕刻家，
1: 就是爱用放大镜去看迄种，对，他这一次他也是我顾问之一他也是我也是我的贵人其实都是我的贵人，那谈到每个人都是我的贵人。
0: 还有呢？还有
1: 他
0: 哪些？
1: 也是他也很愿意接受我的邀请他这一次会展出精挑的作品，黄金雕刻的作品，他是以蛤蟆的方式也是雕马，因为他每年都会以每个生肖做一个创作。他早期稍微介绍一下，他的早期是在中央影城上班。我们的新台币就是他出自他的手之一。对。一般人我们认为那个模板在印钱的时候印的，其实我们真正的那个模板全部从来没有用过，你知道，就是把那个研磨翻印出来之后才开始去印制，因为那个模板在印刷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些缺损或损耗，所以说他们也会负责做一些这些整修，直到不能用的时候，才会把那个原来的原创。

0: 在艺术过程当中哈，其实它只有技巧的不同，材质的不同，你知道吧？但是在我们的思想的模式里的领域里面，你知道，它是完全是可以相通的。只是我们透过不同的媒材，也许透过歌唱，透过舞蹈，透过一些表演或者绘画啊、雕刻等等哈。我们现在我们这次要展览的很多哈，基本上就是挂在墙上的，放在平台上，是吧？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相通的事情。
1: OK， 好，我回到这个你们协会的主题，然后你们协会叫北海岸，那这些艺术家，你们有多久会聚在所谓的北海岸吗？或者是说，在以往创作的过程，会跟海岸啊、海风啊、浪花啊，或者鱼类啊，会有什么互动或交集吗？
0: 基本上哈、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大部分我们就是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刚创立之前的时候，因为我们经费完全有限，所以说我们会借用北海岸艺术协会哈、当时有一个谢三郎先生，他提供的一个非常良好的场所，提供我们这些艺术家哈、有这个平台能够在那个地方去展览，因为北海岸那个地方算比较偏远，所以说欣赏的这些朋友也是有限的，所以说我们才会慢慢的把它转移到我们去年在一个国家图书馆、就综合一堂那边，我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些艺术哈，推广，我们花了这么多的心思，花了这么多的心血啊，这么多的老师的很用心的创作，应该给更多的人能够看得到。
1: 是的，
0: 这才是我的目的。
1: 是，
0: 对啊，
1: 所以你们已经脱，就是原来在北海岸聚集的这个创立的过程，现在已经脱离北海岸了，是吧？慢慢
0: 没有脱离，我们完全没有脱离，我们一直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只是我们把那个地点啊、因为我们以前下面龙博嘛，吉马博下面马龙博啊，你要去找一个场地的时候，也都是非常去，因为金钱还是很重点。
1: 是，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不是你，我的意思是说，你们的创作现在已经离开所谓的海岸，而往更宽阔的地方去发展，是吗？因为以我以为外行人的想法是说，北海岸艺术协会，所以你们的创作会跟海岸啊，或者海风啊，或者是说海漂流木啊、海景啊这些产生互动，或者鱼啊产生互动，或者是什么落日啊，好，因为海边的落日，就是说我的印象是这样。
0: 我知道，主持人你客气了，你知道吗？我们永远哈、每个创作者永远都离不开这些，你知道吗？我们所有的创作的想法跟理念，你知道，就是诗法自然。你刚才所谈的这些零零总总，都是自然的，这个自然界的某一个部分而已。
1: 是，
0: 我们依旧在尽心尽力的去揣摩，去感受这个大自然的一些美好，美好。用我们的感受去表现出我们自己想要用怎么样的模式去表示，用音乐、用绘画、用舞蹈啦等等，这些模式去表现。
1: 是的
0: 呀，我们这次北岸艺术协会当然是以平面的啦、立体的啦，一些还有珠宝的。我们这次还有很特别的珠宝的哦。
1: 珠宝哦、那要不要派警卫来看看守？
0: 其他协会是没有这些东西哦。
1: 是，我知道。
0: 只有我们北岸艺术协会才有这些东西。
1: 非常丰富。所以我想节目的最后，我想要请你哈、给如果是 新手了哈。

0: 来看这个展呢，平常比较少接触您所说的各类型的艺术展品哈，要怎么样来抱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心情来做体验啊？
1: 我是希望说，如果有心的人啊，想要更了解的话，我希望他能够亲临现场。
0: 嗯，对、啊。当我们亲临现场的时候，我们大概要请人导览呢，还是自己看呢，还是你们会有？
1: 正是我要说的。啊，如果有需要的部分的时候，我们现场哦，都会有老师会专门啊，好、啊，不只是为团体、嗯，我们也会为个人。
0: OK，
1: 还有亲自跟他解说，他有啊啊个人。有任何的疑惑或者不解、哦、我们会尽可能的、哦、因为不是每个老师、哦、就是说我们协会、哦、我们会有一些轮值、哦、而不是每个老师对每一个创作者的作品都非常的了解、哦、所以说我们尽可能去当满足来参与的民众、哦啊、如果有其他更他想要更了解的、一些理解的部分、啊、希望透过我们的协会的一些 FB 啦，还是媒体，还是讲我们家的一类是那样，他可以，哈、啊，一些跟我们说明，我们是言无不尽的。
0: OK，、啊、太棒了。那从5月21号到5月31号，这个过程是每一天都有呢？还是说某个礼拜几要休、
1: 欸？每天都有，每天都有。
0: 好、哦，不管是礼拜一、礼拜天，或者是礼拜六，都没有休息就是了。
1: 是的，是的。
0: OK，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也谢谢林振发理事长哈、哦，他在百忙之中也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好的展，所以这个未来这个周末假期，其实你们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到台北市的中正纪念堂的一楼有今天有个特别的展叫是台湾北海岸艺术协会所办理的联展、啊、这个联展 很有意思，它名字叫鲲梦翱翔、哦、这个鲲是 很大的一条鱼，可能是鲸鱼，可能是，而且它这个
1: 它要飞上天的，
0: 要飞上天、哦、翱翔，所以各位来看看展，说不定你的心情会飞上天、啊、也谢谢各位收听之余呢继续支持自己所喜欢的创作艺术家，或许你们到现场可以跟他们更多的互动。谢谢林振发理事长在节目当中受我们的访问。好，
1: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
0: 拜拜。
1: 好，谢谢您。

0: 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
2: 因为我的心绪没想在。

跟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见面喽。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介绍的音乐主题呢，也是一样跟日剧有关。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以日剧当中父亲与子女的相处为主题的一些日剧。首先呢，盒子在这边要跟大家介绍的第一出日剧呢，叫做《妇女变变变》。好，那这个是2007年 TBS 的夏季日剧《パパと娘のなのかかん》。那这一出日剧呢，它是以趣味小品的这种风格登场。那当时呢，虽然没有豪华的卡司或是噱头，却受到大家的好评跟肯定。那这一部日剧呢，它是改编自五十岚贵久的小说。2006年10月的时候，由朝日新闻出版社出版的。那这个说到人格互换啊，或是交换灵魂的这种故事哦，随随便便举真的就是有一卡车的例子，包括这个前几年非常火红的一个动画电影叫做这个你的名字哦，它就是讲到这个男生女生之间他的这个交换灵魂的一个故事哦。好，那不过呢，这个妇女变变变它的主轴呢是围绕在亲情上面，所以呢就多了温馨感动的成分。在观赏这出戏的时候呢，就会让人笑中带泪，心中洋溢着幸福和满足，是一部适合是这个合家一起来观赏的日剧。那这个故事呢，它是说高中二年级的小梅，自从呢他进入青春期之后就非常讨厌他爸爸，我想很多女生其实也都这样啦。那这个呢，那他的爸爸呢就是任职于化妆品公司，那他的爸爸的名字叫做宫一郎。那宫一郎呢虽然很疼爱女儿，但是呢他就是因为女儿也不太喜欢他嘛，不太理他，所以呢他就渐渐失去对女儿沟通的这个信心。他们就这样呢过了两年多没有交谈的生活。那某一天呢，这两个人呢吃了一个这个神奇的桃子，又卷入了一场事故。在医院醒来之后呢，居然就交换了灵魂哦。于是呢，小梅呢就必须代替爸爸去公司上班，要面对一片这个他的这个团队里面一盘散沙的这个部门哦。那爸爸呢是任职于化妆品公司的企划部门，还有呢除了这个一盘散沙的部门里面的同事啊下属之外呢，还有这个无情的上司的一些考验哦。宫一郎呢，那这个本来的爸爸呢就化身成小梅到高中去上课，还得跟这个女儿暗恋的学长约会，而且呢还要参加艰难的期末考试。就这样呢，原本无话可说的这两个人呢就展开了密切的这个联系和合作，为了不要让这个交换灵魂的事情瘪坑嘛。那意外的呢就让他们呢有了互相交流的契机。在短短的七天之内呢，父女两个人从原本冷漠疏离呢就变得比较亲密融洽，并且呢他们也了解了亲情无价与珍贵。当了七天的上班族的这个小梅呢，有感而发的对她的这个健太学长啊，就说哦，等我们长大以后会遇到数不清的倒霉事情，并不是胜者或是有钱人才能算是伟大，拼命努力过，不留遗憾的争取过，这样的人才称得上伟大。在大人的世界里徘徊过后，我才打从心里明白这个道理。那当了七天的高中生的这个爸爸呢，也语重心长的跟绿子的爸爸说，小孩子并没有把上学当儿戏，念书很困难，其他辛苦的事情还有其他辛苦的事情我也不太赞成。这个绿子呢跟男朋友去温泉旅行，因为呢他们逐渐在长大的过程当中难免开始憧憬大人的世界，不知不觉就想要逞强，一不小心就会走错路。不过因为是自己的孩子，有时候也要试着去相信他们嘛。这样一来，我相信小孩子绝对不会做出让父母失望的事。
那小梅呢跟爸爸不仅是自己的态度转变，对妈妈

妈呢也更加的体贴，连带呢也影响了周围的朋友同事。爱的力量从他们身上慢慢的蔓延开来，使大家都得到了幸福。这个剧中里面的角色啊，是这个 Tatehiroshi， 就是爸爸，演出爸爸宫一郎的这个演员呢叫做 Tatehiroshi。 那这个演出女儿的呢，哇，是现在非常这个炙手可热的女演员新垣结衣。对他们这两个人来讲，哎，算是一大挑战哦。对这个 Tatehiroshi 来说，哎，一个中年的一个老男人哦，一个四五十岁的人哦，他要去男生哦，要去模仿女高中生，要展现出娇羞少女的姿态。那这个另一方面呢，对新垣结衣来说呢，他要学习欧基桑的举止，然后要变得这个豪迈阳刚。那这个 Tatehiroshi 呢，他不愧是资深的这个演技派的演员哦，可以轻松自如的诠释和自己角色相差非常多的角色。看着这个爸爸呢，但是其实他的内在是小梅哦，为了爱情一下子失魂落魄啊，一下子手舞足蹈，其实样子还是非常可爱哦。尤其呢是当他大喊健太学长这个时候啊，哎，还会这个掩嘴偷笑，简直就像是热恋当中的少女哦。惟妙惟肖的表演，我想应该是让看过这出戏的观众啊都捧腹大笑，忍不住想要封他为是这个少女系偶机上的代表。那另一方面呢，新垣结衣的表现在相较之下呢，哎，就稍微有一点逊色哦。不过呢，她清新的气质还有浑然天成的甜美呢，依旧啊有无与伦比的魅力。那这一次呢，新垣结衣呢，她有机会磨练演技，她摆脱了这个可爱的小女生的角色，尝试要演一个大叔。虽然呢，肢体语言呢比较没有那么生动，但是呢却可以看到他在演技方面的这个成长哦。那 Tatehiroshi 和新垣结衣演起对手戏的这个部分啊，自然是没有什么隔阂啊，戏外呢更是培养出就像是父女的这种感情啊。刚开拍的时候呢， Tatehiroshi 称呼这个新垣结衣为新垣小姐，但是呢后来呢，哎，他们私底下就直接叫她结衣了。还有呢，最后在杀青的那一天呢，新垣结衣呢还因为依依不舍的这个，因为要结束这一出戏嘛，要跟所有的剧组人员说拜拜了，就依依不舍的在片场落泪。那 Tatehiroshi 呢则是用怜爱的这种肢体动作爱搂了他，让很多这个看过幕后花絮的观众都非常感动哦。我想呢，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呢，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去体会跟想象大人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对于公司还有工作，只能从电视剧中拼拼凑凑出来的一些这个片段去拼凑一个概念哦。当然呢，也没有办法去体会父亲工作的辛苦，以及母亲操持家务的辛劳，常常会做出一些任意妄为的事情。那相对的呢，大人已经距离这个还是当这个儿女啊无忧无虑的小孩子的这个年纪呢也久了。那虽然他们有经历过，但是呢他们却早早的就忘记了少年少女们会有的烦恼跟迷惘，只是一味的把自己专制的意见加诸在孩子的身上，无形当中呢就得给这个孩子们带来了很多压力。我觉得小孩子有子女哦，不能把父母的这个好呢视为天经地义，父母呢也不应该要把孩子当成自己的物品。虽然大家都明白凡事要设身处地帮别人着想，不过说起来容易，真的要做到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呢，我们还是会用自己的主观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即使呢努力摒除偏见，也不可能完完全全去体会对方的处境。所以呢，如果有机会可以变成别人，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或许就能够有这个感同身受的这个感觉哦。但是呢，像变身这种奇迹啊，终究啊是没有可能出现在现实的社会当中啊。所以呢，我们只能努力的用沟通还有同理心去体谅别人。盒子跟小梅一样啊，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讨厌

爸爸，虽然现在呢盒子也会觉得自己的爸爸很啰嗦，但是呢那个时候啊，我觉得啊，爸爸似乎啊好像什么事都把我看得很不顺眼啊，我也看他不顺眼，我的嗜好啊跟生活他都要管，连交朋友啊、哦、也要批评，所以呢我就自己坚持己见，一直跟他唱反调。那长大之后呢，大家就慢慢的明白父亲的伟大，也知道他的啰嗦啊唠叨啊也是为自己好，虽然听了不舒服啊，还是尽量去接受跟顺从啊，也会有意无意的透过就是把自己的想法去告诉爸爸，甚至主动跟他分享我的这个工作的情形啊，还有现在生活的状况。虽然呢关系还是没有办法跟妈妈的相处那么亲密，但是呢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家人之间的牵绊还是很浓厚的，可是呢却不容易察觉到。而且呢因为是传统文化的束缚，我们对于爱还有感谢总是比较羞于表达。那在看完了这个妇女变变变这出戏之后呢，或许呢听众朋友可以扪心自问一下，自己对于最亲近的家人付出过关心吗？是不是每一天住在一起却形同陌路呢？其实啊，我们只要稍微的往前跨一步，自己主动示好，我相信奇迹就会降临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个妇女七日变，妇女变变变的这一首主题曲。那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来。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和子。今天和子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的日剧呢，还有歌曲呢，都是跟父女或是父子之间的相处有关的日剧，还有歌曲。那今天呢，第二出要介绍的日剧呢，是这个下课上考试。那这一部日剧呢，它是根据日本部落格村这个部落格登录平台当中呢，中学入学考试分类排行榜阅览数第一名的部落格阁主樱井信一，他根据自身经验写成的这个书籍。那2014年呢，这本书呢由这个产经新闻出版成单行本，那2016年的12月出版了文库版。那因为销售量非常的好，所以呢他在文库版里面呢还增加收录了后记，还有来自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女主角，就是这个樱井信一她的女儿，来自樱井家之的留言。那2017年1月的时候呢，TBS 电视台根据这一本小说呢，把它改编成电视连续剧。那这个下课上考试呢，那它的故事呢，是描写了只有中学学历的一对夫妻和偏差值只有41的女儿，他们不靠补习班，而是一家三口努力考上入学门槛极高的私立中学的这个故事哦。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偏差值，那什么是偏差值呢？我们就来聊一下好了。那偏差值呢，它是一种利用标准分算法得到的这个与排名挂钩的数值，一般呢是用来衡量日本升学时这个受考的这个考生啊，他们的这个分数排位排，他们呢这个算法呢是把排名正好位于 50% 位置的学生呢，把它设成偏差值50。那偏差值位这个偏差值越高，就表示学生的分数越往前面靠，越容易进入这个好的高中或是好的大学。那这样说呢，可是还可能呢、还是会有一些听众朋友不太了解，那我们就直接来举例说明好了。一般呢，假设啊，我们有10000个人去考试，那么呢偏差值80以上的人呢，大概呢就是10000个人当中的前13名，相当的厉害哦。那这个下课上考试的这个女主角家之呢，她的偏差值有41，大约呢是落在排名第8414名到9331名之间，算是相当后段的成绩哦。那故事呢就从这个一栋老旧的这个集合住宅里面的这个樱井一家开始说起哦。樱井家呢是由爸爸信一

那这个信一呢是由阿部真夫来饰演，还有妈妈乡下子。那这个乡下子呢，诶，演员厉害咯，是深田恭子哦。没想到深田恭子在这出戏里面已经演小学生的妈妈了，我真的是相当震惊哦。还有呢，有爸爸信一，妈妈乡下子，还有一个他们就读小学五年级的独生女家之来组成的。那这个樱井家啊，他们家的人呢，代代呢都只有中学学历，信一也一样。他和同样是只有中学学历的乡下子结婚以后呢，任职于不动产经纪公司。虽然呢、啊、他工作很有热情，却因为呢他只有这个中学的学历，常常没有办法顺利谈成案子。那有一天呢，他的女儿家之去参加了全日本统一小学生测验，那期待着呢，这个信一啊，他就期待这个女儿能够逮竹出好笋啊。那相当，但是呢，想当然了，他的期待呢，自然就是落空了。那隔天上班的时候呢，主管啊，把一个新进人员介绍给信一。那这一个新人的名字呢，叫做尤其。那这个尤其呢，他是一个身段相当柔软的人，而且很帅很年轻，重点是他学历很高哦，他是出自于名门大学哦。那这个信一呢，看到有新进人员进来啊，他就自然是很想要在新进人员的这个前面展现前辈风范，好好教育一下这个尤其啊。但是呢，却被这个表现杰出的新人呢率先取得了业绩。信一呢，他认为这一切啊，都是因为这个尤其呢，他是出自于名门大学的原因，那深深感受到这个学历啊，对于这个将来的影响之大，所以呢，他要女儿这个家之呢去参加补习班的入班考试啊，是要进去补习班，还要参加这个入班考试、分班考试才行啊。但是呢，这个妻子乡下子呢，其实还是大力的反对，他觉得自己也是中学毕业啊，也是过得开开心心啊，好像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去念补习班，然后一定要念这个好的中学才行啊。好，总之呢，这个家之呢还是去考试了。几天之后呢，入班考试的结果出炉，满怀期待的这个信一呢，收到的结果却是由于家之的成绩太差，只能被编到最后一个等级的这个班别。而补习班的老师呢，还告诉信一，以家之的这个学年，因为他已经五年级了嘛，还有呢，他的学习能力已经不可能再经过任何的努力让他考上好的中学。那回家的路上呢，信一看着失落的家之，在心里面他就突然冒出一个念头，那就是那我不要靠补习班嘛，补习班觉得我们家之这么差，那我自己来教他，我靠我自己的力量，我一定要努力让家之考上好的中学。那信一呢，下定决心要靠自己的力量跟家之一起念书，让家之考上这个入学门槛最高的第一志愿。那第一步呢，他就是到附近的书店呢去购买了大量的参考书还有评量。面对有勇无谋买了一大堆书回家的这个信一啊，操持一家家计的这个乡下子啊，真是气炸了。那另一方面呢，信一原本信心满满要发奋要自己来当这个家之的老师，没想到呢，他才挑战了一题数学题就发现自己真的是完全不知道要从何下手去解题解起啊，立刻呢他自己也就意志消沉了。几天之后呢，乡下子把成堆的参考书拿回去书店办理退货，并且担心的问信一说，你这么做真的是为家之好吗？但是呢，信一已经下定决心，乡下子啊，他就只好怀着不安的心情在一旁默默的守护这一对妇女。信一在家里面呢，开了一间补习班，就叫做我的补习班，开始了正式的这个升学补习。有一天呢，家之的老师就突然到家中来做家庭访问，原因呢是因为家之最近啊常常在上课当中打瞌睡啊，这个打瞌睡的时间变太多了，所以呢这个老师呢就想要到家中来了解一下到底家里面是发生了什么事哦。
原来呢，信义每天帮家之补习，让家之这个晚上念书啊，念到白天这个

有点睡眠不足啊，所以就在课堂上面打瞌睡啊，导致那这个就变成一种本末倒置的一种状态啊。那老师呢，了解事情的始末之后呢，就表示相当反对加之呢去参加这个中学的入学考试啊。这个时候呢，信一也开始扪心自问，让自己的女儿去参加入学考试，到底呢是为了自己这个身为家长的虚荣心，还是真的是为家之好哦？工作和学习这个蜡烛两头烧的信一，觉得自己不论是哪一方面都没有办法全心投入，所以呢他就毅然决然的向公司提出辞呈啊。哎，面对这么任意妄为的信一啊，哎，乡下子啊真的是非常的担心，又想要守护他们家人啊，所以呢他就开始偷偷的瞒着这一对妇女呢在外面打工哦。信一呢为了要教家之，那他自己也必须要搞懂一些数学的题目嘛，比方说这个鸡兔同笼啊，还有速率等等的这种数学难题，他甚至找来了平常一起喝酒的朋友一起想办法去理解这些题目。比方说呢，有一台时速40公里的车跑在路上，诶，那有另外一台车呢，他已经是时速30公里，但是他已经跑了10分钟了，那请问这台时速40公里的车呢，他什么时候可以追上这个时速30公里的这个汽车？哎，这么难的题目，他就真的是找了朋友啊，一起在那个河堤上面跑步啊，然后哎，去模拟这样的情况，要理解这个数学题目到底在说什么，真的是非常用功又非常热血哦。就这样呢，加之呢就升上了六年级，虽然呢成绩有所进步，但是呢还是他念书念到一个程度，就是会遇到瓶颈嘛，没有办法突破。经过了许多旁人的提点，加之的成绩终于又有了进步，转眼间入学的考试呢就近在眼前了。加之呢他的偏差值呢也从40进步到60，但是距离这个目标第一志愿啊，因为这个第一志愿的这个门槛呢、是偏差值要70以上啊，所以呢还是有一段差距。信一呢虽然是帮加之提出了这个入学申请书，但是呢一直适时给予这个樱井家有一些意见的这个尤其呢，也就是这个刚刚有提到信一他在公司的这个新人哦，他们的关系还是很好。那尤其呢就跟这个信一就说啊，以加之现在的偏差值呢真的是没有办法进入第一志愿，建议加之呢另外申请其他比较有可能合格的这个中学去就读哦。加之在这个时候呢他也发现到、第一志愿的考古题实在是太难了，所以呢他就偷偷的在心里面降低了这个难度，觉得自己能够轻松的解题哦，因此呢就干脆有他的心里面就有一种那个干脆放弃第一志愿啊，然后去考别的学校这种逃避心态。但是呢他受到了同学的鼓励，加之呢和信一他们就决定再一次把目标设定在第一志愿。那经过了一年半的努力，终于来到了考试前夕，已经费尽了所有这个人事只能听天命的这个信一和加之呢，其实这个时候啊他们的表情还有他们的心情其实是相当的泰然自若的、将近500个日子过去，迂迂回回几经波折，考完试终于来到了发表成绩的日子。信一呢就带着加之来到这个公布栏的现场哦，要寻找自己准考证号码。好，故事说到这边会讲很久诶，那这个究竟加之的成绩如何呢？这个部分盒子觉得这个安排非常的精彩哦，所以呢我还是先卖一个关子，让大家去看看这个日剧的本片好了。只能说呢因为这个故事呢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这样子的结尾盒子是觉得非常的合情合理哦，也是相当的精彩。期待大家自己去看一下这个日剧哦。虽然呢大家口中总是说着不要把学历至上啊这些事情挂在嘴边，可是呢问候当中总是会以学历去判断一个人说话的可信度，给予一种先入为主的想法。只能说呢学历虽然不是绝对的，却仍然有一定

影程度的影响力。在这一出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爸爸信一努力突破困境的勇气和决心，还有以身作则，自己先把考试问题都搞懂，再教女儿家之，希望家之可以更好的这一种那个耐心和毅力。那妈妈呢，虽然也只有中学毕业，但是呢，她也用自己做得到的方式来支持着其他的两个家人。虽然呢，看到她希望家之可以更好，却又怕家之承受太大的压力的这种内心的挣扎，但是呢，她最后还是选择要相信家人哦。这部日剧呢，整体的气氛啊，相当的明亮。虽然呢，爸爸妈妈都没有高学历，住的也是普通的这个集合住宅啊，但是呢，家庭的气氛非常的好。爸爸呢，总是带给观众积极正向的感觉。那这个戏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个爷爷哦，爷爷和爸爸呢，在身还有这个身边的这些喝酒的朋友插科打诨，哎，其实也是让人看了很愉快哦。一家人面对同一个目标奋力向前的这个样子呢，让观众们看了也想要在电视机前面哎，帮他们一起喊一声加油哦。中间呢，虽然遇到了很多失败还有冲突，却也因着这些失败和冲突呢，让这一家人更加的团结。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下课上考试的主题曲，由齐藤和义所演唱的《遗传》。那里面有几句歌词呢，和子觉得和这一出戏的内容真的是相当的搭配哦。歌词里面提到，遗传带给我们的只有脸蛋还是整个灵魂呢？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只要努力，总有一天会有回报。骗人的人很坏吗？而被骗的人全部都是傻瓜吗？不论是你或是我，我们流的眼泪不都是透明的眼泪吗？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要重新来过的话就趁现在。这些努力不懈的人真是逊毙了，他们还不是输给了擅长偷懒的家伙，有什么好夸耀的，就是尽人事听天命而已。试着战斗看看吧，虽然输了，但是这份轻松的感觉又是什么呢？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遗传》。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盒子。今天呢，盒子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呢，都是日剧当中的父子或是父女亲情。那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下课上考试的主题曲《遗传》。那接下来呢，盒子要跟大家介绍的这出日剧呢，叫做《光的爸爸》（Final Fantasy XL: Hikari no Odosan）。那这一出日剧呢，它是2017年4月播出的日剧，改编一样呢是这个日本的部落格里面的真人真事。那作者呢是叫做 Mighty。他把自己呢跟年过60岁的父亲一起玩线上游戏的经历呢写成这个网志《一级雀杀 SS 日记》哦。那 Mighty 呢，他以第一人称记述父子的在这个真实生活以外，然后在这个 Final Fantasy XIV 的这个世界当中呢重新得到交流，让疏离的关系慢慢变得亲近。过程当中呢出现了非常多搞笑又温馨的趣事。那网志推出之后呢，引来了全日本网民的追看哦。点击率呢最高峰的时候呢达到了300万人的点阅率哦。后来呢把这个故事呢改编成小说，然后呢也有人把它画成漫画哦。自从呢有网络世界以来，原本呢莫不相识或是水火不容的男女，透过网络的交流意外的喜欢上对方进而交往的这种故事啊，真是屡见不鲜啊。20多年前呢，盒子就看过好莱坞的电影《电子情书》哦，它就是讲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而在线上游戏当中呢，在这个线上游戏里面认识的金发正妹居然是自己的儿子，哇塞，这样的安排居然是真人真事。这一点呢，光是看到这个戏的介绍的时候哦，就非常的吸引盒子的注意。再加上呢，因为这个主角啊，是盒子很喜欢的千叶雄大，所以呢就立

二话不说，立刻把它加进这个盒子当年要观看的这个片单里面哦。那日剧的剧情呢是这样子的哦，主角呢稻叶光生，他是一个普通的青年上班族，下班以后呢最大的乐趣就是上网玩游戏。那他在这个线上游戏最终

程哦。那这一点呢，让光生和妈妈都相当的不解，因为呢，爸爸已经在这个公司里面位居高职，只要呢再继续工作一段时间，爸爸就很有可能会担任下一任的这个社长，或是荣誉退休，实在是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突然辞职哦。因此呢，在这个节骨眼上面突然辞职呢，让妈妈还有光生呢都很想要了解背后的原因。小的时候呢，爸爸曾经带光生去买过一款红白机的游戏，就叫做《最终幻想》。他们一起打电动，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暑假。后来呢，爸爸逐渐把工作在这个重心啊，就放在这个工作上面，在工作上面投注了更多的心力。那光生呢，他也有了自己的生活，父子之间的关系呢，就渐渐的就疏离了。虽然呢，光生还是很喜欢打电动，但是呢，却少了和爸爸的沟通。在家里面呢，这两个人呢、也是很少讲话。为了想要知道爸爸辞职的理由呢，光生呢就帮爸爸买了一台新的游戏机，并且呢教爸爸怎么玩这一款新的《最终幻想14》，企图呢透过在游戏里面以陌生人的身份呢去接近爸爸，重新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之后，套出爸爸辞职的理由。变成了游戏新鲜人的爸爸和游戏世界中的 Mighty， 也就是这个光生他在游戏当中的角色名字，他们两个呢就在游戏里面变成了好朋友。他们一起在游戏里面冒险闯关，遇到问题卡关，爸爸就会去跟这个亲切的玩家 Mighty 询问。但是啊，爸爸浑然不知，其实 Mighty 就是他的儿子光生。Mighty 呢，他设定了一个目标，就是呢让爸爸成为这个最终幻想 14 里面的这个勇者光之战士，并且呢让爸爸和伙伴们一起打倒大魔王双塔利亚之后呢，他就决定要向爸爸表明身份。光生呢就把这个整个的计划呢称为光之爸爸计划。这出戏好看的地方呢，在于对于游戏有所认识的人可以看门道，不玩游戏的人呢也可以看热闹。爸爸在游戏当中出现的问题呢，也常常就出现在光生的工作上。比方说呢，光生觉得在游戏里面穿什么衣服啊，应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没想到呢，在公司里面真的还有同事呢，是同事觉得这个公司的制服实在是太丑了，而且就想要辞职。那这个爸爸呢，在游戏里面遇到怪物，无论如何呢，都想要打败他。受到这件事情的启发，光生他也了解到工作上面的事情不是也应该要在还没有彻底努力之前，如果在这个时候就提出放弃，是这个不对的事情哦，应该要再更努力才对。那这个公司里面呢，有同事吵架了，同事呢所有的同事啊都去拱这个资历最浅的光生要去劝架，但是呢爸爸和妈妈在家里面闹别扭，经过光生的这个发现之后呢，其实啊真正互相信赖的两个人吵吵架其实不需要旁人多说些什么，他们自己也会和好。电玩里面的生活还有公司的生活家庭的生活好像都有一些互相对应的人际关系，我觉得这样子的安排十分的巧妙，很好玩哦。那至于看门道的部分呢，也相当的有意思哦。一开始呢，我觉得这个游戏世界的这个画面的部分呢，应该是另外制作的电脑动画吧。没想到呢，看了幕后花絮才知道啊，原来游戏世界的这个部分呢，是真的是在他们一边玩游戏的时候一边翻拍而成的哦。而小说的原作者 Mighty 呢，和一起玩游戏的伙伴呢，为了要拍电视剧，一起登陆到游戏世界当中去操作这些角色，拍出了这整出戏里面。盒子过去呢，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拍摄手法，所以觉得非常的新奇哦。也因为这一出戏的关系呢，盒子真的自己去下载了这一款游戏来玩。如果要说呢，这个是一种行销的手法的话呢，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种方式哦。
不过呢，在重看了这出戏的时候呢，和自己有一些惆怅的感觉。

因为呢，饰演爸爸的演员大山连，他在2018年的时候呢，是因病骤逝，而光的爸爸的形象呢，就只能留在大家的回忆当中了。电视剧拍完以后几年呢，他又翻拍了电影版，评价也相当不错。如果大家觉得好像这个电视剧的剧情比较长的话呢，也可以去看看电影版的部分。描写母爱的作品，不管是散文、小说、电视剧还是电影、歌曲，通常都会去描写到无私舍己的伟大母爱。那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般人对于母爱的反应是比较直接的，但是呢，对于父爱的描写就没有那么直接了。毕竟啊，要一个大男人表现出温柔的爱，无论如何都会觉得有一点奶油嘛。可能呢，很多人都和盒子一样，从小就看了很多跟与母爱有关的童话故事啊。那国中的时候呢，读到了朱自清的这个《背影》这一篇文章，才第一次读到和父爱有关的作品。父亲对于子女的爱并不会亚于母亲，但是父亲对于子女的表现和母亲却是很有很大的不同的。通常呢，他们不会直接把温暖的话语挂在嘴边，表达关心的行为呢也相当的笨拙，因此子女和父亲之间的相处之道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在看这三出日剧，就是我们今天有介绍的光的爸爸，还有下课上考试，还有父女七日变都能够有这样子的感觉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大家都是怎么样和爸爸相处的呢？欢迎大家跟盒子来分享一下你跟爸爸的相处之道，也欢迎大家到 Needs Radio 的脸书粉丝团留言和盒子分享你跟爸爸的相处故事哦。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来听的是光的爸爸的片尾曲，由 Glay 带来的 The Other End of the Globe。 那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咯，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伟制作主持的《知心人语》。
1: 任何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筚路蓝缕的过程。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都对后来的问题产生非常清楚的答案。知心人语，在过去的路上找到现在的价值。

履历这样子的主题里面呢，陈伟在这一次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小儿科医师的教母哦，她是这个院长级的女性医师哦。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可能会大概连续有二到三集都是这一位医师。我们分成儿科医师给专业女性的过来人建议，然后我们常常最近哦最火红的一个话题之一，绝对包含了消失的儿科，未来没有儿科医师。这个呢，其实我们要来直击所谓的儿科寒冬，还有如何因应。那再来呢，我们也会来谈一谈这个开箱儿科医师养成历程。从这里面其实我们可以探讨的很关键的议题就是，哎，您要怎么样为您的这个心肝宝贝选一位好的儿科医师。好，还有就是其实作为这个专业女性或女性领袖哦，我们要怎么样限制最优化啊？我们又是太太，我们又是孩子的妈，我们又有我们自己的社会职分，可以去这个发光发热，可以去有所追求，对社会有所贡献。

0: 欢迎全球的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我们的知心人语，我是陈伟。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为各位邀请到的知心人，我们的好朋友，他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阳明院区的前院长，他同时也是非常资深的小儿科医师，然后他同时也看成人的过敏，还有这个免疫过敏的他是杨文礼医师。杨院长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再次问候。
0: 杨医师，我其实是我觉得这个是其实相当多专业女性的一些心路历程和就是一些挣扎的历程吧，可能甚至是挣扎的历程。好，就是说凡是女性领袖，那我觉得我这个时代比起就是杨医师，因为您服务超过40载哦，所以您那个时代
1: 了了
0: 所以我真的觉得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
1: 没有
0: OK 女性领袖，大家可能都会也是有一些侧写和一些他们的美丽与心酸啊，比如说女强人的婚姻不幸福，比如说不是应该男主外
1: 女
0: 主内吗？
1: 对对对，
0: 不然老跟小谁来顾啊？总
1: 是
0: 家里面要有人顾老顾小。
1: 同意
0: 也是有时候会有点担心，就是我们有时候常常会说最佳利益有没有不论是在那各个专业领域都会讲最佳利益，有时候我们会说啊，孩子的最佳利益，职业妇女你就 part time mom 嘛，因为你还要工作，
1: 对
0: 啊，你没办法给孩子最佳利益，所以您的历程里面，您曾经碰过，因为我们其实聊到好多，就是甚至我们都开玩笑，所谓的新血汗阶级有。这个我们过去说最神威的内外妇儿科医师哦，
1: 没错，
0: 就是意思是说，就是其实工时是很长，那就算真的人在家，可能心也在医
1: 院
0: 里面，因为那个某种程度24小时 on call 啦，所以我回头来讲，就是说您在您的母职跟您的专业职分上面，您的这个。
1: 什么冲突？
0: 您的冲突，您的选择，您当时的调和，
1: 这个很困难回答啊，真的是不过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了，就是说像我记得是柴契尔夫人，她就有提到哈，我读她的传记了哈。他就写到说，女性哈 ，women 的 career 哈，女生的那个职涯哈，刚刚您提到职涯是一个 M 型的比较合适，也就是说你 prime

0: marital 哦，你结婚前，你看你什么时候结婚，你要追求你的学业事业，你都可以尽全力。可是当你进入婚姻，你有你的孩子，你要做一个好的太太，或者有上有公婆，下有儿女，你可能就进入这个低潮。就是 slow down、slow down、慢慢来、等到你都 everything settle down， 你的孩子也够大了，上了国中高中、那个家里也都稳定了，你就是再慢慢爬，爬到在一个你到壮年的时候你还可以有一个高峰、所以两个 peak 嘛、一个是 premarital、一个是你的婚姻达到稳定阶段的时候你还可以再创一个高峰，
1: 峰期谷期，
0: 对、这个是一个理想型啦、但是在职场上
1: 就是
0: 不见得能够这样、
1: 有时候我们都说那个、所谓的二度就业的妇女，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好奇那个二度就业啊？怎么都端端盘子做做门市，专业职可能都不 没有留下来了啦，
0: 没错没错、不过这个跟每一个人的那个、家庭不一样、家庭不一样、像我是来自一个、父母都是比较公务员，我妈是老师，不过她结婚以后也是全职的家庭主妇、所以她其实她很了解啦、那个我的家庭是三个女儿，所以我们没有男女的问题、就男的就是女的，女的就是男的、所以我就记得我妈妈年轻的时候跟我讲说，煮饭很简单，你不要担心、家庭主妇、有那个苦劳啦、就是苦劳、非常辛苦、
1: 是
0: 当然这个观念啦、那我父亲是读书人、所以就是喜欢、女儿嘛，他只有女儿、就是好好的念书，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小时候七点钟，我爸爸是读书人，就大家坐在餐桌上吃完饭，就这个桌子变成读书桌，在他念书，
1: 好棒哦、
0: 那九点就大家睡觉了，
1: 风声雨声读书声、
0: 对对，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个性、那所以我们家就是很单纯、也没有什么要做生意，也没有什么。那我先生的家呢是台南的一个家庭，就是男生不愿抛除嘛，就是
1: 对、
0: 非常的那个，
1: 对，因为听众朋友我有时候都说、那个台南的媳妇儿
0: 不
1: 容易
0: 当，不好
1: 当，因为那个
0: 对对对
1: 台南的男性可能就是比较我们都说会比较需要传统，比较大男人一点的，
0: 对对对，家庭是这样、家庭是这样。不过因为我跟我先生是同班同学、
1: 是是，
0: 所以我们班上一共108位好汉中，我们有三个女生女同学，我是其中之一，那另外两位人家说比较好命，大概都没有做什么医生、都没有当那个职涯很快就终止，因为他们嫁做选择，他们的一结婚就是生犀牛，他的先生都已经很有那个事业了哈，就没有在上班了，只有我跟我先生两个是同学所以我很努力在职场上那我也遇到，我也觉得就是说一个职业妇女一定要有好的分工，所以我一直提到说不管你是选择这个隔代教养，或者是你家里有帮忙的人，所以我有个阿姨在我家做了25年、那从我的小孩很小哈，两三岁两岁多，他就开始一直到我的儿子结婚，他都还他70岁他就是离开了，所以我一直很感谢他，不是离开就是说他告老还乡
1: 退休了、
0: 对对对，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好帮手，那我的父母也是会，因为他们就是有三个女儿，我最小嘛，他们有时候就会来协助一下，伸出帮手，
1: 是
0: 那至少我这个至少会让我这方面工作是家庭的工作是没有后顾之忧。
1: 对，我觉得有帮手团队挺重要的，
0: 非常重要。你一个职业妇女，你千万不要天天回家还要煮饭洗衣啊，真的。不可能、我只有说不可能、你一的你可以选择男主内女主、我觉得非常好，礼运大同篇、男主内女，我觉得这是也是我向往的、我也是来自这样一个家庭、但是我的工作上 大概就毕业以后，我5月31号实习结束，在马偕医院执行结束，我6月1号就工作了，就住院医师第一年，从来没有休息过，
1: 是
0: 一直到我的退休。
1: 是是，
0: 那所以这个中当中是靠什么来

0: 直工作下去，靠一个单纯的想法，因为 我不是一个很会、抱怨，从来不抱怨，我就是很会，我这个个性就是比较 positive thinking、我不会说遇到事情抱怨这个抱怨，我不会，我会把它做好。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家人真的提供我很大的忍耐，比如说我们回来，我先生回来，我听到我的孩子回来，他们就会问说，哎，妈妈呢？我现在就躺在那里也不就是嘛，因为他们也比较晚回来，我要等啊、那我也是体力不太好的人，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那大家互相体谅。我的孩子真的很体贴我，我的女儿虽然她在六岁以前她是她阿嬷带大的，但她也来来回回，但是她非常体贴她妈妈，她现在也是做一个 很好的父母啦。但我觉得说你，我常常跟她讲说，你比你妈棒多了，你做一个妈妈，你100分，你妈只有60分不到，一直夸奖她，这也是实话啦。因为她也请育婴假，她也为纯母乳哺育，他们会把他们没有享受到的给他的孩子，所以我觉得很好啊。但是我也做到一点，我除了工作以外，我没有其他的事，我没有其他嗜好啦，我也不会去做什么事，我也没有做过脸啊，我没有做过休息，所以我觉得我讲比较不超过一点，不谦卑一点，我是一个很自律的人，我也没有其他不好，就是说享受的人生，我大概没有，大概没有。我以前买东西，我都到菜市场买东西，顺便买给小孩。我的同事都跟我讲：“你不要这样啦，姚妮，你不要这样啦，你都给你的小孩买地摊货。”我不觉得怎样啊，可我的同学一定是我同事啊，那也是女医师啊，一定买什么名牌的给小孩穿。
1: 舶来品、百货公司橱窗货啊，怎么你菜市场买了菜，隔壁就那个鞋子买了，
0: 而且还那个铺马变成趴马什么东西啊，乱七八糟。我孩子小时候也会跟我开玩笑，妈妈你以前都这样子，对对哦。但是我的孩子有时候会跟我讲说，妈妈你都没有跟我们讲，比如说有一个道理，有一种什么道理，或他们做错什么，我说不要这样啊怎样，他们就说你都没有跟我们讲过，哎呦，我说我真的没跟你们讲。

0: 讲过，我就记得我的孩子在小的时候，我的儿子小时候五六岁，他姐姐比较大15岁嘛，两个一起，我礼拜六要查房啊，查房看病人。Oh.那会跟病人讲话，我儿子会跟我讲，妈妈你都没有跟我们讲那么多话，就跟那个小病人讲说啊，你今天怎么样啊，有没有咳嗽啊，跟他差不多大的我儿子出来
1: 孩子吃醋、欸、
0: 跟我讲妈妈你都没有跟我们讲那么多话，
1: 孩子吃醋，
0: 我说是啊，他才跟妈妈一个礼拜才碰这么一下时间，我天天回家的话跟你讲哈哈哈哈所以亲子关就这样，但是亲子关系本身是很诚实的，很诚恳的，很用心的、哦、我也没有说因为我要去做什么医疗学术以外的事情
1: OK
0: 这个他们也知道了，他们也知道了。所以我先生也是一个不做家事的人、啊、但是我觉得说我不会要求他们，大家都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然后让家庭比较和乐啦，就是他你结婚的对象本来就是这样啊，他是这种个性的人，他在教会很早就服侍，他有时间都在教会，那你要叫他把这个来付出给家里吗、啊不要改变别人，改变自己比较快你自己都没办法改变，你怎么要求改变别人我的态度是这样啦、哦、那对小孩来讲我总是心怀感恩啦、啊心怀感恩女儿子从小就是他也不会跟你怎样啊，但是都是听话的小孩，我的小孩从来不会我在地上打滚从来没有，我想说哦，我现在的孙、啊、好像比较 spoil、啊、好像有一点被宠坏哦。但我心里想说这是人家的孩子啊，你干嘛管人家就是这样啦、啊、每天都是这样子好好的过，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向前看，然后不会比较单调的人，但是我自我的要求是我每天都好好的过，
1: 是不过其实我刚刚听到了几个关键的层面、哦、就是说一来是我感觉到就是杨院长您的次序，就是说有时候我们都说哇那个职业妇女哦，就是一手奶瓶，然后因为您是那个
0: 也有
1: 对对对，
0: 一手
1: 你第一手医师包，然后您可能脚还要踩着这个打扫工具可是我发觉您可能就比如说我们的打扫这件事那我是不是可以请
0: 对
1: 我这个可以外包出去，
0: 但是
1: 作为母亲比如说哺乳亲喂这一种就是给予孩子健康还有就是身心的安顿，这个无可取代的，您把它留在就是自己的身上，
0: 这个一定要，
1: 是家事这种就包出去，甚至有时候啊，那个家里面就是
0: 稍微乱一点没关系，
1: 那个对大家都是快乐就好，也不要一直对先生说所以你躺在那边不帮忙是干嘛，
0: 是啊人家也很累
1: 也不要吵架这样
0: 他假如自己要做那是可以啦可以允许他啦
1: 但是我好奇的事情是说因为其实说如果以这个

0: 是您给一些就是女性医师，就是您的这个后劲哦，就是一些建议。因为我们比较传统的这个观念里面会是那种先生帮太太带孩子，而不是孩子的爸也带孩子哦，就是好像很奇特，就是那种比较传统的这一种人父的这一种观念，会觉得带孩子是太太的事啊，先生来帮忙太太一下这样。可是呢，其实有时候像如果女性医师的她的专业养成，坦白说是百行百业里面门槛数一数二高的，如果说。对，如果说所以他其实如果说完全成为了全职妈妈，其实坦白说他的机会成本实在是很高的。所以有时候如果说当这个您看到后进女性医师，当她成为了妈妈之后，在育儿分工上，您可能会给予她怎么样去跟先生的沟通上面的建议？
1: 是，其实我很讶异的就看到说，现在的女性不管是不是医师从业，她不跟我们那时候不二十年前是不同啦，二十年前不同。我看我的孩子不管我儿子我女儿，他们都会自动就会分工，他们的夫妻之间的那种运作跟我们不一样。自然我儿子就会说我晚上要起来喂几次奶。换几个尿布。他们用数字来呈现我换几次我 care 的时间多少那你多少。我女儿也很会叫她的先生做事啊。我也看说哎呦这个先生这样被抠来抠过去这样好吗但是我看看我儿子也是会啊，因为我们不管别人的小孩啦，我的媳妇也是别人小孩，我女婿也是别人的，我就看我这两个孩子，我就觉得都还分工的不错，
0: 是
1: 跟我们那时候不太一样，
0: 是
1: 所以我一定是你一定要你我其实我们面对年轻的父母你会感觉就是现在小孩生的少，父母那个队友。其实愿意参与的很多，
0: 对，就是那男性越来越是神队友，而不是都躺在那边，然后太太在那边背着孩子还叫烧饭，辛苦的要命，
1: 很少。而且这个现在，就是说相当的这个那个家庭都是大家 share。就
0: 是、
1: 是
0: 家务大家去、
1: 那
0: 個、也不会说就是君子院跑厨，然后男生都
1: 不再
0: 做家事。
1: 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是我这样看是这样了、啊。当然，我只要看到一些，比如说那个受我自己觉得是受虐妇女的话，我都会跟他们讲啊，现在不同啦，你生一个孩子不容易啊，怎么样的，会尽量让这个让这个正确的想法给提供给他嘛。
0: 是
1: 哦，那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啦。我们的父母，你的父母带真的是男生不做的很多，
0: 比较男主外女主内的这样的情况。
1: 比较男主外女主你假如也要主外的话，你之间的协调性一定要好。但我觉得 harmony 很重要，协调性很重要啦。你喜欢一个，就像我说那个两个加一颗医师，那个先生就跳出来啊，做全职奶爸、啊。
0: 是。
1: 后来他又做炒什么证照，就活泼的不得了，他喜欢就好嘛，太太也发展的很好啊，
0: 是、嗯、对。不过回到就是听众朋友，其实在这个心理学上面，确实儿童他的安全感的生成，其实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是很有关联的。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婚姻是孩子他学习亲密、yeah. 父母的婚姻不单单是父母彼此而已，对孩子的一生也很有意义，因为这会给孩子知道，就是说这是他未来的人伦，或者他的许多的这一个就是关系、亲密关系里面的一个模型，因为他看到父母之间的关系、所以刚刚我们所谈到的就是到底就是所谓育儿的这个分工，一来我们讲到可以替代性高的事情，我们就让看能不能切出去，我们来做替代性极低的，特别是职业妇女蜡烛恩头烧的话。那二来呢，其实是家庭夫妻之间的和谐，事实上是另外一个儿童安全感生

0: 最后呢，其实是想要帮所有的听众朋友询问您，就是您作为就是您自己因为也有孩子，所以您可不可以帮我们来这个分析一下怎么样来挑选，我们都常常说先生缘医生缘，什么样才叫做一位
1: 好
0: 的儿科医师？
1: 哦，这个很困难哦，
0: 因为我们有时候、对，我们有时候可能只是打个预防针，健儿门诊，打个预防针那个还好啦，可是有时候
1: 那也很好，
0: 住院。对对，那个可能，可是
1: 那个也是很重要。
0: 找那个孩子如果真的就是在小时候比较有住院的时候，又或者甚至是看这种比较是过敏这一种需要长期用药的，这个好的儿科医师的养成，还有就是我们作为普罗大众，哪些指标是可以观察？
1: 哦，这个哈，这个当然是因人而异啦哈，这个是一定的。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当然在那个说法上，就是有爱心啊，哈，专业啊，哈，然后懂得沟通，懂有耐性，很重要。其实有些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学问非常好，但对孩子非常没有耐性啊。
0: OK，
1: 然后其实我们儿科医师哦，你从他的理学检查你就可以看到，我有很多成人的病人爸爸妈妈偶尔生病了啊，你帮我看一下，我帮他从上到下摸来摸去，脖子摸淋巴线又啊又看耳朵，他们说哎呦。那个其他科的医师，成人科的、那讲完就药单就开出来了。儿科医师是不一样的，一定要完整的理学检查。你可以看到一些医师的，你看他的理学检查完不完整因为儿科医师他没有其他的讯息，比如说他只是焦虑不安，结果你看他的那个耳朵，他看他的中耳，看他的耳膜发红了、原来是中耳炎呐、或中耳积水啊，很久了，所以他焦虑不安呐、五六岁、七八岁一直哭闹，你不知道，哎呀，肚子胀啊，或怎样。

0: 你要完整的理学检查，儿科医师一定要学会完整的理学检查。
1: 是的，
0: 我也看过一个小朋友，就是说他在五六个月，他吐，那医师就摸了，就说哦，这肠胃炎，
1: 嗯，
0: 没有打开尿布，打开尿布一看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疝气呀。疝气跑出来，肠阻塞啊，
1: 是，
0: 所以我记得我以前的老师，在马偕医院的老师告诉我说，他是从国外回来，他说他们国外的儿科专科医师，儿科医师要 interview 的时候，就是要考试的时候，你没有打开尿布就 fail 了啊，所以 complete
1: 这是个指标，
0: 对
1: ，OK，
0: 完整的理学检查，你看这个医生。有没有给你完整理学检查、完整理学检查，因为他只是咳嗽，好，你听一听就结束了、听一听就结束了，听呢连这个那个衣服都没有打开。
1: 对，对对，
0: 有些家长问我说你这个要不要通通打开，我说啊，你平常怎么看，就这样听啊，毛衣这么重，我这样听得到吗、有罗音、湿罗音、干罗音听得到吗？不知道啊。说你们打我们过去，我过去在美国进修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很暖和的这个房间、小孩子全部脱光光，
1: 是
0: 脱光光穿一个尿布、你要求他尿布打开、当然他们是病人不动医生动，我就在那边跳间、你看完这个，然后你在那边穿衣服，我下一间、
1: 懂，
0: 所以这个衣服一定要打开，然后听了才会清楚。你也许你已经很久就有这个所谓的做那个喘鸣声，
1: 是、
0: 你不见得听得到啊、所以脖子慢摸啊、有没有淋巴腺肿啊？淋巴腺那今天才摸到，
1: 是
0: 其实他已经一个礼拜了、所以这还有这里腋下的淋巴腺，你们摸一摸哦，看一看哦，他这很多病人说皮肤红疹啊，我说啊在哪里呢？哎呀，很难打开啦，我红疹这么多原因，一定要求他打开。
1: 是
0: 我个人觉得说，这完整的理学检查是一个儿科的基本。
1: 是的，是的。
0: 除了听诊，除了因为成人很会形容嘛，
1: 是
0: 哦，需要看你再看。小孩子就是你就是要给他，特别是婴幼儿，
1: 是的，
0: 五岁以下上小学最好都他说屁股痛啊，你说哦开个药，所以医生有开药啊、哦，看一看就是普通湿疹药膏，一看啊，你这个原来是手口足肠病毒的感染。肠病毒怎么会屁股？肠病毒加屁股，手口足通常要屁股也有红也有起疹子啊，手啊看一看手啊，手这里 原来有啊，脚穿着袜子你把它打开也有
1: OK、
0: 你一看原来是手口足，是肠病毒，诊断要干嘛？诊断避免它再传染出去啊。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这个口食欲不佳一直流口水，你有没有把它看喉咙？那基本的啦，一看喉咙就啊，这咽峡炎，这也是肠病毒感染啦、这个很多都是要这个看啊。那小孩子前囟门、后囟门什么时候会关呢？6到8周，它就要关起来，你又摸不到了。你有没有摸摸看？然后前囟门呢，12到18周，1岁到1岁半就要关起来。没有关起来是什么？提早关起来是什么疾病？所以小孩子就是陪伴他长大，在他长大过程当中，为什么不要换医生，要有一个专责医生、因为每一个医生都从头摸起其实蛮辛苦的
1: okay,
0: 对不对、你要摸出诊病的话很多时间的，那摸好你下次来看要知道异常是什么嘛。那你下次又换一个医生，每一个人都瞎子摸象所以这个就是有专责的医生是好摸看到有什么positive 就是阳性的发现的话，你的追踪计划是什么就要建立。所以好的医生并不是说他是学历他台大的训练出来，马偕训练也不见得、我们就很多的在穷乡僻壤的医生，他非常棒的医生啊他也是你可以信任的医师嘛所以这个看每一个人的 那个所谓的 character 就是你的特质，医生的特质也蛮重要。有些医生很爱讲话，那你讲给你听。有些医生呢很快，也很爱开药。有些医生很爱开一大串，现在药处方都要给

0: 人家嘛，
1: 是
0: 哦，处方这么多才会好的医生比较好，还是处方少少会好的医生？
1: 嗯，
0: 每一个医生每一个病人要的 不一样哦。有些说哎、欸，我给你开一个止咳药水啊，这样就会好吗？他没有信心，你开了这样出去，他可能不相信你的药，可能又跑第二个医生，我们所谓的 Dr. Shopping， 每一个人都在追求他适合的医生，适合就好，要有专科医师。
1: 哦、
0: 啊，你说有些过敏你要可能要找一些次专科啦。
1: 哦、okay、
0: 有次专科医师的，他可能就次专科好处就是说他看的这些病人也比较多，当然他的专业有基础嘛，但是他看着这些病人比较多，临床经验也比较多啦。
1: 是是是、嗯、哇，
0: 这样有没有达到你的回答到？
1: 当然，听众朋友，因为这个那个是杨医师他刚刚做的比喻，小儿科医师其实跟兽医差不多，因为这个他们是会
0: 理学检查
1: 火星语的，但是问诊用药可不能单单只有凭爱心，还要凭理学检查，几分证据开几分药，然后用什么样的治疗。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指标。那当然因为现在在小儿科这样子的一个冲击之下，其实还是有不一样的专业领域，这个当然各位就可以依据这位医生他自己的专长了。好，我今天在这几集的节目当中，我非常的荣幸，然后我也觉得非常高兴，
0: 是我的荣幸啊，真的
1: 可以邀请到，
0: 主持人真的很棒，
1: 杨文礼医师接受我们的专访。不过我们今天其实谈了很多的层面哦，但是我听到杨医师他其实一直在用史怀哲医师他的这一个一个等于说是
0: 一个那个
1: 的关怀，对史怀哲医师，我们都说非这个非洲之父史怀哲医师的一个关怀哦，成为其实就想起了他自传里面的一句名言，也在今天我们其实最后谈到，就是说我们常常都说我们乐天知命哦，有时候哎，这个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最合适的在这个社会中做光做盐发光发热的角色，有时候他所单看的不一定单单只是就是说基本的待遇这一块、嗯、其实还包含了就是另外一些更重要的是一个来自于自我的满足。我就想起史怀哲医师他曾经说，就是这里比我刚来的时候更美丽了，
0: 嗯，
1: 因为我爱过了。如果我们都有像是史怀哲医师这样子的一个关怀的胸怀，事实上我们所获得的自我满足，那个不一定是金钱这一种事情所能够衡量的。所以其实在现在很多人都说啊，这个不婚不生哦，因为这个其实算一算不怎么划算，结婚不怎么划算，生孩子他未来不一定会养我老，不怎么划算。可是我有时候觉得有些事情不一定能够用划算 CP 值来衡量，这可能也包含了就是我们的杨院长杨医师您从业四十年很重要的一个
0: 没错
1: 您的收获
0: 人生的想法，对对对，
1: 人生的
0: 我努力过了
1: 我爱过了
0: 我爱过了。
1: 是我非常感谢杨文礼医师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谢谢您杨医师、
0: 谢谢
1: 杨院长，
0: 谢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惠一起来了解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听众朋友们，您最近睡得好吗？其实因为我妈妈前阵子生病，那我就发现生病好像对人的睡眠影响很大。因为当然啦，身体不舒服，可能就会睡不好，或是睡不着。不过啊，其实，在现在这一个时代啊，也很多人可能因为压力的关系，因为工作量的关系，或是因着各样的这个困扰，现在的挑战真的蛮多